0: 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还可以怎么吃呢？你可以做
1: 小
0: 米粥，
1: 米
0: 粥，对、嗯。如果说像咱们接下来节假日比较多了，家里来客人了，你做一个葱烧海参也是可以。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吃法是很多。然后这个海参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打开袋之后，咱们每一根海参它都是非常非常的挺拔。
1: 嗯。
0: 我们采用的是3到5年的一个成参。首先，咱们大连海参呢，它的特点是两头尖，中间粗，这是咱们大连海参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背刺儿啊，它是非常非常挺拔的，且非常非常钝啊、
1: 嗯，
0: 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再就是这个底足，这个底足啊，一定是看这个海参的一个身龄的一个特征。
1: 嗯。
0: 你像咱们以往买的海参，为什么个头小，或者是这个海参我吃了很长时间我没有得到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这个海参的产地包括这个海参的身龄导致你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得到结果。咱们今天是3到5年，整个的底足啊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整个在水底下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的，如果说底足不够粗的话，它那个洋流啊直接就给它冲走了，这种海参咱吃的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咱们所有的海参呢，底足越粗越密，意味着它非常非常有劲儿，有劲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想想，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老人、孕妇、宝妈，家里的中年男士顶梁柱，它能不好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海龙丝的部分哈、啊，它整个的海龙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粗壮。
1: 嗯，
0: 它所有的这个。你收到所有的这个海参哈，它这个海龙丝跟我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海龙丝？大家都知道海参的皮板是有一定的营养价值，重点的营养价值一定在是在它这个海龙丝里，里面有海参倒带、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这个海参脑苷脂，这些营养是咱们以往吃的挂果蔬菜也好啊，鸡鸭鱼肉也好啊，没有的营养价值。然后这个海参我再给大家掐到1/3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无论你是想吃 Q 弹的还是想吃糯一点的，今天赵岩海的海参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咱们整个的海参回弹性包括吃到嘴里的口感都是非常非常 Q 弹的，且你是能咬动的啊、
1: 嗯、
0: 然后在现场呢再给大家切一根给大家看一下哈。
1: 好，
0: 所有的这个海参呢，
1: 刚才有朋友刚刚调台过来哈、
0: 嗯、
1: 可能切的时候没看到，咱们再给大家切一根，
0: 再给大家切一根，这是刚刚给大家切一根哈。它每一个海参呢都是计件机所得的，它
2: 这个大家展示都是5年身龄的，
0: 对
2: 吧？
0: 对对对，
2: 是大个的海参。
0: 对，
2: 那今天呢，大的和小的都是5斤，都是同等的一个价格。
0: 嗯，
2: 所以我就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大的、啊，
1: 买大的更划算哈。
2: 对对对，
0: 但是大的叶老师在我们专柜买的还是稍微能亏一点的。
2: 对对对对，我就知道，因为在专柜呢，去过你们专柜，知道专柜的价格呢，大的和小的不一样。
0: 嗯，
2: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既然今天都一样，其实能买大的就买大的了。
0: 对，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这一袋就是1斤，如果说在我们专柜要买的话，这一袋是799元。
1: 嗯，
0: 但是今天在咱们栏目呢，咱们收到所有的货是一整保温箱哈、
1: 嗯，
0: 里面是几斤呢？咱们是买3斤再给大家送2斤。
1: 嗯、
0: 所有的海参，周晓跟大家做了一个承诺哈，它是保证是咱们大连赵岩海上市专柜的正品、
1: 嗯。
0: 然后呢，每一个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海参都是现捕现捞3到5年的海参，现加工现发的啊、
1: 嗯。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非常难得了。你看小叶老师，现在天气啊是一天比一天冷了。
0: 哎，
1: 对于很多身体比较弱、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朋友来讲呢，冬天啊其实是我们给身体加油、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特别好的季节。
0: 嗯，
1: 所以我们祖祖辈辈才有从冬至这一天开始吃81根海参的习惯。
0: 哎，
1: 那以往呢这个海参的价格比较高，咱们可能家里面身体比较弱的那一位，这个咱们老爱对吃、
2: 嗯、
1: 然后另外一位老伴呢可能咱们就省着了、
0: 嗯、
1: 但今年呢我觉得中小给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海参的品质真的是值得咱们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1: 因为其实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了就是在给每一位家庭成员来减负担、
0: 哎、
1: 所以今年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打电话当中哈，400-666-0248，400-666-0248，加油打电话。

0: 是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听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接下来的主播回旋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品，但也是我们大连人觉得非常亲切的毛癣子。
2: 对对对，这可是尝鲜的一个组合哈、哎、所以每一次看到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快，因为我们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时长是非常短的。
3: 对，
2: 所以喜欢毛癣子下手要快点。嗯，
3: 咱们这个就5分钟时间哈，大家一定要抓紧订购哈。这个毛癣子呢，相信大家在咱们大连很多的一些海鲜饭店包括烧烤店你都能吃到，菠菜拌毛癣子，这一盘不得40块钱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海鲜的毛癣子呢，咱们一年只卖这一季，它是属于一个时令的海鲜，不是说咱们天天能吃到天天能买到的哈。然后呢，咱们这个毛癣子呢，咱这一袋是半斤，回去啊，如果说家里人口少的话吃两顿没有任何问题，人口多这一袋就是一顿啊。然后呢，所有的配料表它里面是非常干净的，全都是咱们工人呢现剥壳现扒肉啊，全都是低温蒸熟的。你回去啊，咱不用焯水，也不用拿热水煮，你就用温水简单的清洗完之后，咱直接怎么来吃呢？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拌白菜丝，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炒蒜苗，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裸韭菜盒子，对不对？做芸豆蚬子面，做捞汁小海鲜，你蘸辣根吃，蘸芥末吃都好吃啊。但是呢，咱们这个毛蚬子，咱们日常价格，咱一袋卖多少钱呢？卖20块钱这一袋。今天在咱们秒杀时间、抢购时间呢，咱们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啊？今天呢，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到的是一袋、两袋、三袋、四袋、五袋、六袋。如果说按20块钱一袋的话，咱们今天是不是要120块钱？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价格，大家听好了，69块钱的一个价格，让大家吃到正经的、地地道道的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毛癣子纯肉啊！大家赶紧打电话。
1: 69元六袋呢，相当于是一袋只有10块钱零一点点哈、啊，而且这一包呢是250克半斤装、大家拿回去呢也不用自己再额外去煮，因为它本身就已经低温蒸熟了。
3: 对，
2: 而且你一煮，有时候你就煮了。

0: 了，鲜味也没有了，就
1: 是
0: 特别的干净，没有一点的泥沙，你拿回家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是你要是炒韭菜啊炒蒜苔什么的一定要快哈，时间一长，尤其你炒蒜苔可能蒜苔还没熟，这显然就老了，
1: 对，
0: 韭菜可以那个速度差不多，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呢，咱大连人喜欢毛蚬的特别多，但是有的人说哎呀脏不脏啊，你要在街上买有没有泥有没有沙子，这个都没有，特别的干净，所以我就觉得呢蘸辣根也行，弄点酱油弄点辣根直接蘸着吃，那么佐餐啊下酒都是好东西，
2: 对，而且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可能用菠菜来拌是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最简单的方式，也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哈作为一道这个晚餐，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今天我们一共是六包
1: 69块钱哈，赶紧打电话400-666-0248400-666-0248哈，咱们这个毛蚬子呢全都是大连长海县乌蒙岛的，咱们是现脱壳现给大家取肉的，回去啊一袋一袋都给你分装好了，然后呢里边没有沙子没有冰也没有任何的添加，你回去就用温水清洗完之后咱直接就能吃了啊，大家赶紧点打电话啊，400-666-0248400-666-0248，
2: 而且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因为毕竟呢是状元海这样的大品牌，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来订购这样的海产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大家工作比较繁忙，下班回家做饭的时间比较有限，如果你的冰箱里备上了这样的组合，那随时随地加一道菜就是3-2分钟的事儿。
0: 可能很多拿到海鲜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呢通过状元海这个渠道，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小海鲜带回家随时都可以吃，这件事是非常开心的。
1: 再一个长海县岛里的海鲜也好吃啊，
0: 好吃，对，它鲜甜鲜甜的，
1: 对，所以说咱们所有的这个毛蚬子肉啊，咱们回去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吃法哈，你拌小葱拌菠菜拌黄瓜炒辣椒炒韭菜炒鸡蛋，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你摞韭菜盒子蘸辣根吃蘸芥末吃，就哪怕呀哈，咱们回去涮个火锅或者是咱们做个捞汁小海鲜都是非常鲜的，这个是属于时令海鲜，过季真的没有了，
2: 所以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好物分享的时间结束了，我们的节目呢也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喽，
2: 感谢您一早上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见证、
2: 传播、
1: 记录、
2: 守望、
1: 时事、
3: 经济、
2: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1: 升级、
2: 创新、
1: 变革、
2: 融合，
3: 更具权威，
2: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1: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4: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2: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大连新闻与您天天见。

0: 小阿姨，爸爸又要出远门了。阿英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帮着妈妈照顾弟弟。爸爸不在家，阿英要听话，不能哭闹。
1: 润之啊，把孩子给我吧，该睡觉喽。
0: 阿英跟着外婆去睡觉喽。
1: 哎，外婆睡觉哈。润之啊，天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屋睡吧。啊，睡觉了。
0: 姐啊，我们也睡觉喽，睡觉喽，睡觉喽。
2: 润之，吃长寿面。
0: 不对，夏梅，我生日也不是今天。
3: 等你真过生日那天，你就已经是在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义拳大会的路上了。你明天一早就要走。今天提前给你过，润之，这长寿面是一定要吃的。

0: 民国9年，你生日，你正在四处奔走，给文化书社筹钱，压根儿就顾不上逛。前年你生日，你又在组织万人示威大游行，反对太平洋会议。我把长寿面热了好几回，但是最后你还是没吃上。去年你生日。
1: 去年我记得，那个时候正在组织纪念黄埔二军牺牲1周年的活动。我回家的时候已经后半夜了。
2: 你一直没睡，
1: 在等我。其实我一直也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嫌麻烦。只有你，明年的这一天。都记得。
0: 今年可不一样，吃了这碗长寿面，你就30岁了，三十而立很重要的。吃呀，快吃。啊，要不要加点辣椒？够了吧？也别加太多啊。
1: 小美，结婚这3年，聚少离多，家里家外都是你承担，还帮着我整理文稿，为我担惊受怕。
0: 润之，你说我们聚少离多，我不这样看。无论你在哪儿，做什么。我们人虽然不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心是紧紧贴在一起的，你说对吗？润之，你怎么了？
1: 辣椒辣的，

0: 小妹，我们既是夫妻，更是知己。
1: 说好了，一辈子夫妻，一辈子知己。说好了。好啦，你快点吃面，一会儿该凉了。哦，对了，那边湿气重，我给你织了一条围巾。
2: 好看吗？
0: 好看。

0: 挥手从兹去，更那肯凄然相向，苦情重塑。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淋还住。只误会前番疏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无何辱。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长已断，从此天涯孤立。
1: 阿姨，你喊我什么？
2: 振之，阿姨会想爸爸，他会想爸爸。
1: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阿姨，阿姨会叫爸爸了，阿姨会叫爸爸了，阿姨会叫爸爸了，阿姨会叫爸爸了，阿姨会叫。
0: 平歌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何云柱。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代表100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请坐。诸君，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在此召开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我们用了30年的功夫，流尽了多少同志的鲜血，牺牲了多少同志的生命，最终才推翻了上千年的封建帝制，变更国体。但是在这30年中，我们却始终没有机会来召开全国国民党的大会，所以此次大会是本党的盛会，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

0: 现在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的草案，请大家各抒己见。本席反对共产党员跨党，章程中应该增加一点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也就是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必须脱离共产党。
1: 不得再有共产党之身份，以避免共产党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本席反对方瑞麟代表的发言。本人此次携朱同志加入本党，是为了服从本党主义，遵守本党党章。 为有所贡献于国际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绝对不是想把国民党化为共产党。我想在座的诸位代表都是心如明镜的吧？
2: 这么讲清楚也好呀。我赞同寿长同志的发言。 凡加入我党之人，我们应该只问其是否诚意来革命的。此外，不必多问。此次彼等之加入，是我党之新生命，还望各位思之，再思之。
3: 我也赞成。对于跨党之忧虑，我认为只要在纪律上有所规定即可。
4: 似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予以规定。现在看，支持跨党的占了上风了。主席，39号发言，本席提议立即停止讨论，请复表决。
5: 这位是湖南毛泽东，共产党。此人很善于审时度势，现在表决，方瑞麟的提议一定会被否决。
0: 看来你也很擅长审时度势啊！关于中国国民党章程的草案，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

0: 通过。凡关于国民党策略和对于国内外各种重要问题，做出决定之前，应组织聘请专家进行研究。已确定应研究的问题，未经研究不研究，就不得执行。已经研究过的问题。 其执行与否由执行部决定。本席反对本案，因本案的根本意思是把实行和研究分开，犯了把实行和研究割裂，把实践和理论脱离的错误。本党为革命党，绝对不能如此。本席意思，本案精神上可以成立，条文。 则不能成立。我觉得这样算是不错，这样算是不错。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制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显然更适合本党。
1: 你怎么看？
2: 哎，很难理解。
3: 这位仁兄，什么是比例选举制？ 就是哈尔投票法，通行于资本主义各国。
0: 本席根本反对本案，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有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选举制很显然是有害于革命的，因少数人当选。
3: 就意味着，他们就会有力量去破坏革命事业，是与少数派与机会也。
4: 虽然过于活跃了吧？哎，忍忍吧，老兄，谁让你我这样的练习代表，连登台的机会都没有吧？ 请各位代表举手表决，有关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本党政纲之一的提案，不通过。诸位代表，今日散会。
5: 代表，你先走。同志，你先行。林老，请留步。
6: 中正有事，请林老帮忙。你蒋中正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老朽来帮忙？
5: 林老，按资历，中正当然不算老，可也是入党近10年的老党员了。
6: 访问浙江代表杭新斋因病缺席，我看座位还空着，可否请林老代为问一下总理，让我来替补，可以吗？我看在总理面前。
7: 你这个访苏代表团的团长，可比我说话有用的多呀。林老，您是主席团成员，德高望重，还望您老多美言几句，中正不胜感激。中正又咋了？不过这件事情，我恐怕是无能为力。庞新斋并非是因病不能出席。 而是已经过世了。大会明天将通电来到，总理在这件事情上心情也是非常的沉重。你觉得在这个时候向他提出更换杭新斋的代表身份，合适吗？

诸君，请全体起立。刚接到莫斯科的急电，现在有一个沉痛的事情要告诉大家：苏俄的革命导师列宁先生去世了。 为此，我要告诉大家：虽然列宁先生去世，但是我们以俄为师的策略不会变，国共合作的大局不会变，改组国民党的决心不会变。列宁先生是革命中最好的模范，是革命中。 之圣人，为此我提议休会三天，广州各机关降旗三日，以致哀悼。现在，我们为列宁先生。

0: 总理，这是大会代表们推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的候选人。这个名单是先生您确认过的，明日就要表决了，您要不要再看看？有什么问题吗？候补执行委员有个别同志有些议论。
1: 是说湖南那个毛泽东，有人是在我耳边吹过风吗？这个毛泽东在这几天的大会上很是活跃，机敏果决，有一股子乡人不管不顾的英勇之气。我们党改组奋发，正需要这种实干的人才。本党在湖南的总支部，也是各省最鼎盛的。 据说，就是这位毛先生的功劳。总理啊，只是我们党年岁长资历深的同志比比皆是，这位毛军泽东怕不能服众啊。能不能服众？ 明天还有大会的表决吗？朱军同志，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召开第10天了。今天是闭会的一天。此次在广州开会，让我们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从此以后，在座的诸君务必要牢记，联俄联共辅助农工，就是我们新的三大政策。在座的诸君一定要精诚团结，努力奋斗，从今以后一往无前，有胜无败，在今年之内。 一定可把革命事业做到彻底的大成功。

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0: 吴部长，这是您要的组织部的工作报告。我把安徽的材料也补充进来了，这样资料就更加的齐备了，清晰辽阔，详实顺畅。沈家，就以此定稿下发吧。 等等，润之，坐。哎，邵元冲迟迟未到，文殊科群龙无首，这个主任之职，润之，由你暂代如何？都是为革命工作。
1: 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我对你的工作能力丝毫不担心。只是，润之，文殊科乃执行部案牍秘书之要害，你还兼着组织部秘书，对外即是本部长意志之代表，所以待人接物还需更妥善些。
0: 我明白，吴部长。执行部的工作刚刚展开，我认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很重要，人心齐才能泰山移。谈何容易呀！执行部有个别老同志，本就对两党合作情绪消极，现下。 你有身兼两职，月俸并算，足有120元。整个执行部能达此薪酬的，只有6人。人心难料，也要尽量避免冲突，外圆内方，借机用人，这才是做人做事之道啊！

0: 叶部长，有事啊？啊，没事，找胡部长喝喝茶，聊聊工作。忙你说你去忙吧。可就是个秘书，好像整个执行部就你最忙似的。
1: 林芝啊，又是一晚没睡啊！仲甫先生刚发来的文件，让你签字。
2: 没看我这忙着呢吗？你先看一遍。
1: 我都看过了，这是仲甫先生让你再核一遍。

0: 还有这个啊，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这份呢，政府先生说了，让你再润色润色，尽快发出去。这还有一份，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政府先生说了，让你今天就改，明天他就要看。慢慢看，还有什么来着？啊，这个。 上海执行部有关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决议，你就不能一下子都给我拿过来啊？这都是我党的文件，这份是国民党的。行，我先给你放这儿。哎，
1: 国民党的不要放这儿，左边是共产党的，右边才是国民党的。
0: 还有这些，都是国民党的，说是上海执行部。 江西、浙江、江苏、安徽、上海，这五个地方的事务都要咱们管，这哪忙得过来呢？
2: 办事开头难，有这时间叫苦，不如抓紧时间干。

0: 同志啊，本党一切函件，必须由你和我共同签了字，才能下发。中央局，由你这个秘书，我这个委员长啊，轻松多了。
1: 祝福先生，广州的陆军军官学校已经开始正式招生了。哦，正式的招考分为三轮，第一轮是各省的初试，第二轮是地区范围内的复试。上海、重庆都是重要的复试考点，通过复试的考生再被推荐到广州参加军校的总试。
0: 好啊，说了好几年了，这新式学校终于办起来了。这可是培养我们革命的军队啊，那和那些旧军阀的部队大不相同。行啊，润之啊，你现在都成了招生负责人了啊！
2: 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讨论决定的，让我负责上海地区长江流域和华北各省投考考生的上海复试工作。
0: 报名表在什么地方？我第一个报名。先生要报名。真香啊！我要是能够再年轻个20岁，我一定报名。男儿何不带吾钩，收取关山50州？哪有一个男儿没有想过上阵杀敌，报效国家呀？
1: 润之啊，革命的军队，那是推进革命的急先锋。一定要把最优秀、最先进的青年都齐拿进来。
2: 明白。之前各级党组织已经在积极动员和推选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青年报考了，这就对了。
0: 润之啊。
2: 这次招考，你这个伯乐，那可要费心了啊！那先生，我去准备了。哎，
1: 润之啊，上次那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起草的怎么样了？还在写。最近工作太多了，千头万绪的。
2: 不过快了，我知道你很忙，胡汉民那边一定也给你安排了很多工作。你啊，现在是两边的秘书，但是我交给你的事儿，那可不能耽误了啊！
3: 放心吧，钟副先生，不会的。
2: 嗯。啊，还有啊，再忙也要抽空睡觉啊，千万不能把身体累垮喽。
1: 我会注意的。
2: 嗯。
4: 啊，那去吧，去吧。蒋先云同志，你是否爱李之心同志啊？
5: 爱。
4: 好，李之心同志，你是否也爱蒋先云同志啊？
5: 爱。
6: 新郎新娘，你们是否真心实意的结婚呀？是。
4: 好，我现在宣布，蒋先云同志和李之心同志正式结为夫妻。
7: 好。
4: 来，喝交杯酒。 从此，你们二人要互敬互爱，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尽快的为革命诞下一个小火种。今天，湘云为我们准备了薄酒素菜，既是他们二人的结婚喜酒，又是我们为湘云的送行酒。各位。 这次广州军官学校初试啊，湘云考了第一名啊！
8: 厉害呀，湘云哥！
2: 想必大家都饿了吧，多余的话呀，我就不说了。下面我宣布今天最后一个日程，开饭。
3: 江云哥，我也想考军校，你这次去上海复试，把我跟三哥说说呗。
4: 你现在是长沙青年团的书记，走不开吧？
3: 你就帮我跟三哥说说嘛。
4: 行。
3: 哎，贵根，什么时候和你的喜酒啊？
1: 还没影子。
5: 叔，现在就剩贵根了，
1: 要不我们给介绍介绍？
6: 好啊，
1: 不用不用，革命未成，何以家为？
3: 还介绍什么呀？我们贵根有女朋友。
6: 真的？
1: 就是不让我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带来呢？今天？
5: 对呀。
1: 还没定呢。
3: 什么还没定？你们可不知道，别人都是英雄救美。
1: 唯独我们贵根是美救英雄。哦，你知道的多，赶紧说说。去年6月份，贵根带着长沙的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没想到停靠在湘江上的日本军舰竟然派兵登陆了，公然开枪镇压咱们游行的队伍。贵根就站在最前面，差一点就中枪了，幸好队伍里有个女孩。 挺身而出，一把把他推开。贵根是躲过一劫了，那女孩右胳膊却中弹负伤了。你们说这算不算美救英雄？
7: 绝对算，可以啊，贵根。
1: 一来二往，两个人就认识，现在感情好着呢。
8: 哎呀，贵根，真为你高兴，你先生知道了也一定会高兴的。
7: 那女孩叫什么呀？
8: 啊。
9: 他叫郑家军，
10: 你下次领过来，让大家都认识认识，以后也有个照应啊。
9: 是啊，好的，叔嘛，下次再来给大家见见。
10: 好啊，
9: 太好了，今天真是双喜临门呐！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喝一杯，好不好啊？
10: 好，好，
9: 来来，
10: 干杯，
9: 干杯。
10: 干杯
9: 早啊，润之。
10: 嗯，润之，又熬了一夜啊。
11: 没办法，各地的招生初试结果刚刚出来，考生们15号就要来上海复试，后勤住宿。

0: 这个人是谁？
1: 我们学校的。曾当过国文、地理和历史教员，还当过校风日报的总编辑。对，下一位。山西徐向谦。啊，山西徐向谦，谦虚的谦，23岁。
0: 23岁。下一位。 湖南蒋先云，22岁。下一位，
2: 小月，
3: 先生，哎。

0: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四袋，120元九袋，开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

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2: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3: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4: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爹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5: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0: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蔡楼粉条第7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宝珍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6: 你好，这里是法院。
7: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8: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9: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先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8: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10: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8: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11: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12: 我都没去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8: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13: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14: 回不来。
13: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15: 铁本金铁本金。
13: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6: 无意赢。掌柜
13: 戒贪心，
17: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8: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9: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4: 戒大意，
8: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 你转账之前，你一定要提前跟我
8: 一通及时的电话。
1: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8: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 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 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 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他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3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你吃过海参花吗？
4: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过，跟海蛳比起来鲜亮多了。
3: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城，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大于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 88118098。
2: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2: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小月，
1: 先生，哎呦，
2: 小月，
0: 哎，你们查，
2: 几支笔，送给你。
3: 湖南考了第一，
0: 好，
3: 这不是我期望的。这次上海的复试，争取再拔个头筹。
1: 谢谢先生，湘云自知奋蹄。
3: 好，就用你蒋湘云的笔，在军校写一个大大的未来。
4: 快吃吧。
0: 二位，这边坐吧。行。
1: 哦，对了，先生。这个是师母让我带给您的
3: 信呢。
0: 是点什么？
1: 没信
3: 啊。吃吧吃吧，这生煎小笼包上海这边最爱吃了，味道呢就是甜了点。我们湖南人啊，就是到哪儿都少不了这口辣椒。哎，
1: 谢谢先生。
5: 都和你说了，我钱包被人偷了，难道我堂堂革命军人能赖你一顿饭钱不成？
6: 你这样人我见了多了，想吃白食，就说被偷了。
5: 看好了，这个压在你这儿总行了吧？
4: 我是我是。
7: 老板，他的饭钱我帮他出。
6: 哎，够了，那您二位慢慢吃。
7: 哎，谢谢。这个。你收好，
8: 谢了。不知仁兄怎么称呼？
7: 湖南岳阳贺中涵，你就是浙江的胡宗南吧？
8: 中涵兄也是来报考军校的。
7: 对。
8: 你在这稍等，我回去拿钱，立刻就来还你。
7: 哎，都是同道中人，这点小事算什么？来，坐下，跟我们一起吃点。
9: 来来，一起吃。
7: 来，别客气。宗南兄报考学校是报考哪个科目啊？
8: 炮科，战争之神嘛。
7: 哟，大炮开西轰他娘的！那以后我们讨伐军阀，就劳烦宗南兄为我们掩护了。
9: 那就仰仗宗南兄了。
3: 小月，
7: 吃，别客气。
3: 军校会是一个大熔炉，百炼成钢。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届时同志对您、对党都是忠心耿耿，绝无二话。只是这次一大，他连代表都不是，有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军人就是军人，何必去参与政治？我没有提名他当代表，就是为了让他安心去搞好军事。他倒好，就是因为担心当不了这个军校的校长，军校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他只干了一半，就自作主张辞职回了老家。我几次三番写信。
1: 都石沉大海，这让党内的同志怎么看呢？
0: 那总理，您的意思？钟凯说了，创办军校是党的决定，绝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停办。这句话。
1: 你可以转告给届时。总理，我从上海远道而来，除了把届时的信带给您，另外呢，也是想跟您说几句肺腑之言。办军校乃本党之命脉，关系重大，不管。
0: 论忠心，论能力，届时都是不二的人选。锦江啊，这些年你对革命的资助，我孙文终身不会忘的。可届时，把个人的感受凌驾于革命事业之上，动不动就递交辞呈。
1: 视党的纪律如无物，这如何服众啊？可是，程潜、许崇智他们就能把军校办好，他们真心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更何况，苏俄方面对届时也是满意的，他支持三大政策，跟共产党合作。 也会比较顺利。大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脾气秉性，那都是小节，慢慢调教就是。先生今日于中正，其果山信乎？以未知山信乎？中正实不敢臆断。
2: 这样吧，让许崇智去一趟奉化，最后再跟他谈一次。三个月后，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黄埔正式开学，蒋中正任校长。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3: 深远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第三排的毛泽东先生，您个子太高了，可以往中间站站。
4: 哦，
5: 尽快拍吧，拍明兄马上就要走，别误了时间。
6: 摄影师，看来你的排兵布阵要为大轮船让步喽。
7: 拍照吧。那咱们拍照啊，来看我这里。一、二、三。这几天我要回趟长沙，要不要帮你给开会带封信呀？
4: 昨天刚寄去一封，已经寄去30封了，一封也没回。
7: 这你们俩要不要商量商量？早一点在这上海一家团聚。
4: 讲了，让他先缓缓。哎，这段时间太忙了。
7: 看你，怪不得不给你回信。你是忙得脚不沾地，那你也得考虑考虑他的感受吧。
4: 等忙完这段时间，就把他们接过来。
7: 忙归忙，工作呀也是没个头的。要不这样，这次我回去生完孩子，我把他一起带来。
4: 那就麻烦你了。

0: 行。今天是我党纪念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3周年，这些共产党来凑什么热闹？我看呢，你说的话，总有一天会应验。孙猴子钻到朱京肚子里头，打跟头，打金箍棒，朱京如何受得了？
1: 陈大同志，现在大家都是国民党人，像这种破坏团结的话。 就不要再说了。
2: 再送你一程。
3: 长工，可以走了。
4: 好，告辞。
5: 王总。

展堂这一走，你接了上海执行部的主任，这往后的工作怕是不好做呀。润之啊，孙科他们啊刚刚搞了一个制裁共产党案，国民党有很多人都在盯着我们呢。虽然说中山先生和廖公都是支持我们的。 但是我们还要做好自己，不能落人口实。我知道你的脾气，以我的性子，我的脾气比你还要大。但现在啊，这个大局是好的啊，一定要维护好。叶主桑接了胡汉民的位子，以后你的工作会更难。 但是，既然进了人家的屋子，那有的时候就不得不低头。我知道，说着容易，做着难。

0: 这段时间，国民党改组工作，那些所谓的元老非常抵触，觉得触犯了他们的权威。以后你要多费心了，啊。
1: 我晓得，我尽量和他们搞好关系。
2: 开会！开会！开会！开会！任真又来信了。

0: 怎么了？润之姓李说什么了？说什么我自誉为江海客，更不为倪妮儿女语。说什么大都会工作忙，生活脚用大，不能很好的照顾我们。说白了就是怕我这个儿女情长的妻子成了他的累赘。我要求去上海，为的是不脱离革命工作，又不是脱离他的。
1: 你不要急，润之担心的还是有道理的。
2: 妈，你老向着他说话。现在在他眼里，
0: 就他革命，我倒落后了，要倒回去做家庭妇女了。
3: 妈妈，
0: 哦，来来来，大嘴巴，来，哎，陆妈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景瑜姐从上海回来了，我要去找她。 做江海客谁不会？来，来，不吃呢。润之在上海啊，确实压力很大，这两边的事情呢，他都得忙。国民党那边有些人总难为他，就连咱们也有些同事不满意。润之是费尽了心思，两边都得处理好。 加上又挂念你，你是误会他了。那他也不该说那样的话。那你不是也没回他的信吗？老收不到你的信，他心里也是着急的。怎么着，真生气啊？
0: 肯定又熬夜，他身体吃得消吗？我听说呀，最近老是头疼，这介绍了大夫，他也不去啊。看，还关心他不是？一姐，我倒觉得姐夫对你一直挺好的。
3: 怎么这次你生孩子，他没回来陪你啊？好什么好呀，一天到晚的不修边幅，半点生活情趣都没有。那你当年怎么看上他的？
0: 当时在法国还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要不是看上他有点才气，加上志同道合，谁要和他在一起？
4: 锦怡，
0: 来喝鸡汤。
5: 哟，妈，这太腻了，喝不下呀。哎呀，
4: 好不容易买到，你必须得喝。
0: 行，这小孩是谁家的呀？
6: 大的那个是我们家老大，蔡妮，这个是李富春和蔡畅的闺女，你特疼。
5: 这么大了，
6: 今年刚2周岁。奶奶，我要喝鸡汤。
5: 哎呦，哎呦呦呦，都有都有，来来来，奶奶领着来。
0: 来来来，乖乖的，喝鸡汤。哎，开会。等我做完月子，你和我一块去上海吧。我呀，现在正在编纂妇女生，也在筹办妇女周报，加上女工夜校也一知半着，眼下真是缺人手的时候，你过来帮我吧。好是好，我行吗？那怎么不行啊？在长沙你又不是没给夜校上过课，加上润之早就答应让你来妇女部帮我。
3: 你可一定得来啊！这润之要当江海客，你去了上海之后，一样能当江海客。咱们女性怎么就不能当江海客了？
0: 姐，那孩子怎么办？
3: 孩子和姑妈一块带上。润之念叨了很多次了，说快忘了儿子长什么样了，一起带上，一家团聚啊！
0: 行，姐。
7: 我听你的。谢老，谢老，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出仓啊，不是我要来。 是你们逼着我来的。你叶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
0: 都烧到我这里来了，哎呦，谢老可不敢这么说啊！来，走，先喝杯茶，消消火气。走走走。那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1: 你们发布的一号通告，说是不重新登记，就自动独立登记，是不是？我这个中央监察委员。
0: 都要被开除了，谢老，这个通告是上边定下来的，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像您这样的元老，那肯定得特事特办。那谁知道，咱们共产党当的真，把您闹得给惊动了，是我管理不当。
1: 他们在哪儿？我去找他们。

0: 这次重新登记党员，有很多人拖延抵制。
1: 这儿，对对对，
0: 这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
2: 组织就该有组织的样子，这些人很多都是老资历，
1: 那就只有这一说，
2: 打不得骂不得，只能挨个去说服。谢了。

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快20年了。我在四川当省长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呀？是不是我不填这个表，就不配做这个党员，就要开除我的党籍？

0: 这个表我不填。
1: 谢老，这只要是党员，人人都得填，这是执行部的一号通告。
0: 我不知道什么通告，我只知道同盟会、孙总理。
1: 几个毛孩子拿着鸡毛当令箭，潘浩司令话到我头上来了。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
2: 谢老，您是中央监察委员，更应该清楚，这次党员重新登记跟职位高低、资格新老都没有关系，一切只是为国民党的组织纪律之改造做准备，绝对没有对老党员不敬的意思。
0: 毛润之，你不要拿总理来压我。中山先生考虑的都是惊天北地的大略，才不会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不依不饶。
2: 一大，您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肯定知道。 总理在会上特别强调纪律问题，重点指出了每一位党员既有享有之权利，亦有当尽之义务。重新登记填表就是党员之义务，也是每一位党员必须服从的纪律。
0: 好一个纪律问题，毛润之，你是在跟中央监察委员讲纪律吗？

1: 这个谢池啊，仗着自己资格老，就是不填。他呀，现在是拒填名单头一个。
2: 牵牛要牵牛鼻子，这个不能。
3: 这样，
1: 反倒好办了。
4: 开始吧，
3: 走了。
5: 春枝，我和张龙的衣服都没洗呢，回头一块送洗衣房吧。
1: 用不着，当年我攻读呼出的时候干的活就是洗衣服，要不你俩这衣服都交给我吧，一个同。

0: 这信上怎么说？整个一期军校的招生，统共报名的有1200多人，湘云在广州的总试又考了第一名。你瞧瞧，长沙、上海、广州，湘云可是连中3元。
1: 国共联合办的军校，湘云是真给咱们长脸。

0: 两面夹击，
1: 向天宇，你输了。两面夹击也要两兵相接才是。这条路是山路，最多够步兵1500人通行，还不能携带大炮，所以在2个小时之内，你根本不可能抵达永泰县城。
2: 3个小时，
1: 我按你3个小时来算，你能打下这孤弱金汤的永泰吗？
2: 当然可以。
3: 县城城墙低矮，你根本来不及构建工事，而且我方驻地离县城很近，不仅能威胁旁边的公路，还能很轻易的就获得情报。你就一个第二支队，凭什么能守得住3个小时呢？
4: 唯将者不明地理，三军之害也。
5: 等你夹击部队赶到，你永泰县城的守军早就完蛋了。你要来得早，连你一块消灭。
1: 这是实战案例，根据。
3: 叫声名字，报告校长，学生第一队第二区队司班班长贺仲涵。你呢？
6: 报告，学生第3队第9区队陈庚。
3: 报告，学生第2区。我知道你，总是第一名的蒋先云，对吧？
6: 是。
3: 所以你就自以为很了不起。 学生不改，上过战场吗？打过什么仗？一场战役的成败，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士兵拼死奋战，参谋详细谋划，指挥官运筹帷幄。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主观参谋？ 都比不上你这个学生，仗是打出来的，不要去学赵括，纸上谈兵。

0: 年轻人气盛，下场不必介意。
1: 我没有介意。永泰那一仗，事实上确实是我打输了。那个蒋先云是个人才，就因为他是个人才，所以不能让他太过得意，必须得杀杀他的傲气。
0: 我明白了，小张，您真是一片苦心呐。小张，还有个事儿，也有点意思。
1: 什么事儿啊？
0: 今天这几个学员都是湖南的。
1: 那个何中涵、陈根，
0: 还有这个蒋先云，他们三个都是湖南的。还有，本届录取的所有学员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一都是湖南的，而我们长江流域复试的负责人，也是湖南人。
1: 你是说那个毛泽东？
0: 是，他现在是上海执行部的秘书，之前是湖南国民党省党部的创建人。小张，这军校这都是共产党推荐的学员。
1: 湖南的党组织建设得好，我考的革命青年比较多。

0: 正常，现在的革命方针就是国共合作，以后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
1: 是，校长。没想到这个毛泽东，不但自己是个人才，还实在。

0: 王任之，当面赔罪也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回去吧。
1: 谢老，我这次来，一方面是为上次的礼数不周向您致歉，另一方面还是希望您能把这份表格。
0: 登记完全，你还真是执着呀。执行部给你开了多少薪水？不怕先生笑话，薪水已经拖欠2个月了。那你还这么积极？你只是个候补委员，而我是5名监察委员之一，你这么不依不饶的，就不怕得罪我？
1: 晚辈做事不畏薪水，不畏权威，但求问心无愧。当初谢老发动成都起义、重庆起义，组织刺杀袁世凯，可曾想过薪水？怕过权威？晚辈只是想将先生当成榜样而已。
0: 你对我的了解还挺多。那个时候，谁想过薪水？谁有据过权威？不然，怎么成就今日之民国？
1: 是啊，谢老，从当初的同盟会，到现在我们的国民党，一直是在追随中山先生的。现在，改组国民党，是中山先生最关心的问题。 谢老，您推翻帝制、护国护法，从来都是不甘人后，用为先驱的。怎么到了今日，连这一份表格，谢老就落下了呢？

大龙，那份国民党重新登记的党员名单呢？明早要交到执行部的，再拿给我看一下。

0: 头又疼了，这都4点了还不睡觉，明早还得接景宇和开会他们呢。
1: 干脆不睡喽，明天一早直接去码头。
2: 还没来，吃这边吧。吃完了，景宇，景宇，开会，景宇，站着，站着，开会。
3: 在那边呢。回家，姑妈小心啊。
2: 走走走。开会。
3: 哎，哥哥，安琪，安琪。
2: 姐夫，姐夫，想不想爸爸？怎么样？哎呀，哎呀，英子儿子，想不想爸爸？想不想爸爸？爸，哎，他们辛苦。叫爸爸，叫爸爸，叫叔叔，叔叔在这，叫叔叔，叔叔。
4: 哎，那么小马，叫人啊！我这不逗他玩呢吗？叫叔叔，叫叔叔。嘿，
5: 叫什么？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刚好可以解腻，
1: 给你。那我先尝一个了啊。嗯，这回，哎。嗯，俊宇啊，你这去一趟法国勤工俭学，
2: 西餐都会做了，
3: 这还不简单？
1: 我呀，还是觉得姑妈做的这个汨罗粽子更好吃。嗯，这闻起来跟红烧肉一样香啊。
2: 但是看起来怎么那么熟啊？这是不是火候还没到啊？
1: 法餐就这样，煎熟了这火候就老了。生吞火焰呐，我就没喜欢过。
2: 让大家尝尝，太齐了，太齐了，来可以吃饭了啊！
1: 来，吃饭喽，吃饭喽！哎呀，哎呦，
2: 干嘛呢？
1: 笑什么笑？
2: 怎么了？
1: 要了，何塞，帮忙换尿布啊！
4: 我是哪有手啊？妈，别管他，看这还磕自己换。
1: 嗯，这闻着是香啊。 就是少点什么，小妹，辣椒带了吗？湘云带来的都被瓜分光了。没带。带了，开会特意交代啊，多带了几瓶啊。没有这红辣椒啊，我是干不了革命的。知我者，侠妹也。
2: 姑妈，来吃饭吧。真乖。来来来，把孩子给我。哎，姑妈，来来来，给我。哎，真乖。吃饭啊。好，从今天开始啊，咱们呢就是一个大家庭了。这里呢不仅仅是咱们几户人家的住所。
1: 还是中央局的秘密机关所在地，以官捐行呢作为掩护。如果又外人问起来的话，就说咱们这是办理海关报税的商行。咱们是一家人，一起吃大锅饭。我呢是户主，记住了吧？
4: 记住了。好，记住了。
1: 现在这三增里啊，应该叫做三货楼了。你们猜为什么？
4: 何森跟景瑜一伙，我一个人一伙。 润之，你跟开慧还有伯母一户，
0: 这正好三户吗？嗯，
2: 不对，润之肯定另有玄机。
0: 哎，让我猜猜啊，是不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意思？ 啊，对，正好咱们三户都是湖南人。
1: 是不是润之？你别卖关子啊！
3: 你们讲的呀，
0: 都对。
1: 那行，以后啊，咱们就叫三户楼。来，我们楚三户为端午干杯！
4: 干杯！
5: 干杯！

0: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 你好。
0: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养生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0: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2: 虾皮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3: 将军石虾皮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4: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补，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钙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最近丽三在联络沪西纱厂的工人骨干，一边搞工运，一边在厂里发展党组织。锦玉姐跟纱厂女工一向熟络，在帮她张罗着。可是这样一来吧，原本就教员紧张的纱厂女工夜校教学就更没着落了。刚好何森姐夫还在写他的社会进化史，无暇分身，所以景玉姐想请我去夜校讲讲课。
1: 景宇和何森工作都很忙，你帮他们分担一些也好。哄孩子，我是没的问题，不就是换换尿布，哄哄睡觉吗？
0: 你说的啊。
2: 哎，
0: 润之，润之，
1: 啊。
0: 这是米糊，饿了就冲给他吃。衣服和鞋子我都放在柜子里了。这是尿布，你会换了不？
1: 你都交货了，我记得住。
0: 这没问题。
1: 放心吧，这点小事，你以后就好好做你的江海客。
3: 姐妹们，就近些年上海罢工的情形来看，只要工友们团结一心、坚持到底的，都胜利了。有一些呢，罢了几天工，看到没有成效，就想着上工闹分裂，结果都失败了。那到底怎样，咱们才能做到一条心呢？
4: 这一条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
5: 是啊，人和人不同，大家都各有想法。
6: 再说了，大家都上有老下有小的，没办法。
3: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位长沙来的杨老师。杨老师啊，前些年协助她的丈夫在长沙组织了泥木工人罢工，连省长都惊动了，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那到底怎么团结一心，怎么坚持到底？下面我们由杨老师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7: 好。
2: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第四区的选举。上海执行部下面共有九个区的党部，第四区主要负责的是公共宣传。叶楚仓那帮人
1: 借着弹劾共产党案的借口，想把我们的人排除出去，以夺取他们在第四区党部的控制权。
8: 怎么了，安青？安青，怎么了？
1: 爸爸在这儿呢。爸爸在这儿呢啊！哎，爸爸在。哎，
8: 何森，这怎么回事啊？
9: 不管了。哎，
1: 哭得更厉害了。
8: 这
9: 饿了吧？
1: 饿了，
9: 我给送点米糊来。
1: 米糊来了！
3: 怎么哭了？
9: 刚才还好好的呢，突然就哭起来了。
1: 妈，是不是饿了？
3: 什么饿了？尿了。

0: 这第四区的选举啊，是两党合作以来的第一次，所以绝对不能让第四区党部的控制权落到叶曙仓那帮右派分子手上。钟副先生对此很是关注。哎呀，
1: 弟弟好不容易不哭了，哥哥又哭起来了。
0: 我看啊，这带孩子。
2: 一点儿不比干革命容易。我去看看。嗯。夏老师，哎，夏老师，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再见。
4: 不是，不是。
2: 你看看。
5: 一开始啊，其实我还有点担心，没想到你课讲得好，歌唱得更好。<笑>
2: 我想着女工们没什么文化。
4: 教他们唱唱歌，道理自然就懂了。
2: 有道理，你这个杨老师啊，我算是请对了。景瑜姐，哎，这位就是你说的杨开慧吧？
6: 对，
2: 这位是，
4: 这位也是杨老师，杨之华，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高材生，以后啊，二位杨老师就是同事了。
6: 你好，
2: 你好。说来也巧啊，你们俩。 都属牛，开会是11月的吧？
6: 对，芝华呢？
2: 啊，那我是姐，我是2月的。以后你就是大羊，你是小羊。有了二位杨老师啊，我就算是有了左膀右臂了。走吧，
6: 走。

0: 行啊，兄弟！我听说永泰一役真是校长指挥的，败得一塌糊涂，都没人敢提。你这回啊，算是撞枪口上了。
1: 求是求实，当是革命本色，会败为胜，更不是军人做派。来，再来，来。
2: 走走走！好，米队向右看齐，向下看，上去，听着！
3: 各位同学，现在宣布两个命令：第一个命令，免除蒋先宇五班班长一职。
2: 校长找你去胡算账。第二个命令，任命你们其中的一位为第二区队队长。校长亲自任命，第二区队队长是蒋先云。解散。
4: 行了，兄弟，升官了，
5: 恭喜啊！恭喜啊，乡爷！
4: 真厉害，
5: 真厉害，
4: 真有你的，
5: 真有你的。

0: 吃瓜怎么了？有心事儿？害了相思病了。相思？嗯，谁呀？自己去问问呀。怎么了？
1: 太阳街上有情况。有什么情况呀？
0: 我先去擦黑板啊！你快告诉我，不然我不让你擦。快说是谁，我认识吗？
1: 你别问了，快让开。开会何止认识啊，你们还经常见面呢。
0: 经常见面？我刚来上海没多久，经常见面的无非就是认知那几个朋友。 快说快说，到底是哪个？
1: 是个一等一的君子。
0: 我知道了，这位一等一的君子，是不是你们上海大学那位教授呀？

真的爱意是藏不住的，志华。

0: 当教务主任之后，上大气象一新，而且还成为我们党在上海的革命摇篮，连政府先生都在讲“武有黄埔，文有上大”。
1: 我已经和于右任校长商量好了，要把上海大学办成一个大炸弹，向帝国主义跟封建社会的废墟投去。
2: 你这身体啊，你可不能往自己的健康上面投炸弹。秋白啊，工作固然要抓紧，可你的个人问题也得考虑考虑。江红是个好姑娘，可惜她命苦。你回头想想，是不是从她走之后，你就把全部的精力？
0: 投入工作当中，搞到现在，经常得病，咳嗽也越发的厉害了。再这样下去，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呢？润之啊，美好都在回忆里面，那是一种折磨。所以啊，还不如没日没夜的工作，这样心里头还能安稳一些。
2: 咱们身边啊，应该有个伴侣，最好还能是知己，像搞革命一样，是真同志。可以把你自己心中的苦闷和喜悦分享给他，每天完成工作，能有所期待的回家。
0: 这可不像你毛润之说的话啊，
2: 秋白。 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这是我的切身感受。革命这条路不好走，找个同行人就没那么孤单了。

0: 志华，我猜呢，他是没能从建宏去世的伤痛中走出来，才不敢接受你的真心。这恰好说明他是一等一的真君子，不拿感情当儿戏啊。况且近些日子，你的这位一等一先生没日没夜的在工作，有好几次我从女校回家，还看到他和润之在讨论事情。对这种连吃饭睡觉都顾不得的人。 你要多给他些时间嘛，啊！
1: 良人可遇不可求。若是对方无意吧，那也就算了；不可惜，若是双方都有意，却被现实困住，那就再去争取嘛。把你干革命的劲头拿出来，这前怕狼后怕虎的，可不像你啊。是，我是怕，我怕到头来只是给他徒增烦恼。你们也知道我的婚姻。
0: 始终都没有解决清楚。自从遇到裘白先生，我每日都陷入自作和矛盾当中，一时知道该怎么办，一时又拿不定主意。志华姐，我知道你的婚姻是娃娃亲，是父母之命，所以我更要支持你为爱情打破世俗，打破旧感情的枷锁。 你去年发表在报上的离婚问题之我见写的多好呀，男女平等，男性可以提出离婚，女性一样可以。
2: 我们是新时代的女性，抛弃旧观念，放弃。

0: 就婚姻是我们的权利，志华，勇敢地向前走一步，去追求真幸福，寻找真爱侣，付出真行动。我们呢，会在你的身后支持你的。
1: 润之，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忙的吧？来，趁热吃。老板，老样子，老样子。

0: 郑志啊，这两党合作在上海第四区搞党部，成立大会忙得怎么样了？
1: 我有劳张荣、王鹤博正在筹备，叶子仓一直在觊觎领导权。虽说中山先生给他驳了回去，但是听说他打算暗地里起事端，
0: 我们在组织工人骨干，
1: 保证会场安全。
0: 未雨绸缪是好事，但是啊，你这个心里啊，也要能装得下风雨啊。这心越大，那等风雨来了，你才不会害怕。
1: 不瞒您说，现在很多国民党员不满两党合作，我还得跟他们共事。如果他们实在认不清楚两党合作的好处，那我只能认为这些人不是我们的同志。
0: 过刚则断。哎呀，你就说我这个臭脾气，也没有资格说你。不过，你在他们内部任职，还是要收敛啊。必要的时候，那还是要退。
1: 这两党合作的基础是两党的地位平等，一部让步不让，平等从何谈起啊？
0: 实在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国民党也有他们的规矩啊。你刚上来，就对人家说你这也不是那也不对，那他们能愿意吗？
2: 来来，尝尝这个，这个是什么馅儿啊？哎，你用这个碟子来，拿筷子夹。那下面啊，你学我，那来来来来。
0: 那个不要了。
3: 啊！炮筒，
4: 炮筒啊！炮，一个头，吃。
5: 上次驳回了咱们争取第四党部领导权的事儿了，我是越想越气。叶主任，您不也是有苦难言吗？不狠狠地杀一杀毛人之他们威风，我就出不了这口气。
4: 什么意思啊？你说工人武力上头，宗立可是有话。国共合作是大局。
5: 叶主任，我就一执行部的小职员，我哪敢忤逆上头啊？但是话说回来，我不敢，不代表其他人不敢。我这个表弟，上海滩混出名堂的，手底下各个人都能打。西文，来。
6: 叶主任啊，那些共产党啊，那都是小八辣子、蜡烛皮。我听我表哥说完，我都气死掉了呀！这一定要带人高高死去的嘛！只要你点点头，开会那天，阿拉就带人冲进去。

0: 这流氓搞事情嘛，他们也猜不到的。
1: 一统，
2: 胡了。
3: 清一色，外加暗杠。
2: 哎呦，你看我这臭手啊，又放炮了。
0: 叶主任，厉害啊！一壶就壶把大了。各位，承让，承让，
4: 也是运筹帷幄。这清一色也是极品，还叫暗杠，
2: 那极品中的极品呐！
4: 说的甘心，说的舒服，我等拜服啊。
0: 嗯，时候不早了，明天还得上班。
4: 叶主任，那俺了这就走了。
0: 自便吧。你说。好了，晓得了。
4: 怎么喇叭是毛泽东啊？
5: 那个背着手穿长衫那个高个子，润之，润之，来来来来来来来，刚才我们在门口啊拦住了几个想混进来的流氓，但我觉得他们人一定不止这么多，应该有一些人已经混进来了。
6: 何某，你带人控制住会场。 一旦发现有异常，立即制止。人带够了吧？
5: 我召集了三四十号工人骨干，应该没问题。待会就
6: 要开始了，张龙怎么还没到？
5: 哦，他刚才回去拿文件了，现在应该差不多在回来的路上。
6: 我去接他。
5: 好。

0: 麻烦让一让。
1: 就要开会了，大家都进场吧。
2: 那算了吧，各位代表，来。
3: 润之，这怎么回事？
1: 一群流氓和打手，就是过来故意捣乱的。
3: 知不知道是什么人指使的？
2: 这还用说吗？走吧，我们也入场了。
1: 好，走吧。
4: 润之，你听回来的人说你受伤了，
5: 他们打你了，伤着没用啊？
4: 我没事儿，就是推搡了两下。
5: 一帮混蛋，这简直就是流氓行径，还谈什么国共合作？我看我们个个都成了东郭先生了。
6: 我听说是叶曙仓的人干的。
4: 我们以真心换真心，拿他们当朋友一般合作，他们却是终身之狼。
7: 放心吧，我真没事。第四区党部的成立大会，不是开得挺顺利的吗？这是挺好的结果啊。
4: 这些人本来就仇视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这次他们没成功，还会有下一次，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到底要忍到什么时候啊？
8: 我看，此事应该立刻汇报给仲副先生。
9: 不要，搞公运，办上当，仲副先生已经够忙的了，这种小事，还是不要叨扰他。一如兄从中央莅临执行部。 真是为苦于吃化毒烟的窝囊兄弟送来一场及时雨啊！你是不知道，那个毛润之把执行部搅得是乌烟瘴气。嗯，
10: 我也是略有耳闻呐。此人在一大上四处点炮，唯恐天下不乱。如今，我看他是想久战雀巢。不过楚苍兄，请放心，之前胡公、赵明。 都太谦谦君子了，兄弟我可不会对他们客气。毛润之这帮吃化分子，好日子算是到头了。啊，而且最近谢老、邓老、普全共同写了弹劾共产党案，直报总理，够那帮吃化分子喝一壶喽。来来来，
5: 这份。
11: 弹劾共产党案，说我们共产党团在国民党中活动，言论行动都不忠于国民党，违意破坏党德，对于他们的发展和生存有着重大的妨碍。胡说八道！我们替他们改组，设党部，抽军校。这帮王八蛋，暗地里使绊子不说了，那现在脏水公然泼过来了。
1: 润之，那上海执行部现在反应如何？
12: 第四区选举风波后，明面上安静了许多。叶曙仓整天避着我，只是给他批阅的公文，他也不管，堆积成山。而且，汪精卫、胡汉民南下广州后。
0: 国民党中央又派了两个人来上海执行部任常委，可能上海执行部未来的形势会更加的微妙。
1: 那他们派谁过来了？
11: 一个是邵元冲，曾经和叶楚仓在《民国日报》共事过，交情不浅，而且素来对我党不善。
1: 那另一个人呢？
2: 季陶怎么还不来？今日之内你没跟他说啊？哼，这小子，每次吃饭都要摆明示范，一桌子人就得等他。神农架号空归我，小子高抽君为之。这种自况的事啊，虽有些自负，确实才具过人呐。季陶，我是了解的。如今咱们仨常委是一条心，拧成一股绳。
3: 执行部，大局已定。来来来，
4: 君子谋事而动，顺势而为。谢老的委员，恐怕要落空喽。季陶来迟，暗为仁兄莫怪。
3: 哎，这个戴季陶，有没有争取的可能？我听说他当年好像参加过上海共产党的筹建，
5: 连《共产党宣言》都是他参与出版的。
4: 可是，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案的，也有他一个。看来此人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呀。
6: 邓老、谢老，远总理久矣，此时提出弹劾案，未免有些不识时务。
7: 哎，季陶兄。
4: 你岂能对前辈如此唐突啊！楚藏兄啊，听季陶把话说完嘛！啊，国共合作，国共合作，合作的可不只是中共，更是共产国际。总理的身边现在是苏联顾问，总理的军校里是苏联教官，在此时公然和总理唱反调。
7: 难堪之外，他还能收获些什么？季陶之所以来迟，只为给两位仁兄备了份薄礼。哟，日本将旗，此将旗乃是我留日时所习。甚是着迷。我们中国将旗讲究的是以和为贵，这将旗恰恰相反，一出手就要分个你死我活。不好意思啊，那以季陶兄之见，执行部一局胜负手何在啊？
4: 这将旗。 飞车绞刑和我们的车马炮大致相当，足足有10枚。然，兵旗却有9枚，几乎是我们的一倍。二位看，这像不像中共在我党之中的格局啊？看上去一个个身居要职，可我们人多吗？<笑>我懂了。
8: 又不是打架，人多有什么用啊？哎，你看，楚藏兄果然是文人吧？哼，会场如战场，有何打不得呀？
4: 以兵换官，两三个换他一个，我们也是赚的。这就叫做对子。
11: 润之啊，对于这个人啊。 你还是要保持警惕啊！另外，执行部的那帮王八蛋，如果消极怠工，
5: 啊，你也不用那么拼命啊。他国民党的事儿，斟酌着办。难道还要咱们求着他们接受我们的帮助吗？岂有此理！周副先生，虽说眼下国共合作遇到了一些阻碍，但是大事向好。 我依然想再努力努力。
0: 至少不要让大好的局势产生裂痕。这个湖南蛮子，那倔得很。我觉得，对于这份弹劾案，我们还是要有态度的，要让我们的广大党员组织认清，与国民党合作，究竟要以怎样的方式展开？
1: 润之啊，一会儿我口述，你执笔。
2: 给全党发一份通告，按照惯例，我们联署发出去。好。1924年7月21日，由陈独秀、毛泽东联名发出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通告分析了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严重形势，指出为了革命的势力联合，需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
3: 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
5: 上海各区国民党员同志，我受执行部业主任之托召集此会。自赤化分子渗入我党以来，一直横生是非。他们排斥我党元老，暗插内线，偏袒舞弊，肆意夺权。长此以往，我泱泱中华第一大党，誓遭颠覆。
6: 我党危矣啊！革命危矣！诸位，德权之间恕难苟同。共产党员待人至诚，做事至勤，观念至真，有目共睹。有党对我等鞠躬尽瘁，一清击毙，而你们却以一己视之。
7: 只怕是会让亲者痛，仇者快。
8: 李磊可算是说了句公道话。
9: 我看是有人屁股要走歪了。<笑>
10: 是，共产党信赖啊。
12: 好是好，就是手里的权力太大了。
8: 李磊啊，我一直把你当同志，可今天看来，你是和共产党穿一条裤子的。
13: 同志们，你们看看执行部领导层，组织部秘书，文书科代主任毛泽东，共产党；组织指导干事罗章龙，共产党；宣传部秘书恽代英，青年妇女部助理向解玉，他妈的还是共产党！
14: 我已经拟好了电文啊，联名上书总理，开除跨党分子的。

0: 道不同，不相为谋。走，谁都不许走。今天有一个算一个，必须签名，否则开除处党。这等违反本党纪律、不信任中央委员会之措辞，要我签名，绝无可能。
1: 不签字的都是共产党，一个都不许走！别跟他废话，他李磊一定是共产党，
0: 血口喷人，胡说八道！你
1: 说你！

0: 这帮右派分子太嚣张了！前天他们打了，你怎么讲话的第五区常委李磊？昨天他们居然直接冲进了执行部机关，殴伤了邵正辉先生。
1: 他们从排挤、施压，上升到暴力袭击，这次咱绝不能再忍气吞声了。邵辉先生怎么样了？
2: 没大事，但医生说了要多休息，刚睡着你就别进去了。
3: 妈的，太过分了！这就是一帮土匪！
0: 润之，你去查一查，有哪些人动的手，我带工人就查队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给抓了，
3: 何伯，别冲动，就算把人抓了，还不是和上次一样都给放了。
2: 润之，这事是叶楚仓的人惹的，你去找叶楚仓了吗？
4: 别说叶楚仓了，邵元冲、戴季陶都没有在执行部出现，我连叶家都去过了，闭门谢客。
0: 这更说明他们是做贼心虚啊！现在看来，在这执行部跟他们也讨不到什么说法了。
4: 我现在就去找钟副先生，这事儿绝不能再算了。何伯，大家先冷静冷静。钟副先生的脾气你们是晓得的，他的火气要是上来了，只会把事情搞大。两党出现裂痕，正是国民党右派希望看到的。
5: 这样吧，交给我，我来处理。那你打算怎么办？孙总理军舰，冬日三次两区部沈德全等，及少数党员秘密开会，强迫签字于志总理电文，受立子、李磊等被殴伤，党纪扫地，若无制裁，何以立众？在。 储仓主持不力，既尽纵容，并起明察，护执行部。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

0: 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4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 总念叨，这钱花得值。

0: 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2: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2: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1: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2: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1: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1: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2: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1: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

0: 钱都得治。
1: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儿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0: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她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0: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1: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0: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事。

0: 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 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藤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藤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藤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5: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6: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2: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陶顿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手语新闻。日前，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大连海事大学的科研项目顺利搭载升空，7000粒水稻种子和13万粒拟南芥种子将开展多项科学实验，为空间育种和深空生命保障提供精准数据。来看报道。
1: 此次上行的实验载荷由大连海事大学空间实验项目团队设计开发，包括2个植物舱外暴露实验单元和3个舱内重力植物实验容器，都是边长10厘米的立方体，搭载了7000粒水稻种子和13万粒拟南芥种子，将开展为期半年的实验，首次实现对个体水平多方向高能重离子辐射探测，还采用自主研发的生物碟形式为每粒种子提供精确测量。
2: 首先是这个用于个体水平检测的这个标准的水稻生物碟，以及我们这次新开发的这个 3D 的用于更精准的辐射探测的这么一个 3D 水稻生物碟，还有就是微小种子拟南芥的这么一个拟南芥生物碟。
3: 我们这次呢引入了这个多方向 XYZ 3个方向的测量，也引入了微小种子的这个测量。我们通过跟舱内外的对比，通过不同重力环境的对比呢，最终呢会把这个效应到底是由辐射引起还是由微重力引起呢，来把它说明白。
1: 这批种子返回地球以后，研究团队将开展辐射探测分析和地面种植实验，系统性观察辐射与微重力对植物生理的影响。
4: 利用空间这个辐射呢，作为一种资源，产生遗传变异、诱变育种啊，提高这个诱变效率嘛。要载人升空探测嘛，所以需要很多的受试生物去来感受宇宙射线，找到它的损伤修复的规律。
1: 本台报道。
0: 近日，市公安局启动忠诚利剑平安护航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全警动员，劲锐出战，全面净化社会治安环境，护航一方平安。来看报道。
5: 在梭鱼湾畔，警灯闪烁，警旗猎猎，1000多名参勤警力代表，200多辆警用车辆列队誓师，消防、交管、巡特警等8支党员突击队接过战旗。严打违法犯罪，严查安全隐患，时时见警察，处处亮警灯。动员令要求我市公安部门全员参战，以最高政治站位、最强责任担当、最硬纪律作风，坚决确保全市社会大局稳定。随着指令下达，信号弹腾空升起，各车辆方队梯次启动，奔赴街面巡控、重点清查、秩序维护、应急处突等第一线。
6: 我们将把警力更多摆到街面上，沉到社区里，巡到群众身边，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快打快处，让违法的人不敢伸手，对群众各类求助迅速办理，暖心回应，用实打实的行动守护好城市的烟火气。
5: 夏季治安整治行动期间，全市公安机关将深入排查整治治安隐患、交通安全隐患和公共安全风险，强化巡逻防控，最大限度提升群众见警率和民警管事率，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的夏季社会治安环境。本台报道。
0: 今天距离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4天，论坛主会场搭建工作正有序推进，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40%。来看报道。
5: 走进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在新领军者村的搭建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前瞻空间搭建、电线铺设等工作。针对工期短、任务重，搭建方在工厂完成预制后再运到现场组装。论坛方搭建团队将于6月初进场施工，届时将每日召开搭建调度会。按计划，搭建工程将于6月18号交付论坛方。
7: 今年地球村稍微有一个调整，就是我们把政要休息区移到了地球村，这样能够方便我们与会嘉宾与各国的政要进行深入的交流。会场搭建呢，不光是一个物理的搭建，更是为与会嘉宾提供一个思想交流、洞悉世界经济的一个平台。
5: 论坛主会场将设计体现中国文化元素和大连特色文化的展台，并邀请大连企业参与搭建和布置，打造面向世界的企业展示平台。
8: 能够参与到达沃斯里面来是我们的荣幸。为了让呢所有的来宾能够舒适一些，在车上呢会安装了一些座椅的靠背、头枕， 腰靠。我们呢会保质保量的，用最好的品质去服务于这一次达沃斯。
5: 本台报道。
0: 春耕生产有序推进，大豆播种全面铺开。今年我市紧扣中央一号文件，巩固提升大豆产能的要求，通过政策、品种、农机等多方面引导扶持，提振农户的种植信心，提升大豆规模化种植水平。来看报道。
5: 在普兰店区大潭街道的一片大田，种粮大户邹立新正忙着播种大豆。今年他选用了稳产高油高蛋白的优良品种，首次应用新型大豆双行密植精量播种机，亩保苗量从过去10000株提高到16000到20000株。靠着两种良机和科学种植，他的大豆种植加对外服务面积从去年300多亩增加到1000多亩。
9: 种大豆就是国家给补贴也好，就是产量好，老百姓受益也好。过去就300来斤吧，现在就是500来斤。今年就整个就是说面积基本上都种大豆的多。
5: 农户积极性高，政策是后盾。今年全市计划播种大豆64.4万亩，各地落实大豆生产者补贴、耕地轮作等扶持政策，种植户每亩最高可获得550元补贴。普兰店区庄河市连续3年推进产油大县项目，高标准建设大豆核心示范区、辐射带动区和试验攻关区，带动全域种植水平提升。
10: 我们的核心区面积达到了7万亩，比去年增加了4万多亩。我们这个项目的实施呢，给农民提供这个种子、化肥，然后后期还有一盆多醋。我们当地的大豆子这个生产水平也是提升到10%左右。
5: 市农业部门组建大豆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在选种、播种、下管、秋收各环节提供全程指导，积极推广冬小麦与大豆轮作模式。
11: 种子要和栽培技术一起来用，什么时间种，什么时间收，包括怎么去合理的用药，对吧？合理的施肥，防灾减灾，能够保证这个大豆就是一是不得病不上虫，稳产高产。
5: 本台报道。
0: 22到24号，2026浪机中国基调大赛在普兰店平岛辽申小镇举行。我市今年重磅海洋体育赛事海发海岛海钓系列联赛同时启幕。来看报道。
1: 在平岛南侧海岸1.5公里长的围堰上，来自全国多地的63名专业钓友相互间隔20米持竿站立，挂饵、打窝、甩竿，不到半小时，大连钓友周永红就起获赛事首条黑鲷鱼，一尺长左右，足足2斤重。
12: 自己第一条鱼上来肯定开心呢、再钓一条就行啊！来了都奔着好成绩来的。
1: 比赛采用基钓竞赛模式，主钓鱼种是黑鲷鱼，分个人基钓总重量、单位最重两个赛项，第一名可获6000元现金和实物奖励。
13: 这边鱼个体也比较大，钓场也非常好，也非常舒适。我3年前来过，上次感觉挺好，这次就过来玩来了，争取多钓2条鱼啊。
14: 我们更希望呈现出这种大连的好的舆情资源，好的这种服务接待，好的这种精神面貌。我们想把这个大连最美好的这个一面呈现给全国的这个钓友，
15: 将全方位展示普兰店平岛优质海洋生态、海岛风貌与渔业资源，持续提升辽西小镇文旅品牌知名度。
1: 本次比赛也拉开了2026海发海岛海钓联赛的序幕。今年海发集团将串联獐子岛、海王九岛、广鹿岛、大连市区、旅顺等优质钓场常态化举办海钓赛事，
16: 推动休闲垂钓、海岛旅游还有钓具文创产品这些的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大连的海钓产业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这样的发展基础。我们也是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海岛海钓赛事标杆。
1: 本台报道。近日，2026第二届大连金石滩杯风筝翻板冲浪邀请赛在金石滩快乐海岸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翻板协会及俱乐部的130名选手用2天时间在风筝板、翻板、风翼板3大项目决出名次。
0: 感谢收看，再会。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现在收看的是直播栏目《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 APP 的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下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释放哪些信息？丧偶儿媳照顾公公多年，继子不闻不问，却想拿七成遗产，法院判定儿媳为第一顺位继承。父子时隔八年同一时刻登顶珠峰，15岁初中生刷新两项纪录，成为中国登顶珠峰最年轻男性。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经纬度。
0: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它传递了哪些信息？我们来看央视记者的解读。
2: 刚刚全文公开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你了解了吗？这份规划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公布后第一部分领域的专项规划。为什么它是第一个？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全文共9章，包括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一桩桩、一件件都是你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首先，老旧小区的升级将惠及更多人。国家将对建成20年及以上的老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加装电梯、更新水电管网、修缮路面、完善停车绿化安防等，让老房子住得更舒心。第二，家门口的生活会更方便，15分钟搞定日常。规划明确打造完整社区以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家门口配齐菜市场、便利店、托育、养老、健身场地，还要推进适老化、无障碍、儿童友好改造，让老人孩子出行游玩更安全，让日常办事不用跑远路。第三，好房子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不仅要建更多的好房子，规划还明确国家还要开展住房品质提升关键技术攻关，要突破200项以上的成套技术和产品设备，要系统解决住房质量常见问题。第四，我们的城市要更加安全宜居，生活更加踏实。规划里明确消除危房隐患，加固老旧房屋，防范地震房屋老化风险，还要改造燃气、供水、排水老旧管网，减少停水漏气内涝问题，还要治理黑臭水体，开放公园绿地，城市环境更干净，休闲散步有好去处。所以你看，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作为城市更新领域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立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求，聚焦的都是我们身边的小事，是要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出行条件、住房品质、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持续升级，让城市生活更有温度，让我们每个人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0: 昨天，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今年6月的全国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要突出矿山、交通运输、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聚焦酒小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全链条整治。国务院安委办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抓实安全宣传5禁，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讲安全课，开展安全生产大家谈相关活动，指导家庭排查燃气、消防、电动车充电等隐患，倡导储备家庭应急物资等，让安全宣传直达基层末梢，大力培育安全文化，推动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局面。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各地还将组织开展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集中开展宣传，营造全社会关注安全、全民参与安全的氛围。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解决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4: 当前呢，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基础还不稳固，群众身边呢还有不少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比如近年来呢，媒体曝光了部分支流和小微水体的污染，垃圾呢随意倾倒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生态环境部呢对此还是高度重视，我们主动作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解决呢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污染等问题。
3: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将加快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和农村小微水体治理行动计划，将联合相关部门部署实施五大攻坚行动，推动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等，
4: 来集中力量啊，解决好老百姓家门口的突出水环境问题，推动啊群众身边的水体，实现了三个基本目标，也就是基本无异色、基本无异味、基本无异物，让大家呢真切地感受到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
3: 生态环境部还将继续指导地方扎实推进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深入推进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构建末端整治与源头预防并重的长效工作机制，真正破解非法倾倒固废这个顽疾。
0: 继续来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前四月物流运行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
5: 一至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一至四月份，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仍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新业态运行稳中有升。一至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至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从货类结构看，进口物流量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民生基础和新兴产业相关商品进口物流需求对供应链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巩固，农产品进口物流保持高速增长，有效保障国内市场供应稳定。
0: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继续。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连 APP 同步直播，下面我们一起进入新闻眼。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不断升级，呈现复合型作案的特点。近日，湖北黄石市民遭遇了冒充公检法诈骗，被骗走了25万元养老钱。今天我们就拆解这起险恶套路，教大家提高警惕，守护好咱们的钱袋子。
8: 前不久，黄石新港物流工业园区居民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公安局民警。
9: 老头呢，参加了洗钱，我就是嫌疑人。你这个身份证套那个银行卡已经洗了220多万。
8: 来电男子报出了邓爹爹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隐私信息，随后以沟通案情为借口，诱导老人下载陌生社交 APP， 并发来虚假逮捕令。逮捕令上还有邓爹爹的个人信息，
9: 因为我的身份证就产生了，是不是？这么大的一个洗钱案，200多万，当时我是有点害怕。
8: 骗子以办案为由，将邓爹爹拉入一个所谓的办案群，群内多名假警察轮番游说，诱骗他将存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老两口在骗子诱导下，用新手机下载多个指定 APP。按照对方指引，先后多次将25万元积蓄转入陌生账户。
9: 为了进一步证实你的清白，你不会去洗钱，你必须要借一部分钱来证明你是不需要去洗钱的。这时候我就警觉到有问题的。
8: 此时，邓爹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选择立即报警。黄石市公安局新港园区分局接警后，成立专案组侦办此案。民警调取了银行流水，查实老人25万元被分流转入多个陌生账户。专案组民警围绕涉案资金流向展开深度调查。
10: 我们顺着下线就发现，这笔金额陆陆续续分了很多笔，就流入到了湖南的一个叫滕文斌和陈继海的手中。
8: 民警依托大数据研判追踪，迅速锁定并抓获涉案嫌疑人滕某、陈某，为受害群众追回25万元被骗现金。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公安机关提醒，反诈要做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陌生链接，不装不明 APP。 公安从不会电话办案，无安全账户，遇可疑情况及时拨打96110。
0: 继续来看，在江苏南通，一个再婚家庭因为遗产分配问题对簿公堂，继子多年不尽赡养义务，却要求继承继父70%的遗产，而丧偶儿媳最终因为多年悉心照料公公，被法院认定为第一顺位继承人。
11: 茂某与妻子是再婚组合家庭，婚后两人共同生育了一个儿子小茂，同时妻子还带来了与前夫所生的儿子大茂。2014年，小茂去世，小茂的妻子蒋某及女儿小美一直照顾茂某的生活。
12: 从丈夫去世后，她就一直悉心照顾公公老茂。2019年，婆婆也去世了，儿媳依然带着女儿和公公生活在一起，老人的吃穿住行、看病就医，全是她一个人在操持。而继子这十几年来跟老人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尽什么赡养义务了。
11: 2022年，茂某去世，继子大茂一纸诉状将蒋某及其女儿告上法庭，要求继承茂某70%的遗产。
12: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儿媳在丈夫去世后长期照料公公的生活，完全符合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另外，法律还规定，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可以多分遗产，而有抚养能力却不尽义务的应当少分。所以我们最终的判决是，对不尽义务的继子少分遗产，只享有1/5继承权，而对尽心尽力的儿媳和孙女各享有2/5的继承权。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有之义。
12: 法律的规定打破了那种只按血缘关系来分遗产的观念，谁孝顺谁付出，法律就保护谁支持谁。希望这个案件能让更多人懂得这个道理。
0: 再来看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日前深圳15岁少年李子轩登顶珠穆朗玛峰，一举打破2项全国纪录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沸腾。更巧的是，8年前的同一时刻，他的父亲也曾站在那片巅峰之上。
13: 上午11点，在深圳边检医院，15岁的李子轩正在接受检查。他的小拇指在这次攀登中留下了2度到3度的冻伤，鼻尖被紫外线晒伤，整个人也消瘦了不少。不过父子俩对这些伤看得很淡然。
14: 可能是因为我小拇指长期插在绳子和锁的中间，然后那个锁也是低温，我感受到疼痛的时候已经就是有点冻伤了。当时想赶紧下次到大本营说让他们看看怕截肢，下次加强手部保暖就行了。
15: 估计10天到半个月，因为在手指深部肯定有组织的损伤，自己还是要加强锻炼，注意防止感染。
13: 可这份经历半点都不普通，从4月14号出发到5月20号登顶，李子轩和团队经历了队友遇难、感冒发烧、死亡冰川和落子壁上的极限考验。在海拔8400米至8500米的最难关口，凌晨3点的狂风和极寒让无数登山者止步，而这个15岁的少年选择了继续向前。在5月20号上午9点20分，李子轩成功助力世界之巅，一举拿下2项重磅纪录，中国登顶珠峰最年轻男性、珠峰南坡登顶年纪最小的少年。
14: 是在下里台阶见到了一个遗体，但是我以为那只是放在那里的雕塑，以后就会更加小心，把路绳什么都检查好，绳子挂好。苦肯定觉得苦，但是想挑战自己。
13: 李子轩的父亲李春生既是资深登山家，也是孩子攀登路上的总教练。他坦言，最初孩子登山只是为了换礼物、一辆自行车、一部手机，但渐渐的，每周的山野行走让少年爱上了挑战。为了让儿子有足够体能，李春生制定了严苛训练计划，每天10公里长跑、2小时攀岩，或是负重爬170层楼梯。而对于学业和登山之间的平衡，他有自己的看法。
16: 登山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运动。就往上每走一步，其实都在跟自己较劲，它是一个意志的磨练，是一个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所以孩子的成长嘛，不仅仅是成绩，他的这种阅历，不断的能够战胜自己的过程，能够自信心的提升，我觉得这一些可能比他的成绩更重要。
13: 李子轩是福田区实验教育集团翰林学校的初3学生，正值中考冲刺的关键阶段。这一次登山，他前后用了41天，无疑对学业有些影响。所幸教育部门和学校给予了极大的包容和支持，为孩子免去了课后延时服务和常规课业作业，父子俩对此充满感激。李春生说，孩子文化课成绩不算出众，但他希望孩子在攀登群山的过程中发掘闪光点，磨练心性，走出属于自己的成长路。对于高中去向，他们也有自己的规划。
16: 我们就看到那个西普会不仅仅看重孩子的成绩，更多的可能孩子的这种冒险精神、创新精神、敢于承担责任这种精神，我们也希望能够上到那所学校。可能他的成绩不如别人，但我觉得他的意志、他的自信、他的这种冒险精神，我觉得肯定是高过很多的同年龄的孩子。
13: 如今李子轩顺利返回深圳，他说自己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拿到这次攀登的战利品手机和电动自行车。对于未来，这位15岁的少年还没有具体规划，但父亲透露可能会考虑带他挑战7大洲最高峰。
16: 我觉得其实登那座山只是其中一个，我觉得带着他可以见更多的世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休息一下，新闻经纬度稍后为您带来服务资讯和气象信息。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继续收看新闻经纬度，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大力云 APP 同步直播。有压力睡一觉是不是就感觉好多了？这一日常体验现在有了科学答案。近日，浙江一个科研团队成功揭秘慢波睡眠缓解压力焦虑的大脑机制，为情绪干预治疗开辟了全新路径。
1: 在以往的认知中，睡眠被看作是大脑休息、停止工作的状态，而压力引发的焦虑情绪如何通过睡眠缓解，一直没有明显的科学定论。两组实验室联合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段树民、孙俪团队，以慢性社交挫败应激小鼠为模型开展实验，偶然间发现，通过精准的光遗传学技术，可以诱导出小鼠的慢波睡眠，也就是我们说的深度睡眠。
2: 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深部的核团啊，一个它这个核团呢叫面神经旁核 PZ， 然后我们通过呢光遗传学可以去精准的去操控它，然后能够实时的诱导出慢波睡眠。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小鼠当中发现呢，当小鼠经历了一个慢性的应激压力的刺激之后呢，我们给它诱导出一段这个慢波睡眠之后，它的焦虑情绪是能够被缓解的。
1: 研究团队进一步拆解大脑工作机制，精准锁定了一条大脑专属的抗焦虑神经三级环路，而脑干中的面神经旁核 PZ 是其中的核心关键。人在进入深度睡眠时，大脑并非关机休息，而是主动开启情绪修复模式，精准压制负面焦虑信号。
2: 面神经旁核它就相当于是睡眠的一个总开关，它可以启动慢波睡眠，通过抑制这个 LPB， 抑制这个报警器，能够阻断它将焦虑情绪继续向下一级的焦虑的执行终端OABNST 的传播，从而呢去缓解由压力产生的这个焦虑的情绪。
1: 这一研究结果不仅完美给出了睡一觉烦恼消的科学原理，还首次明确了全新的脑干边缘系统三级抗焦虑神经环路。相较于传统焦虑治疗多依赖药物存在一定副作用与局限性的现状，这一研究突破了现有治疗体系的瓶颈，精准锁定了无创情绪调控的核心靶点，为闭环神经调控、靶向脑电刺激等新型非药物抗焦虑干预技术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与落地技术方向。
0: 好，继续来看啊，这几天升温了哈，夏天的感觉扑面而来。那夏天一到，咱们体液的流失啊，包括营养的流失就比较大，所以呢，咱们就格外得吃点好的，吃点滋补的食品，就比如说海参。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春夏季节吃海参是不是上火呀？其实不对哈，海参呢是温补性食品，一年四季都能吃。这个季节吃海参，其实就是相当于给咱们的身体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受罪。今天的好物惠民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2026年头茶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四斤，可以吃两个月，花小钱办大事儿哈，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了。快来看看这款海参到底怎么样吧。
3: 春夏养生啊，海参滋补正当时。本期好物惠民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龙品堂春夏海参滋补套餐。
4: 这款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
3: 每斤14到16头，能吃两个月。现在呢，我就是在加工车间了，咱们一起来参观一下，看一看海参都需要经过哪些工序才能送到我们的餐桌上。
5: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6: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面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3: 海参呀，刚刚经过了低温蒸煮的环节，接下来呢就要液氮速冻了。那我们来问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用液氮来速冻海参？
7: 就像咱们在家就是买的鲜豆腐，然后你买回来的时候又白又嫩，你放到冰箱里长时间冷冻，然后冻豆腐表面就会有很多气孔，然后口感还不如以前。然后像咱们这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而且它的内部细胞壁不会被破坏。
3: 大家都知道啊，即食海参在制作过程中就是蛋白质吸水的过程。我们龙品堂的即食海参呢，固形物有80%。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根海参，身刺饱满，根根坚挺。 嗯，一口吃下去非常梗啾 ，Q 弹爽滑。因为我们是即食海参，所以呢，直接在米饭和海参上淋上我们的鲍鱼汁儿就可以了。还可以做一个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
4: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3: 作为龙井岛海参从捕捞到加工的见证者啊，我每一个环节都见证过了，特别值得信赖。春夏养生不可忽视，这个套餐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件，大家赶紧去下单吧。
4: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找到好物惠民下单。

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真的是太丰富了啊，可以说是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还只有暑期旺季一半的价格。我们都要去看哪儿呢？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还有层层叠叠全是山的万峰林。坐船游万峰湖就像是飘在水墨画当中一样，湖水绿得像翡翠一样的荔波小七孔。晚上我们还会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直接住景区。这趟行程我们全程住在四钻酒店，特别舒适，而且是全程豪华座椅大巴车，一点都不累人。我们依然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自费项目。此外，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是同步开启了，只有19个名额，报名截止就立马就截止了啊。咨询电话是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快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吧。节目的最后呢，咱们来看一看天气情况哈。今天槟城阳光和气温呢是非常热情啊，一早晨就高涨了起来，气温卯足劲儿往上冲，各主要业务站点都来到了25度之上，庄河长海更是冲到了30度以上，夏天的气息扑面而来。明天我市依然是一个大晴天，市区的气温在19到27度之间，白天阳光火辣，紫外线辐射强，建议外出的话要做好防晒和补水工作，室外活动可以选在早晚进行，体感呢也会比较舒适一些，周日云彩登场。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稍后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用新闻的力量关注民生，用民生的温度报道新闻。从大屏到小屏，全媒思维聚焦热点，从现场到立场，全新视角表达态度。大连新闻综合频道融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升级登场，敬请关注。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您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节目直播，也欢迎您提供搜索可以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当然也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推送原视频，同时还可以提供新闻线索来浏览更多资讯。好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节目都哪些主要看点。
1: 辽宁省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展演活动在我市举行，上百家星级酒店开展技能大比武，文旅服务品质再升级。居民楼前一处场院院墙改建拔高，一楼住户家中被挡光，两年时间投诉多次，只得到一个字回复：等。记者调查，问题究竟卡在哪儿？
0: 好，本市新闻首先来关注这堵墙。家住中山区丰阳巷三号楼一楼的居民向本栏目新闻热线88118811反映，他们楼前的一处场院改建之后啊，原有的墙体拔高了不少，一楼住户的光线呢被挡的是严严实实。他们为了这个事儿啊，投诉了快两年的时间了，但始终呢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先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2: 在这个地上哈，就是一个小院儿。就这么两根那么高，嗯，哎，拔了以后它盖出，啊，反正缝都进不来，也光也进不来，嗯，哎，就早上起来一见一开门一开窗一看，一座大山在前面。
1: 记者看到，这处场院内是一家健身工作室，外墙距离丰阳巷三号楼不足十米远，高度和二楼居民家的窗户平齐。丰阳巷三号楼一楼居民穆大叔告诉记者，他住在这里30多年了。这家健身工作室所在的位置之前是一处堆放杂物的场院，属于哪家单位他们也不清楚。后来先后经营过歌舞厅、洗浴中心，但外墙高度始终没变。2024年6月份前后，这里要改建成健身房，将院墙也进行了拆除重建，拔高了不少。在施工过程中，穆大叔和另一位一楼住户王大叔就跟健身工作室的负责人进行了交涉。
3: 我找他，我说你把手机拿我看看来，你怎么说你牙不痒就不放上？我说你怎么干？你不欺负我吗？然后我们到执法大队，到执法局，局长也见了，见完后说好好好好好，就拖。
1: 穆大叔告诉记者，这栋楼一楼共有

0: 有三户居民，其中一户长期无人居住，他和王大叔两家因为被围墙挡光的事儿，一起到相关部门投诉了多次，但直到健身工作室建起来，他们也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1: 有没有一个就是说像有答复或者说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到底怎么个情况？
2: 叫我们等，等我等到什么时候？
1: 等的是等什么？等拆还是等什么？
2: 不是等上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他不是说等拆，他说等拆我还行了，还行了。
0: 记者随后来到这家健身工作室，虽然已经是上午10点多，但健身工作室并未开门营业。橱窗张贴的宣传广告上留有两个手机号，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通过第三方平台查询到这家健身工作室预留的商家电话，拨打过去也处于呼叫转移状态。
3: 务必启用天域通信助理优化提醒服务，我们将尽快通知对方，感谢您的来电。
0: 记者随后来到中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青泥洼桥大队，一位负责人表示，他们最近进行了内部人员调整，他本人刚刚接手这里的工作，对于穆大叔投诉的情况，他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
4: 1、2、3、4、5先访见，他们都去投，现在想办法积极的推进他。
1: 找咱已经2年了嘛，
4: 是，
1: 就是咱这有没有一个，就是首先是一个认定他到底属不属于违建？
4: 我也这两天刚开始熟悉，慢慢熟悉的整个过程，之前也在这个相应的手续都在做，去核查规划情况啊，以及他的历史成因情况啊，他们之前都去做过相应的调查。
0: 发稿前，记者再次联系这位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已经和穆大叔约好，再到现场当面详细了解一下情况。对于现有建筑是否属于违建，后续如何跟进处理，这位负责人并没有给记者明确答复。本栏目将持续跟进此事的后续进展。新闻晚高峰报道。
5: 住了30多年的老房子，一堵墙突然增高了，挡了光，也堵了居民的心。投诉2年，等来的却是再等等，正在了解。执法部门的人员调整，那可不是慢作为的理由啊！居民要的那不是研究研究，而是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民生无小事，阳光照不进屋子，这2年的等待很难熬。希望相关部门这一次别再让这二位大叔再等等了，把积极推进这句话落到实处，既是职责所在，也是民心所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6: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5: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6: 正式开始啦！
5: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6: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5: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6: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5: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6: 8886-5533，8886-5533。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5: 欢迎继续收看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你可以在推荐页点击看电视板块即可在线收看。网罗冰城热点，分享流量话题，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上热搜。首先来关注的是东北超，东北超大连队再出征，今天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在大连北站站台响起，东北超大连队正式踏上征途，开赴长春，准备参加31号打响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车站工作人员组成的娘子军现场助威啊，用硬核的大连牌面欢送足球健儿们挥师北上。我们来看看现场视频。

这牌面真够不错的哈！足球呢是咱大连这座城市的灵魂，不仅仅足球元素随处可见，对足球的热爱呢也融入到了各个行业。高铁站台上的阵阵战鼓，乘务人员的深情相送，大连客运段这场暖心又硬核的助威，不仅为球队客场征战提振士气，更是尽显足球城强大的凝聚力与城市自豪感。伴随着家乡父老的鼓劲声，期待着大连队全体将士能够奋勇拼搏、不负期待，在客场打出精彩表现，再次为家乡带回胜利。好了，这两天呢，咱们大连足球喜讯不断。昨天呢，中国足协公布了新一期国足、男足的集训名单，在这份名单当中呢，可以说汇聚了国内顶尖球员。那么，大连两位英博小将的名字也是赫然在列，毛伟杰、朱鹏宇。可以说呢，这两位大连本土年轻球员跻身国字号阵容，为咱大连足球城的金字招牌再添光彩。来，通过视频再了解一下。Hear the crowd go. 从大连的蓝色风暴到国家队的红色战袍，改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对胜利的渴望。我们期待这两位大连小将能够在更高规格的比赛当中呢，能够带给咱足球城和大连英博的拼搏精神，在更大的舞台刮起青春风暴，为国足拼出胜利，为家乡赢得荣誉。好了，我们换个话题，关注一下达沃斯。这个六月呢，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再次拥抱大连。在论坛正式启幕之前，一场属于全体市民的热身赛，2026市民代表走进达沃斯竞评活动火热启动。在决赛上，不同行业、不同年龄段的选手围绕城市发展、科技创新、社会公益等主题，用充满激情的演讲和硬核的创新项目，全方位展现了咱们大连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创新活力，竞争对话达沃斯的资格。我们来看视频。

0: 一直知道达沃斯论坛，在新闻上也看到过，然后没有想到这次这么高级的一个会议居然走进了我们学校，然后来到了我们身边，有一个机会去聆听去学习。
1: 参加达沃斯论坛这些市民代表都非常优秀，然后也特别荣幸来听一听，向他们学习一下。
2: 我也看到了许多优秀的各行各业的一些杰出的大连市的青年，就像是那个退役消防官兵李守，了解他的那个救人事迹，就希望在他们那种榜样的带领下，我以后也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让大连走出中国，走出世界。
3: 我这次演讲的主题呢是以世界眼光见大连担当。我们这次呢市民代表走进达沃斯的主题呢是会规模化创新。那我们在之前啊开发了一款暗号助老 APP， 它的这个核心理念呢就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我们大连呢是一个老年人口特别多的一个城市，我们想通过这款 APP 呢更好为我们这个城市的老年人复利，那也是践行了我们规模化创新从研发设计最终呢到运行，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受益，也为我们大连的银发经济啊贡献一份我们公益人的力量。
4: 赛场之上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只有选手们对民生的关切，对创新的执着。每一位选手都在传递咱们这座城市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些来自大连民间的平凡力量，正是大连最鲜活的城市名片。逐梦达沃斯为大连代言，希望获胜选手们在达沃斯论坛上向世界展现一个温暖且富有活力的大连。好了，换个话题。最近呢，随着汽油价格连续上涨啊，不少司机在加油之前呢，可能都会合计合计。但是这个时候呢，一些黑加油站又开始蠢蠢欲动，不仅油品质量没有保障，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除了黑加油站，还有一种叫黑加油车，它把车的后座一拆，私自焊上几个大铁罐，灌上几百升汽油或是柴油，天天呢就在马路上乱窜，既没有防爆设备，也没有消防设施，车里温度一高，或者是路上稍微有个别碰撞，遇到点明火，那就是一个随时可能会爆炸的移动炸弹。近日，庄河

0: 方精准出击，连续破获了三起黑车加油这样的案件，为了及时消除隐患，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我们再看。
1: 我的人
2: 就不点啊，
1: 没
3: 有。没有手续，这第一次啊。
4: 对，
3: 之前有没有前科？违法犯罪前科？
0: 这里呢，真的提醒大伙儿哈，黑加油站加的油不仅呢没有质量保证，还会损坏发动机。更重要的是，它真的是太危险了。省下那三毛五毛的油钱，跟生命安全相比呢，真的是算不得什么。加油呢，还是得认准正规加油站。要是啊，您在路上也遇见了这种偷偷摸摸、非法的加油黑车，别犹豫，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好了，我们再来帮老年人看好钱袋子，这可是咱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的重要一环呐。那么除了要警惕电信诈骗，这老年人还要留心集市里的假货陷阱。近日呢，咱们大连市警方侦破了一起专门针对农村老人推销劣质商品的案件，不法分子就瞄准部分老年人图便宜、防范意识较弱特点，以劣质菜刀、眼镜等物品设局，骗取老人钱财。警方根据线索快速出击，及时抓获了嫌疑。
5: 这算啥事儿？
1: 我知道啊，还有人呢。
0: 我们都知道，农村老人攒点钱不容易，这可恨的骗子竟然把他们当成诈骗目标，真的是太缺德，太可恨。提醒老年朋友们，赶集买东西啊，多留个心眼儿，别轻易相信那些陌生人的推销，也别相信那些花小钱能买到好东西的忽悠，小心您的钱袋子。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我们来看主播说。

0: 关注社会热点话题，认真思考，犀利点评。这一时段我们来看主播说，这事儿呢也挺可气的，截断省道拦路收钱，谁给的权利啊？这几天一位博主硬刚稻城亚丁景区的视频火了，他开车走省462省道，被拦下说啊，要去亚丁就必须花120块钱买摆渡车票。博主就追问，这是省级公路啊，还是你家的内部路？工作人员答不上来。我们都知道，公路法上写的可是明明白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只有交通、公安等部门有权依法设卡。你看，一个盈利性的景区，它有什么资格在省道上拦路收钱？更离谱的是，这条道路不是景区修的呀，是公共财政出资、全社会共享的省道，你拿来当摇钱树，凭什么？其实呢，这亚丁可不是第一次被点名。今年4月，文旅部就公开批评他的摆渡车线路不科学，价格不合理。直到这次博主硬刚，这舆论彻底炸了。5月28号，四川省甘孜州成立由发改、文旅、交通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专班，启动提级整治。今天起，摆渡车是暂停收费，重新核价。实际上呢，关键不是在于摆渡车降不降价，而是在于厘清这段路的权责边界。最合理的理由呢，是景区是这么说的哈，说已经纳入了景区的旅游道路规划，但是规划归规划，不等于你能封路收费呀。法律的底线是什么呀？在那儿摆着，谁都不能自我赋权。游客算过账，这门票146，摆渡车120，再加上电瓶车，这到底是来看风景的，还是来交买路钱的？省道不是景区的自留地，不能把路权还给公众，这整改再多也是治标不治本。公共道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那公共服务要体面运营，别让圈路收费砸了景区的招牌，您说是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稍后精彩继续。
1: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活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88865533。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民生新闻直播栏目新闻晚高峰，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连云的 APP 同步直播，在线收看同样精彩。我们继续来关注本时新闻。27号到29号，星级匠心品质同行辽宁省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展演活动在咱们大连市举行，全省14个地市文旅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近100家星级酒店代表及院校学者齐聚槟城，共商文旅服务品质升级。
4: 展演活动中，来自全省的酒店服务精英围绕前厅接待、客房服务、中西餐摆台和席间服务等项目切磋技艺，并通过匠人沙龙分享实战经验，掀起了全省酒店服务技能大练兵热潮。其中，酒店前台 AI 技能展示让活动智能化满满，客人不再需要排队等待人工办理入住，自己拿着身份证10秒就能完成办理。
5: 如果是在携程或者是美团订了房间，那到我们酒店前台的时候，他直接就可以点订单入住，订单入住直接把身份证放到我们设备上。对， 这样我们的设备呢就识别出来了他的一个订单，然后我们直接点确认入住就可以了。
4: 星级旅游饭店服务技能展演活动为期3天，除了酒店服务技能展演、行业创新分享、产业未来专家讲堂等系列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全国12家酒店产品参展商带来现场展示和资源对接。从酒店食品到客房用品，从电器设施到酒店设备，一站式的供应产品展示为参展企业带来更多选择和机遇。
6: 现在的这个酒店追求的这个服务嘛，更贴心一些，所以他在客人的这个洗护用品上非常的精心。好多的五星级酒店嘛，客人来了第一感受就是通过这个嗅觉嘛，他的每个酒店都有自己固定的香型，也更加细致，给客人提供的更舒心的这个旅行。
7: 大连的市场非常好啊，我们在这个全国内说的话呢，大连的跟我们合作的星级酒店差不多有10几家，这个他们的酒店的需求量也非常的大啊，是个很不错的城市。
8: 我们大连本地地区呢，除了我们星级酒店，也还有一些特别品质化的住宿企业也参加，大概也有50家左右，给供应商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呢，也给我们的星级酒店做了一个资源方面的对接。
4: 新闻晚高峰报道。
0: 好，我们再来看。在咱们大连呢，提到滋补，第一个你肯定会想到的是海参。可能有人会认为哈，春夏天吃海参是不是容易上火呀？但是海参呢是属于温补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那么如果将全年的养生保健比作盖房子，那么这个季节的滋补养生就相当于打地基，正所谓春夏养到位，一年少遭罪。本期好物惠民为大家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连2026年头茬春参龙品堂春夏滋补套餐，899元足足4斤，可以吃2个月，花小钱办大事，一个月还不到500块钱，可以说是您春夏滋补的首选。一起来了解。
9: 哇，个儿大饱满，这个就是准备加工的海参了。
10: 看咱们这个海参，身刺呢特别的粗壮，然后咱们再看看里头的内筋，非常的，你看完整洁白，然后啊，你看这海参的柔韧程度，立马就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而且还没有折痕。像这样啊，就是咱们一个好的大连海参。
11: 液氮速冻呢，只需要5到10分钟就可以把海参完全冻实，就可以极大程度的保留咱们海参的营养价值。

0: 口吃下去非常梗啾 ，Q 弹爽滑。
1: 这次推出的海参套餐四斤只需要899元，每斤14到16头，
0: 相当于一个人2个月的滋补量，每个月合下来不到500块钱，特别实惠，大家赶紧去。

0: 好，接下来关注我们的文旅项目出发吧大连。我们要在最好的时节扎进六月贵州的大山大水当中。这次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那可是太丰富了，可以说是把贵州的精华一网打尽，还只有暑期旺季一半的价格。亚洲第一的黄果树大瀑布，地球最美的伤疤马岭河峡谷，还有层层叠叠全是山的万峰林，坐船游万峰湖就像飘在水墨画里。湖水绿得像翡翠的荔波小七孔，晚上那就住在西江千户苗寨，直接住景区。这趟行程呢，我们全程住四钻酒店，特别的舒适，全程豪华座椅大巴车，累而一点都不累人哈，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我们依然呢是坚持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的自费项目。此外呢，六月底被称为小西藏的甘南地区也到了全年最好的旅游时节，我们的甘南高品质定制团也同时开启，只有19个名额，爆满截止。咨询电话您要记好，是18098888405，18098888405。赶在暑期旅游大军到来之前，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好了，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可以说今天真是火力全开，气温真的是好高，全市各地最高气温都达到了25度，特别是普兰店和长海更是达到了30度哈，天气是非常热。那目前听大家，明天呢这样的热的感觉还将会持续一天，最高气温呢还会来到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不过呢，明天呢风稍微大了一点，西南风阵风风力会达到7级，所以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防晒，多喝点水，要注意防风。好消息是到了周日的时候，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届时气温会有小幅的回落，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最低气温是18度。而且到了周日的晚间，像普兰店庄和局地可能会出现阵雨和雷阵雨。那目前来看，下周天气呢可以说是一下子回到了那种多雾而且天气湿凉的感觉。周一呢虽然晴好天气，但是大雾再度袭来，气温呢没有什么变化，在17到25度，天空状况晴好为主。但是在下周二周三的时候，天空状况开始变得多云，而且大雾始终相伴，气温是继续回落，届时呢最高气温只有23到22度，最低气温呢也是在16度左右。而且呢再加上持续吹的是东南风，大雾相伴，这种湿凉的感觉呢将会再度回归。所以听大家，未来这个气温的起伏是非常大，先升后降，而且呢大雾很快将会在下周再度来袭，大家呢还是要根据天气变化合理的调整您穿着，别热着，当然别凉着，一定要注意身体保健。好了，感谢收看今天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你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观看节目回放，获取更多的新闻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端关注大连新闻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头条号和快手号，收看精彩内容，提供新闻线索。明天再会。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耀的，昂扬耀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4次腾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2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 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他到店调理后，效果比梳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十二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2: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2: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2: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 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2: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八十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2: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五年还是十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2: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2: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2: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2: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2: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2: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2: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0: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1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

0: 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2: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0: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6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2: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2: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2: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0: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好消息，好

0: 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茶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茶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他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他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他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他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他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 作为受益者，他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她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他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进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思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 69岁的王丽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丽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淑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五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十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龄三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两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0: 是吧？我愿意接手七三零专案组，一定把他找出来。哥，听说经侦队新上任了一个队长，小简提醒一下。
1: 开始救死计划吗？当然，我喜欢和聪明人过招。你好，请问你有预约吗？
2: 啊，
3: 你好，这是我的证件，找你们董事长。
1: 对不起，没有预约，警察我也很为难。
2: 以前不用预约，怎么着？现在发达了，得预约了。
4: 萧警官，欢迎欢迎。阜阳渔场保安顾青。萧警官的记忆力还真好啊。请里边请。
1: 咖啡，茶，不麻烦。那就补充点维生素。你的公司现在很阔气啊，再也不是阜阳渔场那个小保安了。
2: 这证明我这些年挣到钱了，我的金融理念是对的。
1: 恕我孤陋寡闻，那东西是什么？
2: 一个纪念碑，建国初期咱们国家无息贷款从前苏联运来了这台机器，它是一台重型水压机。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重型工业。我把它收藏来，就是要提醒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金融一定要服务于实业，或者说，最终服务于实业。
1: 我们理念不一样。
2: 如果每个企业家都和你一样的想法的话，那我们经侦就要放假了。那不是很好吗？哼！今天来要问你个问题：张华的事儿是你干的吗？很快就会对外发布，这个时候您可以随意买他们的股票。后天11点钟之前，我劝你把它全部抛掉。
5: 如果你查到了，为什么还要来问我呢？如果你还没查到，那就去查呀。

0: 你也来了，我来帮你。
1: 好的呀，没想到咱们外出办案还能有这么好的地方住。
2: 你想什么呢？这是人家肖队一个朋友的房子，人家去美国了，把房子临时借给我们住住。
1: 哦，肖队人缘可真好。
2: 那当然了。

0: 干什么？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周慧，哎，觉着宁江这边环境怎么样？啊，这房子环境挺好的。没问你住的地儿，问你工作环境怎么样？哦，工作环境也挺好的，但是总感觉我们不太受欢迎，尤其是那个郑雨思，问他案情的时候一副不待见的样子，白脸一身肌肉了，心也小得很。老何呢？
1: 你要的东西我给你拿回来。我说你没事儿老招人家刑侦干嘛呀？我这脸都卖尽了，人家才把资料给我。我跟你说啊，你抓点紧时间看，人家还要还回去呢。
2: 还得还回去啊？
1: 当然了呀，这人家的案子。
2: 哎，明白，按纪律办事儿嘛。

0: 正好车祸昏迷不醒，现在医院呢。
1: 他儿子还在医院呢。
0: 是的。
2: 老公。
1: 爸，海丽，你怎么回来了？海丽，走，你先去忙。
0: 好。

0: 大家下午好。实际上呢，对于艺术品收藏这一行呢，我不是十分了解，更不像我女婿一样啊，肯花几千万去买它。不过呢，作为慈善拍卖呢，他可以把自己的拍品捐出去，这一点我非常赞成。有的时候呢，我必须承认啊，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时代。就像今天早上啊，我的女婿给我讲了一个九资计划，我刚一听的时候，我以为是天方夜谭，而恰恰是这个天方夜谭一旦成功了，那将是金融界和实业界联手打造的一个伟大的作品。
1: 我早上跟爸随便说了一下，他也是开玩笑的。
2: 妈在台上讲这个肯定会受到业绩关注的，你为什么不愿意告诉我，我也可以帮你啊。
1: 不是不愿意告诉你，就是随便一说，他也是随便一说。

0: 我这次在意大利给你订购了几套西装，西瑟夫亲自帮你做的，还有你最喜欢的。
1: 这次你怎么会突然回来？
0: 你不希望我回来吗？
1: 不是。

0: 喂，怎么着，闺女？
1: 我明天早上回趟家，你给我讲解一下九字计划可以吗？
0: 怎么着，徐峰和你说了？
1: 没有，但是我想帮帮他。
0: 好的，爸爸等你。
1: 谢谢爸爸。
0: 嗯。

0: 其实他这个位置，
1: 肖队，您这么早就来了？
2: 啊，早上好，那个张婷是吧？730专案组一直在吗？
1: 是。
2: 能不能说一下这个问号怎么回事？
1: 这个问号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张华支队长说，徐峰背后一定还有其他人，但是这个人是谁，我们还目前没有调查清楚。
2: 那这样，整个已知情况给我们讲一下，坐吧。
1: 2017年4月，高昌、高翔电子董事长购置了昌盛贸易大量的股票，随后股票增长接近6%，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即当天下午2点，高昌以最高价抛售股票，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更巧的是，当天下午3点，昌盛贸易召开新闻记者发布会，宣布召回集团内部部分商品，造成了股价的跳水。由此，高昌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证监会的注意，于是高昌案移交我局立案侦查。在这一侦查过程中，我们发现高昌与海翔私募总裁旭峰存在非法交易内幕信息。据当时在现场监听的警员确定，高昌的内幕消息就是旭峰传递给他的，但是因为某些原因，我们的相关证据失踪了。
3: 那为什么不抓他？
1: 以旭峰现在的影响力和海翔私募基金的影响力，现今对他公开进行调查会引起市场波动的。
3: 就怕引起金融动荡，就立不了案了。

0: 可以高昌给屠了，把徐凤给调出来。淑慧，不管任何代价，揪出来。
1: 好的。
0: 对徐凤，掌握到什么情况？
2: 徐队长。徐凤现今为海翔私募的总裁，投资商、慈善家、收藏家。海翔私募从事各行各业的投资，在股票上成绩非常的卓越。数据上表明，海翔私募近十年突飞猛进，业绩上排名现在已经升至第六。对于徐峰本人，我们的资料比较有限，只是知道这人行事非常低调，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且不接受采访，只有高中学历，很多人称之为平民富豪或平民操盘手，资助过很多新兴企业。目前从案底来看，8年前对徐峰有过一次立案，但因为证据不足而被撤销。那一次的经手，那一次的经手人就是肖队您。
0: 没错，是我。没办完的事儿，总得办完。老何啊，
3: 嗯，
0: 资料有显示，你有没有印象？就是2个多月前西山煤业集团的案子。
3: 可是这个西山煤业集团和高翔电子能有什么业务往来？
0: 西山煤业集团里面有2个老板，
4: 高先生，我建议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5: 谢谢啊。
6: 跟你说的事儿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7: 重复一遍。
5: 每隔3天开设一个账户。
7: 小点声。
5: 每隔3天开设一个账户，不同银行。
6: 再说一遍。

0: 高总，上次你说的事情，我想我可以帮你，但代价有点大。
1: 为了我儿子，我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来。
0: 我要加一个条件，也请高总放心，我有契约精神。

0: 董事长，你好点了吗？
1: 来就来吧，还买什么水果啊？
0: 哦，董事长，是这样的，其实今天呢，一直有客户打电话来，想跟咱们进行合作。
2: 合作个屁呀！
1: 后天公司就宣布破产了。
0: 可是现在咱们公司积压了那么大一批货，这个时候能做一笔是一笔啊。
1: 他们约什么时候？
0: 明天下午。
1: 你这样，你先去摸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人，财务方面要提前准备。还有事吗？
0: 哦，没事了。

0: 两位领导，我这有个新情况。高翔电子同时与主要的几家经销商还有代工厂客户都解约了。
1: 消息来源是什么？
0: 一篇博客，时间是在今年的3月。
1: 可靠吗？
0: 博客只能代表个人观点，还不能成为线索。
2: 时间点是什么？
0: 3月14号。
1: 3月份，这时间有意思吗？这就是高昌大举进军股市的时候。文章谁写的？
0: 会游泳的耗子。
1: 查一下实名认证，查一下身份证号码，然后银行卡的消费记录、住址该怎么查到？
0: 好的。

0: 师傅，耗子实名认证为贺泽，根据他名下的消费记录可以发现，他80%会在每周二去三家馄饨面馆吃早点，还发现他每个月初都会有2800元的这个定期转账，应该是房租。
1: 查一下房主的信息，然后查一下出租房的地址。
0: 是。
2: 以虚峰对萧剑的了解，既然高昌已经被盯上了，萧剑一定会采取行动。也许在今天，也许在明天，也许是立刻，高昌必败无疑。就虚峰而言，他是绝不愿意失去高昌这个支点的。

0: 局长，您喝水。
1: 好。你们组长怎么还没来啊？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哦。要不您再等等。
1: 嗯。他没跟你说过？
2: 没有。
1: 好，我等。
2: 局长，我去忙了。啊。

0: 不是，谁呀、啊？
1: 警察啊，坐那儿，坐下。警察证看清楚了吧？
0: 我犯什么事儿了？
1: 这屋挺专业的呀，一看就是个惯犯。
2: 这套路也没什么变化吧？
3: 关键这套路再怎么变化，也逃不过两位警官的眼睛啊，是吧？
2: 哎呦，还是个狗仔呢。
3: 个人爱好。
4: 写博客那个，
2: 白天就是一个八卦小报的记者，晚上就是个信息贩子。他们道上的规矩是每周六的晚上8点交易，对吧？会有问号的。
3: 是，
1: 别小看人家了，
2: 盗取了很多私人的信息，一条2块钱，手里十几万条吧。
3: 我给你们拿。这里边是我全部的客户信息，有的是我找人买的会员信息，有的是我盗的，我全部都给你们，我求你们放我一马吧。我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个新闻社面试的机会，我以后绝对再也不干这事儿了。
2: 行，收了，先坐下。今天来找你是另外的事儿。写过一篇高翔科技的文章吗？
3: 是，我是写过。
2: 光是？啊啊！
3: 我给你拿。两位警官，请看，高翔公司的总裁叫高昌，离过婚，跟前妻还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在英国读书，这是我所知的全部信息。
2: 只告诉我一些八卦新闻，耍我是吧？
3: 还有，那个高翔公司前一段时间不是大量裁员吗？还有一些闹事的工人，后来这些闹事的工人就找到我，想让我给他们写一篇报道。我就想着挣点钱，但是没想到我刚写完报道，他们就自己私下解决了。后来我闲着没事儿，就发了微博。
2: 闹事什么时候？
3: 大概是3个月前，我发微博是这件事情平息的2周后。
2: 确定？
3: 确定。
2: 全是真的？
3: 我没说谎，我全都是真的。两位警官，求你们，咱们之间的事儿是不是一笔勾销了？
2: 把这些信息帮我拷拷盘上。哎，身份证先给我。

0: 身份证先放我这儿暂时保管，这个算你将功补过，我们随时联系你啊。
1: 两位警官慢走啊。

0: 今天的会取消。
1: 局长，您慢走。嗯。
2: 工人闹事儿。
3: 如果这小子说的都是实话，那这个公司一定出现过资金上的问题。周二查过了，现在虽然还不能确定主要合作方是否和高昌公司中断合作，但最起码在可信度上提升了。
4: 呵，老何这业务能力，
3: 就讨你这样。怎么着？现在给你师傅林局长请罪去。
4: 呵，老何这觉悟，
5: 先和我一块儿干点要紧的事儿。
6: 李总，闻名不如见面啊！今天终于让我把你盼来了，欢迎欢迎。
7: 我不是什么李总，我就是个小人物。那今天的主角啊，我们这体制内叫领导，正领导。
6: 哎，领导你好。哎，来，请坐，喝个茶。
7: 好。
6: 嗯。
7: 特别不好意思，我这就直奔主题了啊。有个不情之请，能不能看看你们芯片的这个生产流水线？哎呀，
6: 实在不好意思，我们生产线啊，按原则呢是不对外开放的。我一会儿打电话请示一下我们董事长。
7: 这个高董事长不在宁江啊？
6: 他去北京出差了，说是今晚就能回来。二位稍等片刻。
7: 好，谢谢啊。
8: 石总，
6: 我正找你呢，你们怎么回事啊？到现在还没弄好吗？哎呀，
8: 是啊，毕竟机器有个把月没有运转过来啊，人都没有，怎么演呢？
6: 你马上把之前的生产监控录像给我调出来，把日期抹了，传到我的办公室，我给他们看监控。快去吧。不好意思，车间的门禁消毒系统正在检修，二位要一个小时以后才能进去。要不我让他们把监控传过来，我们看一下。
7: 您看，这石总，我让郑领导亲自都来了，这不就想看看现场的情况？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是实时监控吗？啊，
6: 是的，是的，
7: 能看到里面的情况。
6: 那肯定没问题。
5: 哦，那可以。
6: 啊，好。来，我们看一下。来，你看啊，这个工人们都在，这个我们的芯片研发啊，已经有8个年头了。我们的研发团队和技术早就突破了国内其他的同行业。
9: 哎，石总。可不可以把你们的这个财务报表拿来我看看？
6: 我们的财务正在准备明天的年终利润报表，回头啊一并发给你们。
7: 可以可以。那能不能给领导看一下你们这个芯片的样品？
6: 没问题。郭科长，哎，给客人送一个芯片样品过来。
10: 石总，
5: 谢谢啊。
9: 东西不错，只是有点
7: 那个我们稍微
6: 这样，我再给二位沏壶茶去。
5: 行，谢谢啊。发现一个新情况。
2: 什么情况？
5: 一会儿如果他回来的快的话，跟着我演就行了。
6: 怎么样，两位老板？
7: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5: 这领导，我就代表您了。
7: 站起来说，能不能这样？真的特别特别想促成这第一份合同
6: 啊！那太好了，
7: 咱们就按咱们说的10万颗芯片，但是第一次发货能不能给发13万颗？
6: 这个不合适吧？
7: 我知道，确实不合适。这3万颗算送的，后面合同咱们恢复原价，把差价找回来。
6: 这个恐怕……
7: 我明白。
9: 这事儿还能不能办了？
7: 你让我给你找，我找这货源很好，我觉得价钱非常公道。你让人送3万颗，这不可能的事儿嘛，是不是？人家也要做生意，是不是？
9: 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哎，
7: 不是这个态度，你也不用。
6: 两位老板，别着急，别着急，来，哎，我们慢慢说。哎，这个也不是个小事儿，我也做不了主。这样吧，第一呢，我一会儿啊请示一下我们董事长，毕竟这么大的事儿还是要他说了算。第二呢，这样，如果一连能签上3批货的合同， 是有的谈。
5: 哎，这个好，这个好。您说一下签三份合同，就按这个办。你看啊，咱们一下签三份，但这第一份这30000你送我们。啊，核算的核算的啊，你这样的话薄利多销，你这差价绝对找得回来。这样，石总，咱也都别先互相拒绝，因为你说的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是不是？咱这个意图明白了，所以说你第一时间联系你们高董事长，把这个情况向他汇报一下，咱尽量促成这个生意，行不行？
6: 好，我尽量啊。来，慢走。
5: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石总，这老郑就这脾气啊，别见怪。
6: 理解。
5: 企业有企业的这个审查制度。公司财务报表赶紧印出来，给人递过去。
6: 放心啊，今天我就把材料发过去。
5: 辛苦。
6: 没事。让金少伟马上到我的办公室。
10: 好的。
9: 老肖，我发现你是真不会做生意。
5: 怎么说？
9: 你刚才杀价杀那么狠，差点把生意都谈崩了。
5: 首先，你现在就叫我李总，我得叫你郑领导。我刚才杀价杀得很好呀、啊！我告诉你，他马上就会找我做生意，是马上，赌不赌？
9: 赌什么？
5: 这车的租金，赌。
9: 不是，你等一下啊！我不跟你赌，你肯定有什么诡计，我告诉你。
5: 郑领导，规矩你得明白啊！这下就代表你应战了，下月工资应该是够呛喽。
9: 我可没跟你赌啊！

0: 你怎么抽烟了？
1: 戒不掉呢。
0: 哟，腿上又渗血了。
1: 啊？哦，好像渗了点，没事。哎，你上哪儿了？
0: 啊，止疼药不多了，我怕你晚上疼，就去备了点。
1: 那你辛苦了。
0: 说什么呢？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先休息一会儿。
1: 老头子睡着了吗？
0: 折腾一天了，吃了点安眠药睡着了。
1: 他那笔钱转了吗？
0: 还没有，明天我去见最后一个账户，应该就能转了。
1: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
0: 再忍一忍。
1: 今天来了两个土包子，想要购买咱们10万颗芯片，我核算了一下，将近5000万呢。反正咱们都已经要走了，不如再干一瓶大的。你去说服一下死老头子，让他同意签约这笔项目。
0: 行。对了，石青刚才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今天见了客户，是桩大买卖，问您是否想要合作。
1: 石青怎么没给我打电话呀？
0: 他怕你休息了打扰你。
1: 还是之前那些老山西吧。
0: 是，他们老板想购买咱们的芯片，先进10万颗。
2: 10万颗？

0: 这才是他们做事的方式。
1: 这
0: 该赚的钱还是要赚的。嗯，
2: 好。1月份，
3: 也就是说高翔科技已经半年没有生产了。今天给我们看的那个工厂的生产线生产，其实就是给我们演的一场戏。
4: 注没注意到那个郭科长？想想

0: 照这样来说的话，他们用之前的录像在冒充实时监控糊弄你们。
1: 正确。我俩演了一场戏，我们越着急他们就相信我们越需要这笔芯片。
2: 其实事实上高昌比我们更需要这笔生意。
3: 我现在考考你，朱辉。
1: 一个企业压着半年前的货代表什么？
0: 说明
1: 利润赤字。
0: 哦，对对对，
1: 没钱了。
0: 是，
4: 等一下，咱们算一下时间。一月有两大经销商与高翔科技解约，三月高昌投入一大笔钱进入股市盈利，被证监会稽查部门盯上。同月的月末，工人因为这个裁员罢工。
0: 那按这个来判断，高昌的公司出现了亏损，他通过内幕消息购置了股票盈利，平息了工人的罢工，随后他又大量的购置了股票。张华发现这个信息源是旭峰。
4: 现在咱们抛开其他情况不谈啊，就目前而言，高翔科技应该是处于这个亏损状态。如果他们的财务报表显示的是盈利状态，那咱们就可以以这个涉嫌做假账来抓捕他。周慧，你稍后马上去一下这个工商税务两地，核实一下高翔科技近三个月的这个财务税务情况。
0: 好的。
1: 喂，石总。
5: 哎，李总，我刚跟我们董事长啊沟通过了，他正好今晚回宁江，
6: 看看你们明天有没有时间啊，我们见面聊聊。
1: 太可以了。不是不是，石总，还是那三万颗芯片的事儿，您这个和董事长那儿沟通了没有？
6: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1: 这样，您把那个公司的整个的资料还有财务报表啊发到我手机上，领导是急着要看啊。
6: 这样啊，一会儿啊，公司的资料和财务报表啊，我一并发您电子版。
1: 行，谢谢啊。哎，再见。上桌了。

得嘞。听着啊，3个月6000万，纯利润2000万，这事儿成了，领导，咱俩就等着高长之约。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还得是大明，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小鬼送上一个坚硬的球滚向自己。大家好，我是赶紧自去教育局幼儿园中一班陈月瑶。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名字叫勇敢的小乌龟。从前有一只小乌龟，它非常胆小，总是害怕遇见危险。有一天它的心里遇见一只凶猛的大老虎，老虎一见到小乌龟想把它吃掉。小乌龟一见到老虎要跑就要跑，可是它实在是太慢了，还能跑得过老虎呀？突然它想出了一个办法，它把头和四肢缩进了壳里，然后缩成了一个老虎见到小乌龟缩成一个坚硬的球滚向自己。他连忙就跑，小乌龟用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打败了老虎。以后他找到危险，不是直接就跑，而是想办法面对危险。谢谢大家。
1: 千里迢迢不怕辛苦。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子区教育局幼儿园大一班的于红明。我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名字叫愚公移山。从前有一位老爷爷，名字叫愚公，在他家门前有两座大山，进出都要绕着走，很不方便。一天，愚公召集全家老小，商议挖到这两座大山，全家人都很赞成。愚公的老伴有些担心，就问挖出来的泥土和石头往哪里放呢？大伙儿说，那好办，把挖出来的泥土和石头扔到渤海边上。愚公的两全家人凿石头挖泥土，连七岁的小孙子都来帮忙。他们用箩筐挑着泥土和石头运到渤海边上倒掉。千里迢迢不怕辛苦。愚公移山的消息让黄河边上的一位老公公知道了。这位老公公人很精明，大家都管他叫智叟。智叟对愚公说，你年纪都这么大了，怎么可能挖掉这两座大山呢？愚公说，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我死后还会有儿子，儿子死了还会有孙子，子子孙孙不会断绝，山却不会增高，怎么挖不平呢？智叟无言可对，只好红着脸走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惊动了天地，天地被愚公的诚心感动了，就派两个巨人把山背到了很远的地方去。从此愚公家门前再也没有大山挡路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事情要坚持不懈，不怕辛苦，这样所有的事情肯定都会被克服。谢谢大家。
0: 一个大怪兽。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中二班的毛淑仪。我今天给大家来一个特别好听的故事，名字叫《小公主和精灵老师》。从前有一个大城堡，里边有很多可爱的小公主，老师就是天上飞的精灵，他们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有一天，一个大怪兽出现在小公主的面前，她想吃了公主。精灵老师看见了，施展魔法把怪兽吓跑了。精灵老师飞了回来，温柔地说，小公主，你给我开门，我是精灵老师。小公主推开了门，精灵老师抱住了小公主说，太厉害了，没有中大灰狼的诡计，他们又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了一起。我的故事讲完了。
2: 又长出了一只新尾巴。
3: 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的幼儿园的王思涵。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叫小壁虎借尾巴。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只大花蛇咔哧一下就断了它的尾巴。小壁虎难过极了，它想，没有尾巴多难看呢，不行，我得去借一条尾巴。小壁虎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池塘边，看见了一条鲤鱼，它说，鲤鱼姐姐，你可以把你的尾巴借给我吗？鲤鱼说，不行呀，我还得用尾巴游泳呢。谢谢鲤鱼阿姨。继续往前爬，他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稻田边，看见了一只大黄牛。他说：“黄牛伯伯，你可以把你的尾巴借给我吗？ 黄牛说：“不行呀，我还用尾巴赶蝇子呢。”小壁虎说：“谢谢黄牛伯伯。”他继续往前爬，爬呀爬，爬呀爬，爬到了屋檐下，看见了一只燕子。他说：“叶子阿姨，你可以把你的尾巴借给我吗？”燕子说：“不行呀，我还有点尾巴飞行呢。”小壁虎没有借的尾巴，爬回家了。他说：“妈妈，我的尾巴被大黄蛇咬断了，可是我到处借尾巴都没有人借给我。”妈妈说：“孩子，你看看你身后的那是什么？”小壁虎回头一看，呀，又长出了一只新尾巴。谢谢大家，
1: 肯定能把大花猫吓跑。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孙舒婉，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小老鼠的烦恼》。小老鼠和小兔子是好朋友。一天，小老鼠看起来愁眉苦脸的。小兔子问小老鼠说：“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吗？”小老鼠叹了一口气说：“哎，是呀，最近森林里来了一只大花猫，它总是欺负我。”小兔子想了想说：“我有一个好主意，有了它肯定能把大花猫吓跑。”小老鼠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到了第二天，大花猫果然来了。小老鼠赶紧拿出昨天小兔子送给它的收音机，收音机里飘出大老虎的歌声：“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大花猫吓得屁滚尿流，狼狈的就逃走了，从此再也不敢来找小老鼠的麻烦了。小朋友们，你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也要像小老鼠一样说出来，让大家帮你想办法，这样困难就能解决了。谢谢大家。
0: 我的胆子最最大，我是大连市甘姐的区教育局幼儿园的韩学森小朋友。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两只老鼠胆子大，两只小老鼠胆儿一样大》。一只圆耳朵，一只尖尾巴，他们都说我的胆子最最大。圆耳朵说：“我敢咬狐狸的脚丫。”尖尾巴说：“我敢打狗熊的耳光。”圆耳朵说：“我敢摸老虎的尾巴。”尖尾巴说：“我敢拔狮子的门牙。”圆耳朵说：“我敢打电话。”喂喂，你是作家吗？我请你写个小童话。一只老鼠圆耳朵，天上打雷也不怕。尖尾巴说：“我敢开电视，就坐好瞧着吧。今天节目真精彩。”尖尾巴打枪，哒哒哒，啪嗒一声响，电视打开了，荧光屏上一只猫喵喵叫两下，吓得圆耳朵头上跌了一个巴嘎的，吓得尖尾巴东爬西爬找不到家。谢谢大家。举抽烟为名是 Police Car。
4: 大家好，我叫王书海，我带来的故事是红色小汽车和警车。这天他走在路上，遇见了一辆威武的警车，一下子就被吸引到了。红色小汽车连忙追了上去，直到那辆车在公安局停下，他走上前说：“叔叔你好，我刚才看到你这么英勇威武，觉得太帅了，还想认识你。”警车说：“你好，我叫警车因为名是 Police Car。 我们的日常就是抓小偷抓坏蛋，维护我们社会的安定。”红色小汽车这才仔细地观察警车，发现它浑身都是白色的喷漆，车顶上最显眼的就是大大的警灯，左边是蓝色的，右边是红色的，可威风了。引擎盖上写着警察两个深蓝色的大字，侧面的车门上写着公安两个深蓝色的大字，还有深蓝色的一条弧线，弧线上还画有一个黄色的大盾牌，盾牌里有五个五角星和长城的图案。红色小汽车猜想，这大概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的意思 吧？红色小汽车说，警车叔叔，平时你挺忙的吧？
0: 是啊，如果有人打110报警，我们就要紧急出警，平时也要巡逻执勤，确实很忙。这不，刚才对讲机里又通知我要去执行任务了，不能和你多聊了，拜拜啦，红色小汽车。
4: 红色小汽车看着警车的背影响，以后我要学习警车叔叔坐对大家有用的车，谢谢大家。
2: 我先睡一觉，反正他也追不上我。
1: 大家好，我叫黄雅玛，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故事叫龟兔赛跑。森林里要举行跑步比赛了，小兔子嗖一下跑得很远。比赛开始了，小乌龟在后面慢慢地爬，小兔子嗖的一下跑得老远。小兔子回头一看，小乌龟才爬了一点点。小兔子心想，我先睡一觉，反正它也追不上我。小兔子就找了一棵大树下呼呼睡起了大觉。小乌龟累了也不停下来，小乌龟坚持地往前爬呀爬。等小兔子醒来的时候，哎呀，小乌龟马上就要爬到终点了。小兔子拼命地跑，哎呀，来不及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自认是不要骄傲，坚持到底就能胜利。谢谢大家，
4: 别再用胡萝卜钓鱼了。
5: 小白兔钓鱼，小白兔拿着胡萝卜去河边钓鱼，第一天一无所获，第二天还是一无所获，第三天大鱼忍不住跳出水面大喊，你不能别再用胡萝卜钓鱼了，我们不吃胡萝卜。小白兔这才明白，自己喜欢的别人不一定喜欢，做事不能只想着自己，要懂得换位思考。
6: 狐狸的眼珠子咕噜噜直转，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7: 大家好，我是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大一班的李子萌，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叫《狐假虎威》。在茂密的森林里，一只老虎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正四处寻找食物。这时，一只倒霉的狐狸突然从草丛里窜了出来，老虎往前一扑，一下就抓到了狐狸。狐狸害怕极了，心想：怎么办？怎么办？我可不想就这么被吃掉啊！狐狸的眼珠子咕噜噜直转，很快就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狐狸朝着老虎大喊，住手，你怎么敢吃我？我可是上天派来的百兽之王，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命令。老虎半心半疑地松开了爪子，你不信，那我带你去动物面前走一圈，让你亲眼看看我的威风，狐狸说。老虎想了想就同意了，就跟在狐狸后面来到了森林深处。森林里的小鹿、野猪、小兔等动物看见老虎来了，吓得撒手就跑，快跑啊，大家快跑啊。老虎看见小动物们都吓跑了，就相信狐狸是百兽之王，把它放走了。其实狐狸哪是什么百兽之王，它只不过是借着老虎的威风把小动物们吓跑了而已。谢谢大家。
8: 就抄起一把斧头劈开了黑暗。大家好，我是中一班的金家僧，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地还是一片混沌，混沌长得像鸡蛋壳，鸡蛋壳里有一个巨人叫盘古，盘古我在里边沉睡了18000多年。有一天他突然醒了，觉得呼吸困难，就抄起一把斧头劈开了黑暗，轻而亮的东西往上升，重而沉的东西往下沉。盘古觉得天和地还会合上，就沉啊沉，一沉又沉了18000多年。

0: 盘古有一天觉得天和地不会再合，然后就放松倒下，他的身体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身体变成了山，血液变成了河流，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两头发变成了星辰，汗呼吸变成了劲风，汗毛变成了树木，声音变成了雷声，从此我就有了一个身体勃勃的世界。谢谢大家。
1: 他们肚子饿了。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大二班的罗一彤，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叫毛毛虫出门。有一天，一只蜗牛，一只蚂蚁，一只蜘蛛，一只毛毛虫，它们肚子饿了，商量着该由谁出去买吃的。蜗牛对蚂蚁说：蚂蚁，蚂蚁，你有六条腿，我没有腿，你肯定比我跑得快，你去买吧。蚂蚁对蜘蛛说：蜘蛛，蜘蛛，你有八条腿，我才六条腿，你肯定比我跑得快，你去买吧。蜘蛛对毛毛虫说：哎，毛毛虫，毛毛虫，你有那么多条腿，我才八条腿，你肯定比我跑得快，你去买吧。于是毛毛虫只好出门了。他们等啊等，等啊等，等到太阳都下山了，大伙都着急了，毛毛虫怎么还没回来，我都快饿死了。毛毛虫在门口说：别着急，我还在穿鞋子呢。小朋友们可不能像蜗牛、蚂蚁、蜘蛛那样遇到事情就推给别人，自己不想做。就像我们在幼儿园，要是自己该收拾的玩具，可不能说你去收吧，他去收吧，这样玩具就一直乱了。还有，也不能像毛毛虫一样做事慢慢吞吞、拖拖拉拉的，要不然大家都得等着他着急了。我们要做勇敢承担、不偷懒、不拖延的好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样才会被大家喜欢哦。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大二班的叶逸轩。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故事名字叫《小蜗牛的大梦想》。森林里住着一只小蜗牛，名字叫曼曼，曼曼爬得特别慢，别的小动物都笑他：妈妈，你太慢了，永远到不了山顶。妈妈不难过，她说：我虽然爬得慢，但我一步一步不停下，一定能到山顶。第一天太阳暖暖的，小鸟说：别爬了，太累了。妈妈摇摇头，她说：我要坚持。第二天下雨了，小蚂蚁说：快回家吧，会淋湿的。妈妈擦擦脸上的雨说：我不要放弃。第三天太阳出来了，天边红红的，妈妈一抬头一看，她爬到山顶了。风吹过来，好舒服啊，所有小动物都为他鼓掌：妈妈你真棒，只要坚持不放弃，一步一步往前走，谁都能达到自己的梦想。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大二班的王默琪。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中猴王出世的故事。传说女娲补天之后，一块剩下的五彩神石掉到了花果山附近，它吸收天地灵气、日月精华，从里面长出了一个小猴子。小猴子特别顽皮，马上就从石头里蹦了出来，很快和山里的其他猴子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成为好朋友之后，马上就发现了一块瀑布，瀑布里到底有什么？猴子们一个个都不敢进去，却又好奇里面到底有什么。石猴很勇敢，一下就蹦了进去。他发现里面竟是很宽敞的一座大房子， 他马上从瀑布里探出脑袋说，你们快进来。他猴子们，其他猴子们一个个都蹦了进去，竟发现是一个很宽敞的大房子。他们特别开心，就在里面开了一个联欢会。最后为了奖赏石猴的勇敢，他们拜石猴为大王。后来他们又给石猴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名字叫美猴王。他们过上了幸福又漫长的生活。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大二班的王默涵。今天我给大家带来《西游记》中孙大圣悬丝巧治病的故事。师徒四人西行走到了朱子国，孙悟空发现朱子国的老百姓都不开心，孙悟空就施了个法，发现这位朱子国的国王生了病，就算是医生也治不好他，所以孙悟空就要给国王治病。但国王害怕孙悟空的脸，所以孙悟空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拿来三根丝线，一头系在国王的手腕上，一头攥在手里。孙悟空等了一会儿说，殿下，您是不是早上和晚上都在想被妖精抓走的金圣娘娘才得了重病？国王说是。孙悟空便跟国王又聊了几句，孙悟空又花了三天做好了无金丹和无根水给了大臣，大臣献给了国王，国王吃下后病就好了。朱子国的老百姓都夸孙悟空神通广大。谢谢大家。
4: 他刚坐过的地方墙一倒塌了。大家好，我叫关尚怡，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本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农夫与鹰》。农夫发现一只鹰被不锈夹夹住了，他不忍心一试，便把鹰放了。有一天，鹰看见农夫坐在将要倒塌的墙上，就立刻朝他飞去，用脚爪抓起他头上的头巾。农夫站起来去追，鹰立即把头巾丢还给他。农夫拾起头巾后，却发现他刚坐过的地方墙已倒塌了。他对鹰的报恩十分感动。这故事是说，人们一定要知恩图报，做了好事也一定会得到好报。谢谢大家。
5: 我的纽扣比皮球还要大。大家好，我是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的谭佑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一颗纽扣。小老鼠在路边捡到了一颗黑色的方形纽扣，是谁掉的呢？小老鼠打算找找看。他看见了小白兔，问，这是你的纽扣吗？
6: 不，我的纽扣是红色的胡萝卜纽扣。
5: 他看见了小狗，问，这是你的纽扣吗？不，我的纽扣是黄色的骨头纽扣。他看见了大象，问，这是你的纽扣吗？不，我的纽扣比皮球还要大。他看见了小蝴蝶，问，这是你的纽扣吗？不，我的纽扣比米粒儿还要小。小老鼠回到家，发现妈妈的衣服上少了一颗黑色的方形纽扣。哦，原来是从妈妈的衣服上掉下来的。小老鼠把纽扣递给妈妈，妈妈接过纽扣，一边亲小老鼠一边说，谢谢你，我亲爱的孩子，帮妈妈找到了纽扣，谢谢大家。
7: 哎，你作为姐姐啊，你家里有弟弟妹妹，你教他们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8: 我经常教弟弟认字做算术，我觉得一开始不很简单吗？不就是大小多少这些字吗？我最开始我教他大字，这个我用手指指着这个卡片说，这个字念大，跟姐姐一起念大，弟弟跟着念了，可第二天他又忘了，我急得直跺脚。他怎么这么笨呢？连这么简单的东西他都记不住。
7: 那你后来是怎么改变方法的，让弟弟真正的学会呢？
8: 后来呀，我学着平时妈妈教我的方式，他不会只说这个字念什么，他会把这个字变成游戏。就比如说叫大字，他会张开手臂说， 你看这个字像不像张开手臂呀？弟弟说，哇，好大呀。教小字的时候，他会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出一点点的距离。我用妈妈头上的方式教弟弟山字，用积木搭了三座小山。教水字的时候，我带他来到水池边，用手指轻轻拨出浪纹，弟弟眼睛亮亮的，跟我一起做着动作，跟我一起搭着积木。没几天，他就把这些字牢牢记住了。我发现，如果这个知识是我会的话，我就知道这个糖果是甜的。那如果我把这个知识交给弟弟，那我就会知道这个糖是怎么做出来的，需要多少糖，怎么熬煮。甚至有时候我要教弟弟的话，我得要把知识给掰开，再给揉碎，找到它最有趣最好玩的样子。甚至有时候他问我一个为什么，我甚至得要去查书问老师，自己反而学得更明白了。我发现学习的最高境界不是把知识装进自己的口袋，要把知识变成一束光，点亮别人的灯。
7: 当你考试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心情？比如说有点紧张啊、焦虑啊，还有的小朋友非常的兴奋啊、好奇啊等等啊。
9: 有的，就像画画要用不同的颜色一样，在学习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会涂上各种各样的颜色。有一次数学考试前，我翻着复习本，心里像有许多小鼓在敲，咚咚咚的。我害怕自己考不好，怕忘记公式，这种紧张的感觉就像是灰色，压得我喘不过来气。但很奇怪，当我开始做卷子，认真读题，一步一步计算时，这种紧张的感觉又变成了专注的蓝色，它让我更认真了，每个数字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科学课，老师给我们看了一个视频，看到了各种颜色的火焰，我心里一下子特别好奇，冒出了许多彩色的问号泡泡。我回家查书，问爸爸妈妈，最后才知道，是因为不同物质燃烧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而那代表着好奇的黄色，带我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7: 那你感觉到难过或者受挫的时候，那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颜色？
9: 有一次我练钢琴，有一段曲子总是弹错，反复弹了十遍还是错的，我心里又气又急，我的头上就像顶着一团大火，我觉得这就是红色，我差点就想盖上琴盖不弹了。但这时妈妈走了过来，没有说别闹脾气好好弹琴这些话，而是坐下来问我是哪里出了问题，节奏没记住，还是手指的不知道怎么跑。我们把乐曲拆成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就像给乐曲听诊一样，慢慢地找到了病因，原来是我的四指总是不自觉地翘起来。妈妈对我说，情绪不是打扰学习的坏噪音，而是学习的背景色，焦虑的灰色，好奇的黄色，挫折的红色，他们都在告诉我，这里可能需要换一个方法，再坚持下会有宝贝等着你，这里可能需要多注意一下哦。如果我只想要一种开心的粉色，就等于只用一种颜色画画，多单调啊。真正的学习是学会辨认所有的心情颜色，和他们做朋友，然后一起画出更丰富的成长图画。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让我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嘣嘣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京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3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唐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唐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

0: 跛，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1: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0: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1: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0: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1: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0: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1: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0: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1: 常阿姨特别感谢。

0: 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三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六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 他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脖子疼得动一下，

0: 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1: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76岁的易姿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1: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0: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4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1: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他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1: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0: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她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6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

0: 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2: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雪，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正在进行。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名额，非遗技艺关爱骨痛健康免费体验正在进行。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那人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般灵活，甚至呢，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无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困难、肩膀抬不起来等等。那这些状况呢，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6代的非遗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2: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两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
1: 两个人同时来，同时好转，这效果真的没话说。
2: 叔叔阿姨尽管面临着不同的生活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67岁的尚金玲阿姨，以前腿关节不舒服，反复发作，膝盖一疼，上炕都费劲，下楼梯也得慢慢挪，肩膀也疼，连梳头都抬不起手。
0: 后来她到店调理后，效果比说的还好，才第四次，疼痛就明显减轻，上炕再也不疼了。到第12次，胳膊能轻松抬得更高，腿也能随意活动，抬高了，身体完全没问题了，走路啥的都特别利索。
1: 尚阿姨这个人特别实在，从来不说假话，有啥说啥。她觉得这个调理方法确实对咱们老百姓有好处，真心实意想推荐给大家，就希望人人都能有个好身体。人上了年纪，健健康康比啥都重要，看着自己身体越来越好，王阿姨心里特别高兴，总念叨这钱花得值，真没白来。
0: 跟尚阿姨聊天，她脸上总带着笑，藏都藏不住。她老说这里不仅调得好，服务也特别贴心，每次来都像回家一样自在，身体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这不就是咱们最想要的吗？
2: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的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折磨，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滚动的预约热线。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骨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六代百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常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他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常阿姨特别感谢推荐他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 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肝素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李卫青阿姨被坐骨神经痛折磨了整整30年，最严重的时候，坐骨、腰、膝盖都疼得动不了，连躺着都难受，怎么躺都不舒服。她说，那种感觉简直像要死了一样，平时出门都得推着车子慢慢挪。
0: 后来儿子推荐她试试，没想到这一试，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他后悔没早点来，少受这么多年罪。
1: 调理到第3次，坐骨疼痛就明显减轻了，有人扶着就能慢慢走。到第6次变化更大了，他自己就能上床，平躺、趴着、翻身都没问题，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现在的李阿姨不用人扶，自己就能大步走路。
0: 想起以前动不了，差点要被人抬着出门的日子，再看看现在能自由活动，李阿姨心里特别感激。她说自己快80了，从来不说假话，真心推荐身体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说不定就能像她一样摆脱病痛。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古法技艺，针对各种颈肩腰腿疼，现正开展免费试用、免费体验的活动。
0: 不管你是多重的颈肩腰腿疼，
1: 不管你是颈肩腰腿疼5年还是10年，不管你轻微还是严重，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都能让你浑身舒服，轻松自如，酸麻肿痛将随之缓解。
0: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即可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非遗项目让您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1岁的陈桂芝阿姨被肩周炎折磨得够呛，那时候胳膊白天黑夜的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穿衣服都扯着疼，拉个窗帘用点劲就疼到心里去。老伴看着心疼，劝她花多少钱都得治。
0: 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就跟老伴商量来试试。第一次免费体验就觉得有效，第二天主动接着调理，调理过程中胳膊一天比一天轻松，以前僵硬的动不了，现在不仅能灵活转动，还能跳舞，左右活动都没问题。
1: 陈阿姨说自己年轻时夏天总睡水泥地，攒了不少湿气，调理时膏药拔出来的都是青紫的，作为受益者，她觉得效果特别明显，总说早来早解脱，少受罪，也不给儿女添麻烦。看着现在能灵活活动的胳膊，他满心感激，能过个舒服的晚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66岁的肖国爱阿姨被一身说不清的酸痛胀折磨了好多年，有一天晚上，他偶然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信息，想着去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真的带来了惊喜。
1: 第一次调理后，肖阿姨就感觉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她自己都觉得挺神奇。她一再强调绝不说假话，效果就摆在那儿，刚来的时候 脖子疼得动一下就像筋被扯着，腰又酸又胀，走路得弯着腰，特别别扭。
0: 好在经过专业调理，肖阿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脖子不疼了，头能挺得直直的，腰也舒服了，不用再弯着腰走路。如今的她走路精神抖擞，步子又大又稳，整个人都有劲儿了。
1: 肖阿姨常念叨，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她真心建议路过的叔叔阿姨们都来免费试一试，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要是你也被身上这儿疼那儿酸，活动不方便的问题困扰，不妨来这儿试试看，说不定就像肖阿姨一样，摆脱难受，离健康舒服的日子更近一步。
0: 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你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6岁的易子燕阿姨多年来一直被膝盖疼反复折磨，膝盖又肿又僵，连骨头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穿鞋穿裤子都费劲儿。之前有人劝她做手术，但一条腿就要7万多，她实在舍不得。
0: 后来易阿姨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免费体验的活动，抱着试试的心态来体验，没想到第一次就感觉好了一些。她膝盖里积了不少寒气和湿气，贴上膏药后，这些不舒服慢慢被拔了出来，原本肿得厉害的腿渐渐消了肿，以前弯不了的膝盖现在能活动了，早上起床也不用费力搬着腿穿衣服了。
1: 更让易阿姨惊喜的是，调理到第四次，变化越来越明显，以前冰凉的脚慢慢暖和了，一直发麻的大脚拇指也好了一半。最开心的是，原本肿得紧绷的膝盖现在捏着变软了，身体循环变好了。
0: 易阿姨总说服务态度特别好，工作人员又耐心又细致，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推荐，如果有腰腿颈肩不舒服的人都来试试，把身体里的湿气排出去，人也会更有精神。她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大实话，效果实实在在，绝不骗人。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王立明阿姨和王聪明阿姨是一起来调理的姐妹俩，69岁的王立明阿姨35岁腰就出了问题，后背弯不了，两个肩胛骨疼得厉害，手伸不直，坐骨也疼，走一步痛一步。她还有严重的骨质问题，全身骨头都疼，没来之前走路时尾椎骨一受力就疼，像个瘸子，连掉到地上的东西都捡不起来。
0: 前三次调理王立明阿姨感觉不太明显，但到了第5、6次慢慢有了变化，脚板后背和腰上排出了青紫色，寒湿散了，人也轻松多了，现在的她睡觉踏实，活动自如，走路不疼，拿东西也顺当，30年的疼痛终于缓解了。
1: 72岁的王聪明阿姨情况和妹妹差不多，也受骨质不好全身骨痛的困扰，早年在农村干活落下的病根让他手脚发麻，大小腿疼得受不了，没想到用这个方法调理之后效果也很明显，贴了膏药手脚排出了青紫， 虽然因为寒湿重起了点水泡，但到第六次调理时，背心没那么疼了。以前完全动不了的手，现在只剩一点点疼。阿姨说，等做完剩下的调理，肯定会更好。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的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称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0: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0: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0: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1: 73岁的王金生叔叔腰腿疼了很久，腿麻越来越严重，坐骨神经也疼得钻心，严重的时候根本走不了路，连从屋里走到门口腿都麻得受不了，站不住，坐不稳，特别难受。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体验调理，没想到第三次之后，疼痛几乎消失了，腿麻也明显好转，现在他能稳稳站着，走路也完全没问题，彻底告别了之前的不便。
0: 王叔叔真心觉得这钱花得值，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他也推荐给有同样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来试试。好消息，好消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现针对各种颈肩腰腿关节等问题开展进店免费体验、免费试用活动。
1: 颈椎不好，腰椎不好，关节不灵活，全都免费体验、免费试用。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酸麻胀痛僵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还有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妻，滕仁奎叔叔和王叔波阿姨经常一起来调理。刚来的时候，滕叔叔因为神经压迫，右腿疼得走不了路，得靠儿子扶着，手按着膝盖才能勉强挪进店，每一步都很痛苦。王阿姨则是双膝骨质增生，走路姿势不对，行动很不方便。
0: 夫妻俩一起开始调理，效果又快又好，才第四次，滕叔叔就好转了，2个星期后已经能正常走路，王阿姨的腿也变得软和了，不再僵硬，走路利索多了，做家务散步都没问题。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1: 77岁的常淑华阿姨，腰疼折磨了她30多年，后来膝盖也跟着肿痛，特别难受。幸好朋友推荐她来调理，听说这是6代100年传承的非遗项目，她就抱着希望来试试。
0: 才第5次， 查阿姨就觉得明显见效了。更让她惊喜的是，后背慢慢出现了青紫，就像老话说的，拔出青紫就好转，特别开心。
1: 以前她一走路腰就疼，腿都伸不直，现在腿轻松了，腰也不别扭了，压腿挺腰都没问题。
0: 查阿姨特别感谢推荐她来的朋友，也想告诉大家，健康得靠自己把握，要是你也颈肩腰腿不舒服，不妨来店里试试，身体好，心情好，日子才过得舒坦。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3: 不怨无悔，守正创新，
4: 花旗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5: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3: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6: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7: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8: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9: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1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9: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1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9: 正式开始啦。
1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9: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1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9: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1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9: 8886-5533，8886-5533。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叶。这人上了年纪，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一定要戴一副适合自己的眼镜儿。但是很多朋友呢都选错了眼镜，
12: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重影真是挺麻烦的。
13: 看远看近的两副眼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来回换，太麻烦了。
14: 以前呢在地摊上配的眼镜不专业还伤眼睛，度数呢年年在长，现在还出现了白内障和飞蚊症，一点那个保护作用也没有。
11: 这老年人选眼镜儿一定要做到三点：第一，选专业的机构，验光精准，佩戴才舒适。
0: 是美尔专业的验光配镜，科学的定制流程，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根据您的用眼需求和习惯，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您的眼镜。
11: 第二，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0: 采用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技术，同一镜片多个焦点，能实现远、中、近距离的连续视觉，并具有防有害蓝光、防紫外线等保护功能，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11: 最后一点，要选有售后保证的品牌，一对一的个性化定制。
0: 一次配镜，终身会员，一对一个性化定制，满足个性化需求，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2: 我是个近视眼的老患者了，自从上了年龄眼就花了，看远有时候看不清，看近呢也模糊， 出门坐公交车啊，来了几路车啊，都看不清，就连车站牌号上的小字呢，也就更看不清了。真的是自己啊，出门

0: 我这个眼睛啊，都费劲。现在可好了，在斯梅尔配上了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呢，只要有这副镜子，什么都能看得清，真好。
1: 我本身呢是这个糖尿病，眼底也不是很好，可不敢乱配眼镜了。这个眼睛特别敏感，还有散光，眼睛也花了。正好我最近看了斯梅尔这个有个老花镜，智能老花镜，说效果不错，我想去配一个，但是我想要配呢就配个好一点的，对自己要好一点。人老了眼睛特别敏感，也特别重要，要戴呢就戴好一点的。斯梅尔啊，这个老花镜，都说特别好，又能看远呢，又能看近，戴上特别舒服，也非常清楚。以后呢就不用左一副眼镜右一副眼镜戴了，看远也是这一副，看近也是这一副。我家里其实啊眼镜挺多的，都扔的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道用哪个好，所以啊我这回要配一个好一点的，既能看远也能看近，戴上就特别清楚。斯梅尔这个眼镜对我们中老年呢特别好，那个戴上舒服，又不用来回换。 不管是这个眼花还是这个近视都可以戴，我散光啊，我就想配这一副就都解决了，所以给他这把一步到位。现在出门呢，我戴这个斯梅尔眼镜，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呐、看谱子，都很清楚。
2: 我戴这个老花镜啊，多年了，哪个也没有这个好，戴着时间长了压着这个鼻梁疼，耳根疼，但是这个眼镜啊。 没有那个感觉，我来了好几次，还推荐朋友一起来配，他们呢很耐心给我配这个眼镜啊，我觉得我这个眼镜比他们戴的其他眼镜都要好。是我闺女都说呀，我戴上这个眼镜啊有气质，还显年轻了。现在戴这个眼镜啊，时间长了也不感觉累，真的挺舒服的，挺好的。我推荐斯梅尔。
3: 我希望老朋友们呢，都来亲身体验体验这个眼镜，特别的好。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这上了年纪眼睛就花了，可不能随便的买花镜。 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作为电视主持人的我，工作时需要长时间面对镜头和提词器，用眼强度极大，退休之后呢，阅读和使用手机成了主要的用眼活动。用眼时间更多，眼睛负担更重，普通老花镜只能满足单一距离的视力需求。 不仅麻烦的频繁摘戴，还容易导致视力进一步下降。如果不是精准验光匹配的老花镜，长时间佩戴还会导致眼睛酸胀、干涩等情况。这些日常烦恼，许多中老年朋友和我一样深有体会。斯梅尔智能远近一体镜采用先进的渐进多焦点技术。 通过根据每位顾客的视力情况、用眼习惯和用眼场景进行数十项视力检查，确保镜片度数与每个人的需求完美匹配。无论是镜片的选择、镜架的调整，还是视力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为您提供舒适的佩戴体验。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啊，更需要精心的呵护。 选择斯梅尔智能花镜，不仅是选择一副眼镜，更是选择一种清晰舒适的生活体验。别再让。

0: 视力问题影响您的生活质量，快来体验视美尔智能一体镜，视美尔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其实咱上岁数了，这眼睛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是吧？
1: 对。
0: 那您这个配上了眼镜和之前有什么变化呢？
1: 我配上这个眼镜啊非常好。以前呢我出门啊，儿女和老伴啊都怕我摔跤啊，这公交车路牌也看不清楚，坐错站了，上错车了。完了以后我配上这个眼镜以后看得很清楚，
0: 也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所以这个视美尔的眼镜还是给您解决了很多问题，是吧？
1: 是是是，给我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因为我走道吧有时候就怕摔跤干嘛，完了以后配上这个眼镜以后哪里都清楚。
2: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可以高昌伟投个稿，把徐凤给调出来。
1: 真的特别特别想促成这第一份合同。
2: 那太好了，
0: 咱们就按咱们说的10万颗芯片，但是第一次发货能不能给发13万颗？
2: 这个也不是个小事儿，我也做不了主。这样吧，我一会儿啊请示一下我们董事长，毕竟这么大的事儿还是要他说了算。
0: 喂，石总。
3: 哎，李总，我刚跟我们董事长啊沟通过了，他正好今晚回宁江，
2: 看看你们明天有没有时间啊，我们见面聊聊。
0: 太可以了。这样，您把那个公司整个的资料还有财务报表啊发到我手机上，领导节日要看啊。
2: 我一并发您电子版。
0: 哎，再见，上钩了。

0: 郑领导。
1: 哎，你好。
0: 你好，李老板，二位还真是准时啊，请进。
2: 做生意准时第一位，您上座吧。

0: 董事长呢？
1: 哦，
2: 呵，这真不愧为大科技公司的董事长啊！
0: 见面还要这么见面。
3: 啊，你好，李老板。
2: 你好，高董事长，怎么了？在哪儿呢？
3: 北京在下雨，航班给延误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来沟通了。
2: 北京啊，怎么样？那边天气还好吗？
3: 一直在下雨，不过空气好了很多。
2: 这样，咱们不谈天气了，真的挺急的。那3万颗芯片怎么样了？
3: 咱们在谈事之前呢，我想问你们点事儿。您二位现在还在西山煤业吗？
2: 这是怀疑咱们。
3: 哎，稳妥一点没有坏处嘛，对吧，李老板？
4: 不是，老李，到底什么意思呀？这人不见面也就算了，怎么现在怀疑我们的身份？这生意到底能不能谈了？
2: 别着急，郑领导，还是跟您说，现在不是咱国企做生意那种风格了，知不知道？
0: 谨慎一点是没错的，高董事长没错。
2: 是，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西山煤业了，因为国有化了。但是您想想看，离开西山煤业有很多东西我们带不走，但有很多东西我们带得走。
3: 说的倒是没错，不过做生意还是需要本钱的。你们现在恐怕连定金都拿不出来吧？
0: 您查我们，跟您透个底儿，我们也查你。
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很公平，对不对？你们的货从1月份压到现在，再不想办法的话，你们的员工该喝西北风了。
1: 李老板，你可别胡说呀！
0: 你们企业现在相当不乐观。
2: 我们了解的是，两家企业已经给你们退订了，
0: 现在把芯片给我们，我们双赢啊。哦，
3: 怎么说，李老板？
0: 不瞒您说，坐在我身边这位郑领导，已经把3万台手机打包销售完毕了。
2: 只要3万颗芯片一到位，马上把手机做出来卖出去了，两个企业都盘活了。
0: 你想想。
1: 李老板，你手段还真是高明，你这是空手套白狼啊！
0: 这不双赢吗？
1: 难怪你们一直盯着那附赠的条款呢。
0: 你干什么？你坐下。
2: 这一趟一趟来容易吗？从一开始我告诉你，我忍你态度很久了。
0: 坐下。高董事长还没说什么呢。
5: 高昌的儿子什么时候回来？
6: 他的机票是3天后，
5: 是不是应该让他们父子见个面？
6: 应该。
5: 就怕肖剑出手太快，想办法拖住他。
6: 好。
2: 对不起，老郑，我错了。到现在人家面都不给，坐这儿干什么？跟傻子一样。走，
7: 没意思。
8: 李老板，
0: 不是，别拉我，老郑，找下一家。
3: 李老板，我可没说不谈这个生意了呀。
2: 哎，来坐，坐坐坐。
0: 好，坐坐坐坐坐。
5: 什么呀，这是？
9: 实在抱歉啊，
3: 我有点不太方便。这样，一会儿让石总带二位到我房间一叙。

0: 这种市场下，真的生意难做，生意难做。高董事长，您到现在您隐藏的真的是够深的呀。
1: 这也是没办法呀，我们董事长腿上有伤，再者说了，现在做什么事情都需要谨慎呢。
2: 那我们一会儿见。

0: 屏幕也关了，不演了。宁江市经侦支队肖剑之手的证件看清楚了，你涉嫌做假账，还有内幕交易，回去协助我们调查。
1: 对，
0: 别动啊，在隔壁是吧？看住了啊，
2: 老实点儿。

0: 谢谢你的提醒。
1: 高总要去哪里啊？
0: 丧家之犬，无处可逃。

0: 咱们人呢？
1: 都去审讯室了。
0: 什么情况？
1: 咱们肖组长把高翔科技的总经理跟财务总监都给逮起来了。
2: 姓名、所任职位：
3: 金少伟，
4: 高翔电子
3: 财务总监。
5: 我叫石青，
6: 高翔电子的总经理。
4: 高翔电子做了假账，你承认吗？
6: 所有的项目确实是我在做，可那都是高董事长同意的。我就是一个傀儡，公司的决定权啊不在我这儿。
5: 不信你去问财务啊。
3: 到底是高昌指使你的，还是石青指使你的？
7: 我确实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4: 这两份是从工商税务调阅的关于高翔电子
3: 近半年的财务税务资料，这一份是你们石总发过来的资产报表。我是以做假账还是诈骗来问你核实？
6: 我说了，做假账的事情我并未参与，不信你去查呀。
4: 你现在说出来还可以从轻处理。
3: 你也是有家室的人，不想因为这个坐牢吧？
4: 我再问你一遍，
3: 是不是？
7: 是。
4: 谁让你做的？
7: 总经理石青。
3: 既然请你过来了，肯定是因为点什么吧？
4: 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找到你石总经理的头上吧？
6: 你们这是钓鱼执法，
5: 冒充客户这一招啊，手段还真不怎么高明。
7: 老何，老何，问他账款的事儿。
3: 如果你们干的是些谋财害命的事儿，
4: 那还是钓鱼执法吗？
3: 你认识张华吗？
7: 我建议你想清楚了。
8: 哎，嗯，
3: 干嘛去？
8: 找林局长啊。
3: 找林局长干嘛？
8: 请罪去。
9: 行了，
3: 林局长，我们来给你请罪来了。
9: 肖剑呢？哎，
3: 肖剑，
9: 滚进来，肖剑。
7: 哎，是。
8: 哎，师傅，记钱袋了，记钱袋了。
9: 久违了，肖组长。第一次例行会议，你就敢放本局的鸽子？
7: 事出有因，当时啊，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那个何副支队长也在现场，是我们俩一块儿做的决定。
3: 哎，老肖，
8: 你听我说，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会游泳的耗子抓不着的话，我们就掌握不了高翔电子真实情况，会耽误案件的侦办。
9: 所以你们就不来开会？哼，我还不了解你。说吧，你什么名目抓的人？
7: 做假账。
9: 假账？
7: 财务都招了，证据确凿抓的人，怕人跑了。
9: 肖剑，
7: 师傅，您当时说过，你说肖剑，如果以后在工作中遇到了冲突的话，你就把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这次就是事出有因。
9: 可我说过程序不重要吗？我说过不用向领导请示汇报吗？
7: 程序和向领导请示都重要，下次我一定注意。我不光我注意，我还提醒何副支队一定注意。
9: 行了，我还不了解你。何志勇，
3: 局长，
9: 以后你把他给我看好了，听见没有？
3: 放心吧，局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9: 嗯。
3: 不过局长，我们确定高昌和旭峰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是案子的关键。这不是没办法对旭峰进行立案侦查，怕给股市、给公众造成波动。现在肖组长抓了石青、金少伟，找到了关键突破口。我们有信心通过高昌指认旭峰。
9: 算了，我也不问了。说吧，你们要本局长为你们做什么？
7: 第一，批准下发对高昌的协查通报。第二，把张华的案子并给我们专案组。
9: 第一可以，第二不行。
7: 师傅，您这就不对了啊！你当时说的说，因为我拿到筹码之后把这个案子并给我们的，你不能耍赖。
9: 放肆！你想要张华案子的事情，全兴镇都知道了。抓了两个小喽啰，你就想来要案子，那虾兵还不炸了？再说，刑侦是刑侦，经侦是经侦，你肖剑忙得过来吗？你们审讯石青和金少伟，发现他跟张华案子的联系了吗？
8: 还没有。
9: 对呀、啊，等你有了大的筹码再来要案子。可以走了。
8: 是。
9: 哎呀，快走！

0: 郑宇思，
1: 系统内部800-1500，中长跑到现在为止的记录保持者，
0: 70公斤三大冠军，同时还是计算机专业的硕士。
1: 张婷，
0: 信息工程专家。
1: 一条条大鱼，你们都是。首先感谢你们这批一条条大鱼能来到我这个小池塘，
0: 谢谢。
1: 在分配任务之前，我说几句不是题外话的题外话。我去医院看张华了。
0: 我每次去医院看张华的时候，我都跟他说很多话，但是我理智告诉我，张华听不见，他就是一个植物人，他躺在那儿。
1: 我知道你们内心都特别特别的愤怒，想还张华一个清白，我也一样。因为有人质疑张华，质疑他的清白。没错，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在我们系统内部，不管是领导也好，基层的民警，有人被犯罪嫌疑人围猎成功。但张华我不信，我们每个人都不信。我要声明一点，我们干高翔电子这个案子，不仅仅是为了还张华一个清白。从体量看，这是一个大案。我们把这个案子给破了，是为了挽回更多老百姓的经济利益和他们的损失。
0: 现在案件有突破口了，
1: 接下来的工作非常艰巨，我们要阅读大量的卷宗、资料、信息，层层剥茧，把最重要的信息一条一条都给它列出来。很辛苦，很艰巨，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下面开始分配任务。王凡南，你调查一下高翔电子的账目问题，所有的交易流水、账目明细、人员往来查清楚了。
2: 是。
1: 郑宇思，智慧，你们俩把高昌给我翻出来。记住了，他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所有去过的地方，每一条信息尽可能仔细的查清楚。
3: 是。
4: 是。
0: 张婷还是留守。
1: 我们在外面办案的时候会碰到各种异动的情况、特殊的情况，每一条特殊的信息到张婷这儿汇总，每天晚上通报，清楚了没有？
5: 清楚了。
0: 干活。
2: 老邢，咱俩干点啥呀？
6: 你说咱俩演的也不错呀，高昌怎么就不露面呢？
2: 难道有人通风报信，背后有高人指点？
6: 华美大酒店走一趟。

0: 照这样的推演，九次计划应该会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计划，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支持这个计划。
1: 可重点不止这些吧，关键可以使啊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相得益彰。
0: 嗯，
1: 既解决了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同时呢金融行业又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0: 嗯，
1: 你说你老爸是不是特聪明，智慧睿智啊？
0: 爸，这是旭峰的计划吧？
1: 去，哎，你看啊，你老爸是一个睿智的老爸，然后呢我养了你这么一个智慧的女儿，你呢又找了一个聪明的女婿，这不对。傻丫头。哎，你看看啊，这个能不能调整一下啊？
2: 怪不得大家都说白少的好，
3: 那么年轻接手那么大的事业。
2: 金物流现在的发展呢，那是大有前途啊。
4: 我只是赶上了个好时代，跟你的基金相比，我这都是小买卖。哎
3: 呀，你就别笑话我了啊。
4: 哎呀哥，花了这么多钱把我找到这儿来，啥事儿啊？
2: 实际上呢，我是来和你谈融资的。
4: 看来前一日的传言是真的呀。

0: 股票被做空了。
1: 是啊，被一孙子陷害了。
0: 哎，讲讲，谁呀？
1: 这种丢人的事儿我不想说。
0: 海翔集团的旭峰吧。
1: 是。
0: 哥，生意人呢，不做亏本的买卖。你说按照你现在这个状态，我投资你，风险太大了。放心，你是三和系的主持人之一，我这个时候能看你落马吗？
1: 行，白少，有你这句话就行。
0: 九资计划你知道吗？
1: 听说过。
0: 哎，你怎么看啊？

0: 你好，哎，
1: 你们干嘛呢？
0: 我们是宁江市公安局的，这个是搜查令，请你们配合。你们去那边。
2: 是。
0: 你们去那边。

0: 找一下白总。
1: 稍等。
2: 好，少爷，我去背一下。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小状况了。警察去了高翔电子，楼上出事了。
1: 你自己想办法。不行，听听阿发的想法。
2: 好的。

0: 发哥，你觉得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少爷，我觉得这个事情并不用担心。他就算不管他自己，也要管管他在英国留学的儿子。如果他供出来什么，他的儿子一旦落到我们的手里，可就要吃大苦了。他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1: 好啊，那这样吧，发哥，麻烦你把他国外的儿子找回来，免得夜长梦多。
0: 是。
1: 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我干爹怎么那么信任你呢？有点意思啊。

1: 喂，
2: 小队长，我求你把身份证还给我吧，我要回老家了。
1: 我什么时候给你身份证？我清楚，明白吗？
3: 别耍滑头。
2: 你什么警察呀？啊，我耍什么滑头了？你就知道欺负我这个穷苦的小老百姓。
1: 我告诉你，你马上还给我啊！
2: 要不是，我不要了。
1: 不是你要反天啊？喂，
0: 谁呀？
1: 耗子。 麻烦一下，把这些视频资料帮我们拷贝一下。
0: 好的。这样，
1: 德勇，你查一下这个女人的信息和车辆的信息，我去见一下耗子。
0: 好。麻烦你再回放一下。
1: 好。
4: 最后一批车辆已经查完了，人员也都核实过了，没查出什么可疑车辆来。小雷啊，我知道有些话呢，我可能不当警啊，可是，
0: 不该说就别说。
4: 可是，为了你和咱们新警队，这话我还是得说。我觉得呀，咱们这个案子就把它先挂下来吧，毕竟当事人并没有死。 万一天有天他醒了，自然真相就水落石出了。还有那么多案子等咱们去破呢，咱们现在警力不足，会严重影响这个破案的进度跟效率。我知道，你心里是不想输给齐三林、肖剑他们，可是……
0: 说什么呢？
4: 不是，你现在这个状态，摆明了就是跟京侦那帮人较着劲呢。老夏，就咱们两个人说话。
0: 这事儿不是面不面子的问题，你认为我是较劲吗？你认为我是为了面子吗？上学的时候张华是我同学，现在是我同事，作为战友，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
4: 我知道，我也理解，可是他这……
0: 可是什么？你别忘了，我们是刑侦，你觉得凶手应该我们抓到还是他们抓到？我告诉你，曹睿。
4: 这个案子只有我们来破，其他任何人都不行。听懂了吗？听懂了。您别瞪着我了，你快接电话吧。
0: 喂，送到办公室来。张华案子有新线索了。
1: 谁呀？何泽的快递。还什么证？不是你，来干什么呀？还身份证啊？
5: 不是，你是在电话里命令我要还你身份证吗？就是啊，你警察你也不能拿人东西不还啊。
1: 我何泽就算再是个人渣，那我也得吃饭，也要生活，也要谈女朋友呀，我还得传宗接代呢。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渣。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怎么总说人人渣人渣的？我怎么就人渣了？像我们这种人，我们就不配有理想、有抱负，我们活该就受人嘲笑。你是这样觉得吗？

0: 面试被拒了，是又怎么样？他妈狗眼看人低！我叫贺泽，对记者这份工作怀着一颗炽热的心。
1: 陶梦新闻社工作过，这个是香港一家挺有名的桃色八卦新闻刊。
2: 我曾经还在财经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还有财经评论，比如
3: 主要是在你的博客里吧，有好几千的粉丝。
2: 南艺财经学院毕业，一零级本科是我带的呀，怎么没见过你？
3: 对不起，我只有高中学历。
2: 我们公司的招聘要求写得很清楚，
3: 非正点大学本科以上不用。
2: 你不会是有阅读障碍吧？ 还是要故意隐瞒？

亏了吗，小警官？我贺子就是个人渣，我求求你放过我这个人渣吧，给人渣一条活路吧，行吗？

0: 想当财经类记者，
1: 学历不够。
0: 人家没用你，人家没错，你就是学历不够啊。但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啊？学历是最重要的吗？所有成功的人是学历最重要吗？
1: 但是学历不代表一切。
0: 海翔私募旭峰知道吗？高中毕业的学历，人家现在做成什么样？
2: 我知道他，他是我偶像。
0: 哦，当然以前就是一个票贩子。
2: 但是现在年代不同了，你们那个年代有发展，到我们这个年代没有了。
0: 为什么没有？
2: 我们注定就只能是一个穷苦的小老百姓。老百姓你懂吗？
3: 非重点大学、非本科以上不用，
2: 他们最起码也要给我一个机会吧，最起码给我个试用也行啊。都他妈狗眼看人低，狗眼看人低。

0: 喂，胡主任，对，肖剑，啊，来宁江了啊。这样，我想给你推荐个人，别让底下小孩面试了，您帮我亲自面试一下，帮个忙呗，好吧？好，谢谢。不是走后门，就是你先看看，你先看看啊。好，谢谢。 财经杂志 AGE 的主编啊，胡主编是我好朋友，我招呼打过了，但行不行靠你自己了，明白了吗？算了，下次再说。
1: 小哥，你真的帮我啊？
0: 你不听见了吗？
1: 那你等一会儿啊，我有东西给你。

0: 这个女人和石青高升什么关系啊？
1: 这个女的叫李秀梅，她跟那个石青是情人关系。
2: 上次怎么不说？
1: 我这不是才答应到你先生吗？说了还打呀？
0: 这个女人如果和石青是情人关系，为什么住酒店？
1: 因为啊，这个李秀梅还是高昌的情人。自从你上次跟我说了这个案子，我就特别注意他们公司。这个李秀梅先是跟这个石青好上了，俩人感情还特好。你知道后来怎么着？后来这个李秀梅啊，又跟高昌好上了。
0: 就这些啊？
1: 没了，全交代了。
3: 哦，对了，你刚才没跟主编说我叫什么名字呀？我叫贺泽，我对记者这份工作怀着一颗炽热的心。
0: 叫什么名字？你得知道你自己是谁啊！洗个热水澡，多喝点水，从垃圾箱里把你的简历捋平了，行不行？靠你自己，啊！走了。
1: 好，谢谢哥。
0: 身份证给你了吧？
1: 没有。谢谢哥，那我送送你。
4: 慢点，哥。
5: 进来。
6: 夏队，我们把车辆提取回来以后，又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在座位和变速车厢的缝隙内发现了这个。这种质地和图案一般不会是普通的筹码。
5: 曹睿，你还记得吗？去年我们查的地下钱庄洗钱案，我们好像见到过这个标志。
7: 我马上去核实。
8: 看着手中的筹码，夏冰心中出现了不祥的预感。这绝不是一起简单的车祸，车祸的背后一定隐藏着更大的阴谋。

0: 你认识这个人吗？认识，他和高昌的关系啊不正常，就住这小区，那栋楼，那么上胡车那女人就是她。
1: 谢谢啊。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晚高峰。

0: 全力剂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Thank you.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证监会严查非法跨境展业，老虎、富途等三家机构被立案调查。动产权利也能抵押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五年，用权利激活海量资产。大连金融机构跨域联动解决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难题，本期金融有约为您深度解析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 12.3%、 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0: 近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控股、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富途控股、老虎证券相继披露监管拟处罚具体经。

0: 会，拟对公司创始人及 CEO 李华先生本人罚款人民币125万元。此外，老虎证券也在昨晚发布公告称，北京证监局对其相关子公司处以合计约人民币3.081亿元的行政罚款，并没收合计约人民币1.031亿元的违法所得。同时，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邬天华也收到警告，并被处以人民币125万元的罚款。
1: 一些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在没有获得境内监管许可的情况之下，利用境内的一些关联主体和合作渠道招揽客户通过网站APP 向境内投资者违规提供了境外的账户的这样一些开户交易权列逃服务长期游走在监管的这个灰色地带，严重破坏了国内的金融监管的秩序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注意的是，境内投资者通过此类的这样一些非法渠道参与境外的投资，不受国内金融法律体系的这样一个保护一旦出现交易纠纷那么平台风险资金亏损的问题呢，难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有效的维护投资风险非常大。
0: 受监管重拳出击影响，5月22号晚间，老虎证券富途控股每股盘前股价大幅跳水。截至当日每股收盘，富途控股股价下跌27.53%，报每股89.76美元，成交额超5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1800%。老虎证券股价下跌25.34%，报每股4.36美元，成交额超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900%。
2: 面对监管处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自己账户里的钱怎么办。根据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投资者可在2年过渡期内有序规划资产处置。
0: 整治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具体措施为：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3: 首先处罚出来之后，账户应该还是可以使用，就按照国家的要求，然后渐渐的去收拢这部分资金吧。
4: 给你2年的足够缓冲的时间的话呢，相当于你是自由选择的一个退出的一个点。我个人的话肯定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在这2年当中，然后根据我对市场的判断去选择退出。长期来看，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更健全，市场会越来越好。
0: 此外，投资者可能还会有疑问，整治工作是否会切断投资者投资港股等境外市场股票的渠道呢？对此，专家表示，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
5: 采取过渡期缓冲、存量有序出清的柔性处置方式，而不是搞一刀切、不强行平仓清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治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冲击，实现了这个金融监管、风险防控，还有这个民生保障的多重平衡，同时呢，明确了境外合规服务与境内非法展业的边界，完善跨境金融的监管体系。
2: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6: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份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8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动产权利也可抵押贷款了，没有房产和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照样能用动产预期收益获得银行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五年来，已激活海量资产，权利无形资产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资金。来看报道。大连汇成铝业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航天航空、轨道交通用的铝合金产品。企业年用电量高达1200万度，年电费约1000万元。就在企业打算筹资自建光伏电站的时候，大连德泰港能投主动找上门来帮助免费建设，这让企业喜出望外。不用自己花钱不说，每年还可获得低于市场价的400万度绿色电能。
1: 与港能投合作以后，我们的电成本一年节约30到40万。这个项目使用年限在20年以上，我们的电费综合成本会节约700万以上。
0: 汇成铝业能省事又省钱，是因为德泰港能投看中其电费的预期收益，他也有钱可赚。因为用这种权利做抵押，就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德泰港能投是一家没有房产、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依托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用光伏电站未来的电费收费权担保，从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获得2250万元贷款授信。
2: 然后目前呢，我们已经使用了1800万元，主要的投入呢就是光伏组件，包括逆变器等一些主要材料。贷款周期呢，目前是10年，那这个成本回收期是重合的。我们每个月大概是能够收到20万元光伏电费的一个回款，10年之后就是我们的一个纯的一个利润了。
3: 我们已经累计为30多户，普惠的中小微企业呢，应用于动产融资平台呢进行授信。那么后续呢，我们主要是想依托于这个核心企业的供应链模式，采取一加N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对造船企业、对于这个金浦新区的这个装备制造业的核心企业进行批量的扩点扩面的授信。
0: 动产抵押、权利质押、融资租赁，让动产及其权利动起来、活起来。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分行大力支持各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应用新场景，创新推出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供暖收费权质押、农业设施抵押等多种贷款新模式，
4: 助推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绿色低碳等领域经营主体倾斜，汇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等，促进担保品体系显著扩容与多元化。
0: 据统计，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落地五年来，全市已累计完成动产担保登记7.4万多笔，业务查询量突破34万次。今年一季度新增登记8600多笔。本台报道。眼下大棚作物迎来丰收上市期，田间处处一派繁忙景象。此前，不少种植户借助惠农金融完成棚舍改建和规模扩增。充足、高效、便捷的资金保障，让大家安心生产，稳步增收。来看报道。
5: 瓦房店是富州城镇八里庄村种植户赵正慧种植樱桃已有11年，今年他的1000棵樱桃树预计产果5万斤，品种主要是梅枣和俄巴。从仅有2座简易大棚起步，如今发展到11座标准化大棚。赵正慧的致富路离不开金融支持。
6: 我想问一下，这大棚最近今年收入怎么样？
7: 收入非常乐观。
6: 就自从俺们资金支持之后，有没有改观？
7: 主要就是你们资金支持的，我能才能发家致富。
6: 听说现在已经10多个棚了，这农忙时候是不是也挺忙的？
7: 忙，关键心情好啊。
5: 赵正慧利用大连农商银行的50万元联农易贷信用贷款，新建了9个大棚，包含暖棚和春棚，实现了从3月中旬到6月中旬樱桃产果的时间段全覆盖。
7: 服务态度还好，完定期还询问你这进展怎么样，利率利息这也非常低，对我们这些果农非常那个有帮助。
5: 同样受益于信贷支持的，还有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红旗镇的伊松。他负责的青文果蔬合作社主要从事礼品小西瓜的规模化种植。今年合作社计划新增15座大棚，却面临建棚购苗所需的50万元资金缺口，扩产计划一度搁置。在银行开展的惠农大走访中，客户经理丁鑫发现了合作社的需求。
8: 在每户都走到，然后询问客户有没有贷款的需求。我们上门实地考察，到回去准备材料，再到线上签约，到放款时间，也就是3天的时间。
9: 3天就非常快，对，非常便捷。 贷完款之后，我就是扩建了大棚，给种植了这个就是礼品西瓜。现在目前这礼品西瓜现在就是，已经好下来了，就是好卖了，再有半个多月就可以卖。
5: 依托线上急速审批的便捷放款服务，大连农商银行、瓦房店支行客户经理们化身金融联络员。今年已累计走访38000多户村民，以地毯式走访将金融服务精准送达田间地头，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大连金融街报道。
0: 好，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农业产业链发展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波动一直是养殖户、加工企业最头疼的难题，供需两端收益难以平衡，也直接制约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河南滑县与大连相隔1600多公里，大连的金融机构却成功解决了滑县烧鸡产业链的金融难题，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少波，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所所长李强，和大家深入聊聊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欢迎两位。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李行长您好哈。我们知道以往商业银行信贷服务呢，大多聚焦的是本地客户，异地客户传统上很难放贷。那当初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什么契机关注到了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上的这个痛点？为什么愿意介入呢？
10: 好，主持人好。因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深入践行了我们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积极落实国家和总行的一些帮扶政策，按着要求我们是对口了滑县，也就是道口烧鸡的主要产地。今年的5月14日，我们也是带领着我们本地的企业韩伟集团，就当地的烧鸡企业进行了实地的调研，也促成了在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互补。经过走访和了解，我们得到就是蛋鸡上游的养殖户一直被鸡蛋过山车式的价格所困扰，价格高的时候的企业的不敢签长约，价格低的时候的就要亏本，整个产业链都堵在这个鸡蛋价格的波动上，而我们期货工具对冲价格的风险正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我们银行不仅要给企业输血，更要给企业造血，所以说我们就坚定的介入，通过我们专业的能力和我们的金融产品帮助企业行稳致远。
0: 那结合滑县产业现状来看，其实传统的信贷产品已经无法从根源上来解决价格波动问题了。那李行长最终是如何来确定就要采用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那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10: 传统的信贷它只能解决贷款的问题，而不能解决价格亏的这个实际存在的这种现象。我们立足了我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这个优势，对接了大商所、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经过商讨专门制定了这种养殖蛋鸡养殖的鸡蛋的价格的一种期货加保险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它有核心的三大优势，第一大优势就是期货对冲，保险兜底，我们银行做好服务，在整个产业链条上就是完成了整个产业链条的这种养殖客户的这种需求。
0: 请您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具体是怎么运行的，那期货市场在这个模式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11: 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我们利用期货市场的一个对冲功能，给了我们的养殖户两次销售他们这个鸡蛋的机会啊。那么如果细拆下来去看的话，其实就是养殖户因为鸡蛋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导致价格存在着这种波动，或者收入存在着这样的不确定性，养殖户的话就通过保险的方式把这种 不确定性的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的话又是通过购买期货公司子公司场外期权的这个产品，把这个风险又转移给了期货公司的风险子公司。那么风险子公司的话又利用期货衍生品市场上面的这个对冲功能，把风险又转移到市场，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各自能够承接风险并且转嫁风险的一个职能，满足了这个养殖户的风险对冲需求。那么如果落实到华县这个鸡蛋项目的话，其实在今年春节前后，养殖户非常担心双节这个中间价格出现的波动，以及双节之后淡季价格下跌的一个风险因此的话养殖户的话非常有这个希望把这种价格预期风险能够转移出去那么就形成了这样，由养殖户把价格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又转移给这个期货公司的子公司，由子公司在对冲风险。
0: 那在项目实操阶段，李总团队在产品设计、风险对冲、适配养殖户需求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针对性的优化呢？
11: 在产品设计上面的话我们的话考虑到这个行业对于价格稳定性的一个诉求所以确定了用了一种亚市期权，就是用市场的一个平均的价格和我们锁定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比较给农户提供一个相对更高的价格的卖出这么一个权利。在产品的这个周期设计上面的话，我们尽量呢就是把这种市场价格最不确定的那个时间段覆盖在这个保障期之内。在风险对冲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利用了这个复制期权它的一个操作手法，通过价格波动然后的话动态调整仓位然后能最大化最有利于农民的这种稳定性的方式实现对冲的一个效果
0: 那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有养殖户享受到了理赔了呢？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具体来讲一讲，李行长？
12: 是我们河南省滑县的磁州镇有一家这个养殖户，大概是养了5000多只蛋鸡在这种加入我们的保险之后这个在遇到这个鸡蛋的价格下跌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协同我们的期货公司保险机构进行了定赔和理赔款项已经到了养殖户的手里养殖户说自从加入了保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养殖自己也看到希望了。
0: 李总，目前涉农保险加期货项目在落地过程当中普遍存在哪些难点呢？您认为后续应该如何来优化模式，提升项目的覆盖面呢？
11: 保险加期货运作了十几年那目前的话在覆盖面上面其实还是不太足覆盖的深度上面也不太够相比于传统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来讲的话，这一块的话基数或者体量相对来讲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将来能够在政策的支持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力度。第二个的话就是农民或者养殖户对于保险加期货的这个认识的深度还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很多的农民或者养殖户的话参与保险加期货可能并不是完全意识到它的风险仅仅是因为成本很低实际上我们是希望的话未来的话这个保险加期货能够通过市场的培育以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效果的一个体现，农户能真正意识到保险加期货是他们在农业或者养殖行业经营的过程中所必须的一个工具那第三点的话就是目前保险加期货覆盖的品种主要还是一些农产品和养殖品，但是的话它的覆盖还没有完全达到所有的农产品这就需要我们将来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更多的农产品的期货能够推上市，同时的话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市场的活跃度，为我们保险加期货提供更好的这个一个成熟的土壤在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上面，未来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创新从2015年最早的保险加期货到今天的话 啊，保险加期货加 N 啊，可能是银行啊，可能是产业啊，多元化的一个组合，啊，切切实实的解决了很多农户或者养殖户在产业链上面啊这个打通的一个诉求啊，所以未来的话，在创新的模式上面，我觉得还是我们期货行业和我们的保险行业能够共同去推动的。
0: 那李行长，这套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服务模式是否未来可以进行复制推广呢？在金融助农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还有哪些规划和布局呢？
12: 好，主持人，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这个模式啊，目前来看是可复制可推广。我们已经在其他的帮扶的县区已经落地了同类的一些项目，我们也会应用到我们当地的企业。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下一步主要是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强期货金融助农，也就是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这个产品做成常态化的产品，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做实产业的赋能，我们将引进龙头企业的这种技术，帮助产业链上的这种企业提升它的品质，提升它的标准，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也就是我们银行的这种属性，就是我们经对我们的金融做好普惠的精准滴灌。
0: 通过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可以了解到本次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联动多方机构打造的跨域服务模式，跳出了单一信贷服务思维，完美破解异地特色农业产业链痛点。未来也期待各类金融机构持续创新服务模式，输出大连金融力量，助力更多特色农业产业稳健发展。
1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辽宁新闻。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注意看，
1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4: 好奇
1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4: 围观，
1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

0: 下，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沙特阿美亚洲总裁塞勒扎伊德。
1: 记者深入渔船木改钢设计和建造现场，记录各地加大工作力度，确保新建渔船早日下水。
0: 我省针对473座尾矿库开展汛前专项安全检查。
1: 安全是底线，落实是关键。瑞平，硬措施必须得到硬落实。
0: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科技工作者。
1: 东北超联赛第二轮比赛今晚打响，通辽队主场迎战鸡西队。东北超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向北京市民免票开放。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5月2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亚洲总裁塞勒扎伊德一行。
2: 许昆林对塞勒扎伊德一行来聊表示欢迎。他说，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是两国元首共同见证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标志性项目，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高效建设顺利进入生产准备期。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包括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在内的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希望沙特阿美进一步深耕辽宁，加快推进华锦阿美项目建设，将其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化工企业，积极扩大业务布局，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升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强与辽宁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研发合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举行，希望沙特阿美积极参与相关活动，充分发挥行业影响力，深入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知名企业优质项目落户辽宁。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塞勒扎伊德感谢辽宁对沙特阿美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石化产业基础好，优势强，潜力大。华锦阿美项目建设过程中，辽宁及时高效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力完善配套设施，统筹谋划产业集聚区，成功落地一批关联项目。我们不仅见证了辽宁的良好营商环境，更看到石化全产业链发展的广阔空间，对项目生产经营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沙特阿美将继续与辽宁密切配合，全力推动华锦阿美项目早日投产达效，同时持续加大在辽投资力度，围绕延伸产业链、科技创新、全球资源配置等方面拓展务实合作，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晨、顾军、沙特阿美亚洲及中国区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眼下的伏季休渔期正是渔船更新改造的窗口期，我省沿海6市开足马力实施新船建造。为了确保进度，省农业农村厅成立9个木改钢专项推进工作组，吩咐各地现场督导解决难题。
3: 锦州市第一批申请木改钢渔船共有78艘，为了确保这78艘渔船能够在9月1号都能够顺利下水，在这艘执法船上，工作组正在和渔民进行着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收集他们在这个木改钢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和堵点问题。
4: 木改钢这个进展现在啥样
5: 了？现在呀，我们这个船呢已经拆完了，各项手续吧办的都挺顺利，船厂的料都已经给我们进完了，就预计在8月中旬就能造完，能下水。
6: 目前锦州市78艘渔船都处在旧船已拆、新船在建的阶段，难点在于新船扎堆修造，船厂施工排期紧张，船主担心交付时间。工作组巡查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到船厂协调生产进度。
7: 锦州级的这个渔船呢，在我这儿呢陆续的在建造中，这不有分段建造，玉合龙的，预计呢在8月份呢都能达到这个下水交付的这个状态。这些呢是我们应对这个 2026年呢，市场的增长量呢会增大，提前储备的一些船用合格零部件啊，我们在人员、设备，包括生产车间呢，做了大量的储备工作，也新投入了一些加工设备，确保呢，生产呢有序进行。
6: 在大连，工作组了解到，有船厂订单已经成倍增长，新船设计急需加速。
8: 现在50多条，在谈的客户也是50个左右吧。咱现在工人现在基本是满负荷生产，没有休息了，也是成天就是干活。
6: 带着船厂的进度诉求，工作组来到了大连的一家船舶设计公司。
9: 增加这个型号也好，型身也好，它主要是为了匹配它的功率，
10: 对
9: 吧？
10: 对，
9: 我的功率跟这个功率我得相符，
10: 对，
9: 别浪费它，
10: 对，别浪费了它。这样的话就是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了，你还能够有效的使用，合理有效的使用这个主机功率。
11: 我们这个公司呢，目前为止一共承接了木改钢渔船335艘，组织这个专人啊，分专业与船厂、渔民、船东代表进行对接，在现场呢实际了解渔民海上的作业需求，优化船型设计方案。目前为止已经完成297艘木改钢渔船设计工作。
6: 两周时间，省内9个工作组在一线收集了各地木改钢渔船的更新改造进度，现场督导解决难题并形成台账，保证全省第一批1600余艘渔船木改钢在年内如期完成。本台报道。
0: 伪矿库是我省矿山防汛的重点之一。近日，我省针对473座伪矿库开展汛前专项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确保安全度汛。
2: 检查人员来到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分选矿厂卧龙沟伪矿库，现场查看伪矿库安全在线监测系统、排水井塔、坝体、尾沙排放管路等设施。在检查中，专家发现水位标尺的设置存在问题。
12: 这个信号，视频信号传到咱们监控室，咱们这个监控人员直接对着看，他看的是你绝对标高，所以这块必须得写绝对标高。
13: 这个围挡，现在是企业为了防止人员误进入，而设置的，但是呢，它不利于我们这个水位标尺的观测。稍后呢，我们会将其他问题隐患一并下达现场整改指令书，保证企业按期整改完成。
2: 卧龙沟伪矿库根据调洪演算结果严格控制库水位，为汛期安全生产提供足够调洪库容。
12: 利用好我们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咱们坝体的位移、这个进水线的埋深、包括降雨量、勘台长度等这些指标。另外呢，我们与下游解放村签订的联防协议，共享咱们管库的预警信息，实现联防联动。
2: 在铁岭县红印铁矿有限公司，检查组对此处的2座伪矿库进行了全面巡查。头顶库的核心风险在于附近密集的人居，这2座伪矿库这一特征尤为显著，也因此成为应急部门的重点监管对象。
14: 主要对这个坝体，还有整个库区这个排洪设施，包括这应急道路还有救援物资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是整个的一个救援设备再完善一下，包括警示标识啥的，这个还需要再完善。
2: 为确保汛期安全，企业针对伪矿库开展定期排查洪沟、节水沟堵塞等隐患，并严格落实24小时监测和防汛值守制度。
15: 我们始终让水必须保持在蓝色警戒线之下，如果超过蓝色，我们那个整个防汛工作小组第一时间必须把水降下去，都派专人，整个防汛小组的人去巡查整个坡有没有渗漏、有没有裂隙。
16: 我们将督属矿山企业严格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防汛的各项要求和部署，坚决杜绝其他问题发生，做到安全度汛。
2: 本台报道。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只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才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红线不是橡皮筋，职工生命更不能成为压缩成本。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的背后，往往都有着安全生产硬措施悬空、技术监管宽松软的致命症结。 安全制度若只挂在墙上，技术监管若流于形式，再先进的设备也挡不住人祸。安全生产无小事，刚性制度必须刚性执行，专业监管必须长牙带电，智能化监测、人员定位等技术装备更不能成为应付检查的摆设。要让专业化监管穿透式核查图纸、人员、设备，做到追责到人，杜绝纸面合规。安全是底线，落实是关键，硬措施必须得到硬落实。唯有把刚性举措贯穿全流程，压实到各岗位，方能筑牢安全防线，严防事故悲剧再度上演。
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沈阳市于洪区以逢四说事等活动为载体，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帮助大家解决闹心事儿、烦心事儿。
6: 每月的四号、十四号、二十四号，于洪区各个社区的说事点都格外热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会到现场和大家一起解决社区里遇到的各种难题。在和谐社区的说事点，大家正集中商讨小区充电桩扩建的问题。
17: 太少了，我每回晚上是九十点钟回来，没有，来回就是满小区找这个东西。
18: 但是有不少一楼的居民老害怕，你说离我家这么近，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呢？
19: 这个材料是二级阻燃的，并配备这个就是消防的一个监控，按照每十个端口配两组灭火器。我们也和消防部门进行了一个论证，
6: 问题逐一解答，项目顺利推进。目前沈阳市于洪区在凉亭、长廊、小广场等居民聚集地设立了300余个说事亭、500多个说事箱，线上线下同步收集群众诉求。
20: 刚才咱们到那个守望亭和这个联心廊呢，都是我们一个议事阵地。比如说我们社区文化墙的建设，道路这个坑洼不平、停车难、晾晒难的问题，都是我们在议事会上解决的问题。
21: 我们以前呢都没地方去说去，有的呢小事变成了大事，然后就生成了一些矛盾。但自从有了这个，涉及到谁就把谁请来，把事呢就解决了。
6: 说事日当天，能现场解决的当场拍板，需要协调的复杂问题，组织相关部门会诊，及时向居民反馈办理过程及结果。截至目前，逢四说事活动已经开展3400余场，解决急难筹判问题4200余件，群众满意度95%以上。
22: 从解决一件事儿到解决一类事儿去发展，我们还有一个与邻一起的服务日，我们也可以在全区范围内帮助他去链接相应的资源，让我们这个基层治理更加的切实有效。
6: 本台报道。
0: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默默耕耘的科技工作者。
2: 昨天，辽宁省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专题展启动仪式在省科技馆举行，展示了40余位科学家的20余件套实物仿制品、300余张珍贵历史图片。科技工作者日，东北大学工业智能与系统优化国家级前沿科学中心依然忙碌，科技工作者们正聚焦工业智能化主攻方向，以前沿技术破解产业实际难题。
23: 我们还得把国际前沿的一些技术呢，能够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为企业呢提供更好的这个技术，也能够让实验室和老师和同学呢能够获取前沿的这样一个知识。
2: 114所高校、6家中国科学院助疗机构、1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9名两院院士，成为我省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
24: 从更高格局看待问题，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来看待问题，如何把国家的战略需求转换成我们这个研究的这个方案和方法，这就是我们每天承载着理想、信念和技术有机的融合。
25: 做农业科研，要沉得下心。守得住寂寞，埋头苦干，持之以恒，才能久久为功，才能行稳致远。
26: 瞄准卡脖子难题，下苦功，
3: 既培养好青年学子，也做出对得起时代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添砖加瓦。
4: 我们继续弘扬科学家精神，勇啃基础研究的硬骨头，以扎实的科研成果服务国家战略需求。
2: 鞍山市科协组织科普志愿者到鞍钢矿山生态园参观调研，实地探寻科技创新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的先进经验与实践路径。
5: 始终保持探索热情，扎根科技创新一线，全力保障国家大型装备和重大工程用金属材料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2: 本溪市在本钢集团召开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展示本钢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丹东、辽阳邀请专家学者做专题科技报告。阜新市举办心理健康疏导与压力调试公益科普讲座，为科技工作者送上特别的健康礼包。本台综合报道。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加强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目前全省法院成立了96个少年法庭、16家中院、32家基层院，实现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
7: 各地法院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充分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与未来发展，深耕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将心理干预、家庭教育指导融入案件审理全过程，常态化开展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师生进法院双进活动。
1: 本台报道。
8: 省委决定孙富春同志任中共葫芦岛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0: 东北超联赛第二轮比赛将于今晚19:40打响，通辽队坐镇主场迎战鸡西队。比赛氛围和两队备战情况如何？请看记者刚刚从通辽发回的报道。
9: 这里是通辽少体中心体育场，能够容纳28000多人。那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火爆，开票不到10分钟就全部售罄。
26: 我是鸡西人，但是我生活和工作在通辽，可以说我来到这里很长时间了，都没有见到过鸡西的人，因为我们相隔真的是甚远。就是我真的十分开心。
27: 我们这个地方，内蒙古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好客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希望所有人来，然后咱们一起交流，一起玩。鸡西加油。
9: 那在23号的长春赛区呢，跟随球队客场作战的通辽球迷就火了一把。现在还有谁没听过不让睡觉？
28: 通辽是个不让睡觉的城市。东北超第一个主场对战鸡西的比赛，所以大家都非常重视，希望那个通辽队能在那个这次比赛当中能够旗开得胜。
29: 内蒙有这个羊肉是吧，比较著名，但是呢肉吃多了呢，得需要这个冷面汤和冷面去消化消化，希望我们能带走3分吧。
30: 我们也准备好了牛肉干啊、手把羊肉啊，你都可以吃，但是3分肯定是带不走的。在沈阳鸡都没了，在通辽还行，把西都干走。
9: 鸡西呢是黑 G， 而通辽呢是猛 G， 也就是说今天黑哥来挑战猛哥，那到底谁是谁的哥？今晚我们赛场见。本台报道。
8: 今晚通辽队主场对阵鸡西队，辽宁卫视频道、辽宁体育休闲频道、北斗融媒客户端将同步直播。东北超首轮比赛结束后，大连队年轻门将于子涵在回程的高铁上抓紧补作业，做到比赛学习两不误，得到无数人点赞。
2: 视频中的小伙是辽宁师范大学足球运动专业的大二学生于子涵。刚过完20岁生日，就身披大连队战袍为家乡征战东北超。回程高铁上，小桌板成了他的临时书桌。
31: 很兴奋，但是在返程当中想起来，哎，我好像后天还要上课，然后笔记还没有完成，我就拿出来赶紧补。因为小时候我也是在大连队训练，训完练之后我爸就在车上，然后我就在背文言文。所以这次是在高铁上，然后补作业，我就觉得是变成一种老的传统吧。
2: 首轮对阵哈尔滨队，于子涵作为替补门将并未首发，但是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场上的每一次攻防转换和战术细节。
31: 我觉得在学校踢球训练更像是在图书馆自习室一样，就是打磨自己的技术。但在东北超赛场上就不一样，它不光是你的技术要求多好，发展上是你这个心理，你的抗压能力。毕竟是上万人的观众，上一场球我已经看见了，真的特别的兴奋。
10: 他们这个在接受能力非常强，理解能力非常强，就是当你给布置一些战术的时候，他可能很直接的就做出这个结果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有思考。
2: 踢球学习两不误，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像于子涵这样的学生球员还有很多。正如球迷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有文化有拼劲的孩子才是东北足球的未来与希望。
31: 通过在这个高铁上写作业，让这么多人认识我，有网友们也在给我加油打劲，我会把这种加油转化成我前进动力，然后争取首发，然后拿下下场比赛。
2: 明天大连队将客场作战，与长春队进行比赛，于子涵带着作业再次奔赴赛场。本台报道。
6: 为深化精神对口合作成果，2026年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及沈抚示范区等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推出面向北京市民优惠政策。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即可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其中，沈阳故宫、沈阳森林动物园等6家景区需提前预约，其余33家景区可直接入园。本台报道。由省民族和宗教委、省体育局主办的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今天在本溪举行。本届运动会将在9月7号至13号在本溪举办，设有珍珠球、狩猎、板鞋竞速、赛威呼等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以及3类表演项目。
11: 像珍珠球、赛威呼这些项目，把日常劳作、节庆习俗变成了体育，这是一种更贴近生活、扎根文化的体育精神。
12: 首次将汉族的运动员的参赛扩大到所有个人项目，所有的竞赛的小项首次突破了100项，它也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盛会，更是一个群众体育的盛会。
6: 本台报道。
2: 2026年辽创会投融资路演航空航天装备产业集群专场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活动日前在大连举办，5家航空航天装备领域标杆企业登台路演，辽宁基金等金融机构推介特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多组企业与投资机构、金融机构达成对接意向。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昨天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8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用鲜活的事例讲述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深情抒发了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铿锵誓言。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智堪赋能城市创新引领未来主题会议上了解到，辽宁正在勘测领域加快构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化感知网络，实现城市空间数据实时采集、精准运算。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大连市人民政府近日联合批复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工程第2批飞行区及配套工程初步设计及总概算，这标志着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设计审批工作全部完成，机场整体建设方案、技术标准、投资规模得到最终确定。昨晚，辽宁铁人南波湾队主场迎来上半程收官战，凭借顽强的斗志和精彩配合，铁人队3-2战胜卫冕冠军上海海港队，收获3连胜。国内首部非遗辽菜典籍《中国辽菜大典》今天在沈阳首发，该书系统梳理了辽菜发展脉络、经典菜品、技艺精髓与文化内涵，是辽菜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成果。为期3天的2026亚太水产食品展览会暨第8届大连国际海鲜节日前开幕，来自挪威、澳大利亚、加拿大等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家企业参展。展会还将举办水产品研发创新应用大赛等20余场专题活动。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新闻联播。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大家好，欢迎关注天气。近两天我市气温大踏步上升，今天市区主站最高气温来到了29度附近，再次创下今年来的新高，不少站点都超过了30度，置身户外热晒感十足。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晴见多云，南部地区的气温在20到30度，北部地区在16到31度，紫外线辐射较强，外出要注意防晒。另外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适当的增减衣物。西南风海区阵风最大可达7到8级，陆地阵风最大可达7级。周日夜间，我市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几天以晴到多云为主，其中周三和周四的夜间还将会迎来降水。气温方面逐渐回落，预计周一市区最高26度，下周二到周四在22到24度之间。大连市区晴见多云，21到28度。旅顺晴见多云，20到28度。金浦新区晴见多云，21到30度。长兴岛经济区晴见多云，19到26度。普兰店晴见多云，20到31度。瓦房店晴见多云，18到31度。庄河晴见多云，16到29度。长海晴见多云，19到23度。高新区晴见多云，21到28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大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

0: 并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10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2: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 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

0: 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 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4: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0: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2: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0: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6: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0: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7: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0: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 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查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

0: 近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1: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两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2: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3: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房，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2: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4: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2: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5: 可能上下都穿了衣啊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2: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6: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2: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7: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8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3年期和5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 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8: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9: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 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大连新闻。
1: 全力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4: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4: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4: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4: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4: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88865533。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熊茂平在六一前夕祝贺全市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寄语全市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
0: 大连新机场设计审批收官，项目全线进入实施阶段。
1: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市开展多样主题活动，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
0: 良种良法良机协同发力，助力我市春耕春播高质量推进。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29号来到我市部分幼儿园、小学，看望慰问师生，代表市委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崇高敬意。他寄语全市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树立远大志向，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中山区东港第二幼儿园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孩子们正在开展绘画、书法、陶艺等活动。熊茂平走进专项活动室及托班教室，详细了解幼儿园设施配备、托育服务供给和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希望幼儿园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持续提升科学保育和教育教学水平，在寓教于乐中培养幼儿创造力和良好习惯，毫不松懈抓好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单位要围绕家长托育需求，完善基础设施，配强师资力量，不断提升保教服务品质。大连市实验小学内书声朗朗，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熊茂平走进校园，查看足球文化长廊、学生个人美术作品展、学校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等，观看学生足球训练，听取学校教育教学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科学安排教学计划，加强思想政治、品德修养、文化知识、综合素质等教育，培养更多建设伟大祖国的栋梁之才，扎实抓好校园足球建设，完善专业科学培养体系，努力培育更多优秀足球人才，勉励同学们珍惜大好年华，勤奋学习成才，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调研中，熊茂平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与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有关的各项工作，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更加有利条件。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要不断提高育人质量和办学水平，打造教在大连、学在大连教育品牌，为建设一流营商环境赋能蓄力。要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培育更多名校长、名教师，强化师德师风引领，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为人师表、潜心育人，当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引路人。要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教育、关爱少年儿童的良好氛围，加快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市领导郭铁军、王彪、莫傲峰参加。本台报道。
0: 近日，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第二批初步设计及总概算获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大连市政府联合批复，标志着项目设计审批工作圆满收官，将全线进入实施阶段。来看报道。
1: 本次批复覆盖飞行区、货运区、机务区及市政配套等核心工程。新机场布局南北两条远距离跑道，北跑道长3600米，宽45米，飞行区指标达到民航最高等级 4F， 可满足 A380 起降。南跑道长3400米，指标 4E， 可承载多数宽体客机。南北跑道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配置标准最高的枢纽机场。
2: 相关的设施里面，它还设置了很多那个智能化的专业的这种系统啊，包括沉降监测，应该都是上了一些自动监测的一些设备，还针对填海机场特点，然后针对性的开发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措施。
1: 作为国内首个离岸人工岛机场，项目创新打造垃圾焚烧余热、海水源热泵、光伏发电与污水零排放一体化多能互补系统，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实现全岛污水零排放，同步建设智慧防洪排涝系统，具备抵御风暴潮、强降雨能力，全方位保障机场长期运行安全。随着第二批初步设计获批，大连新机场飞行区、航站区配套工程全线进入实施阶段。
3: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深层地基处理已开展58%，航站楼桩基础已完成总工程量84%，航站楼核心区及 CE 指廊区结构已达到正负零标高，地下部分已全部完工，开始进入地上施工阶段。金厂路高架桥、下穿通道及附属设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
1: 本台报道。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来看报道。市科协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冰山惠谷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简希高与各领域科技工作者代表举行座谈会，围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科技惠民等话题深入交流。
4: 我们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这个海运生物入侵灾害的防控工作。通过这次座谈，我们也更加了解这个领域，
5: 跟我们创造更多的，跟地方企业或者是地方科研院所交流合作的机会，促进我们学校的一些成果呢，在当地落地简化。
1: 在大冷文化宫，《问天》《神州总师》《七发任》等两部弘扬科学家精神的舞台剧正在上演，生动展现了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奉献精神。
6: 我觉得那些科学家太伟大了，太令人敬佩，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该追的星。
1: 一场场跨越年龄的科学接力也同步进行。在市科技馆，致敬科技工作者，同心探秘海洋科技系列亲子活动热闹非凡。在冰山工业文化展览馆，一堂向海图强中国潜艇发展史主题宣讲课，让孩子们收获知识，树立科技报国的远大理想。
7: 听了这节讲座，我知道了潜艇是如何在水下藏起来的，它还能发射鱼雷呢。我长大也想设计潜艇，并且我要设计出那种谁都看不见的非常强的潜艇，
8: 让科技工作者呢感受到尊重和温暖，同时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让科技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让科技真正惠及咱们大连老百姓和城市发展。
1: 本台报道。
0: 眼下春耕春播进入关键时节，我市农业部门把技术示范推广送到田间地头，让良种良法良机协同发力，为全年粮食丰产、农业增效筑牢根基。来看报道。
9: 在普兰店区大潭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玉米大豆生产技术示范推广活动火热举行，各地农技示范主体、种植户现场学习良种良法。今年这里试种了130多个品种，配套多项新技术，通过对比试种筛选，最适宜本地的品种和模式，让科研成果更快走向田间。
10: 大豆耐米高产技术、玉米集成综合应用技术，通过试验展示，把这个好的品种、好的技术学回去，达到高产、高效的目的。
11: 听老师讲，每年都推广新的品种，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大豆以前就是30-40百斤，现在怎么地能达个5-6百斤。
9: 春耕提速，现代农业装备成为田间主力。在另一片大豆种植现场，一台由沈阳农业大学最新研制的大豆双行密植精量播种机首次下田应用，实现双行错肥播种，播种量从过去每亩10,000株增加到16,000到20,000株。
12: 植株在田间分布非常均匀，这样发挥我们的品种的增长潜力。一亩地的话，增产个50到100斤是应该比较容易的。
9: 科技兴农，服务先行。今年我市发布粮食及特色作物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各39个，组建13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推广团队，整合农技推广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农业经营主体，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13: 各乡镇围绕主导产业要建立区域工作站， 依托基层农业推广体系建设与改革项目，建设14个以上的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遴选培育一批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然后带动一批小农户，点线面相结合，大幅的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
9: 本台报道。
1: 今天是应急局相关负责人走进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间，围绕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内容接听热线回应诉求。来看报道。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直播中，市应急局负责人就群众关心的日用危险化学品和液体燃料的储藏使用等问题作出回应。
14: 针对纯级燃料、生物柴油、白油、蜡油等，全面摸清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各环节底数，全面消除隐患，规范秩序。
1: 针对重点项目安全审查、安全许可办理周期过长等问题，市应急局表示已建立网上预审工作制度，提前介入、指导帮扶，把问题解决在评审会前，从源头提高行政审批质效。
15: 我们市应急局共计56项政务服务事项已经实现了监听上网，可以通过大连市政务服务网进行申请。行政备案事项已经实现了一次不用跑，
16: 守牢全市安全底线，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推动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保障全体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报道。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前庭医学眩晕中心30号启用，将围绕听力损伤、耳鸣、眩晕、前庭功能障碍等常见病疑难病开展诊疗，打造东北地区听力与前庭疾病一站式诊疗平台，补齐专科服务短板。
17: 多学科的疾病都可能引发这种眩晕，前呢往往患者在各诊室之间走来走去，而我们这样中心的成立，正是呢要整合这样一个力量，把他的前期的诊断，把他中期的治疗和后期的康复融合到一起去。
1: 本台报道。30号，第31届大连市朝鲜族民俗文化艺术展演在白云堰水公园举行，现场开展了精品文艺演出、紫菜包饭制作体验、民俗特色美食展示、民俗体育竞技等活动，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18: 近日，2026第二届大连金石滩杯风筝翻板冲浪邀请赛在金石滩快乐海岸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翻板协会及俱乐部的130名选手用2天时间在风筝板、翻板、风翼板三大项目决出名次。
19: 我市日前发布2026年有序用电方案，建立6级预警机制，主动应对电力供需矛盾，严防拉闸限电，优先保障居民、医院、交通等民生用电，同时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实行错峰限电，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0: 5月3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举报问题24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
1: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6件、金浦新区4件、普兰店区3件、中山区2件、沙河口区2件、旅顺口区2件、庄河市2件、西岗区1件、高新区1件、瓦房店市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9件、水方面问题7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生态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2026年5月2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炽燃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即将播出的是黄金剧场。
3: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4: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的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3: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4: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3: 正式开始啦。
4: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3: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4: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3: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4: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3: 8886-5533，8886-5533。
5: 爸妈，我回来了。
6: 王子请进门。
7: 哎，好，我们的996打工人回来了。
5: 爸妈，你们怎么了？
7: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6: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7: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5: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8: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9: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1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9: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是这样子的，你也知道我的环球实习下一周就结束了，但是我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在六星级酒店实习两月，
1: 一共就五个名额，我觉得机会难得，就报名了。
2: 已经？
1: 不是，刚刚中午。
0: 哎呀，何苏叶，你生气了？别生气嘛，我不是故意不找你商量的，我就是觉得机会难得，就想报名试试，我还不一定能去呢，真的。
2: 哎，看来你是一点都不想回国，一点都不想见到我。
0: 没有，我很想你，我很想立刻回去就见。
2: 就两个月啊？
1: 嗯。
2: 行吧，谁让当初是我鼓励你去留学的呢？
3: 但我可跟你说了啊，叔叔阿姨那边你自己去说，我才不说呢。
0: 嗯，放心吧，我一定跟他们说。
2: 嗯。签证呢？下来了吗？
1: 我这两天正在看第三国签证，没什么问题，应该能过。
2: 行。哎，你去哪个酒店啊？有资料吗？
1: 当然有了，你等一下啊，我去找给你。
2: 嗯。

0: 哎，这位小姐，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啊？我在这儿等我女朋友呢，你这是干什么？
1: 何素燕，你说什么呢？你脑子坏掉了？
0: 哎呀，7个月没见过女朋友了，她长什么样子我都快忘记了。那你仔细看看，你女朋友是不是长我这样？
2: 嗯，不好说。
1: 等着。

0: 这样，我这女朋友看到会误会的。
1: 还来？没事，我们两个人现在在车里呢。

0: 哎，怎么样？路上辛苦不辛苦啊？
1: 还可以，睡一觉就到了。
2: 赶紧回家洗澡，把衣服换了。你爸做的都是你爱吃的。
3: 嗯，
0: 我跟你讲，人小鹏可辛苦了，一大早就去接你了。
4: 我应该做的。不过叔叔阿姨，我下午得出门诊，所以得先走了。
2: 吃完饭再走嘛。
0: 对呀、啊。
1: 吃个饭嘛。
4: 不行，我得上班。
5: 哎呀，我还得去机场接我女朋友呢。
1: 你怎么回事？那你要吃午饭啊？
4: 好，那我先走了。嗯，叔叔阿姨，我先走了。
0: 哎、好，好，好，
2: 有空再来啊！
0: 对对对，给我，给我，给我，
2: 我来，我来，
4: 拜拜，拜拜，
2: 拜拜，
0: 再见，再见，辛苦啊！哎呀，我跟你爸都快想死你了。
1: 有多想？
2: 一样吧，
1: 夜不能寐。
0: 都快忘了你叫什么了。
1: 有什么吃的呀？
2: 什么都有，都是你爱吃的。
1: 哦，我要吃年糕排骨。哦。

0: 哎呦喂，你看他现在瘦的啊，成麻杆了，这镯子还戴得住吗你？
1: 外面的饭不好吃，还是咱家里饭好吃，对吧？爸，
0: 忙里边。
1: 我今天晚上想吃清蒸鱼。
2: 我一大早就给你买好了，就等你回来吃呢。
1: 可以，我要吃半条啊。
2: 整条都是你的。
1: 可以。
2: 哎，你轻一点给他啊。
0: 我挺轻的，掏的我自己都痒。我给你掏耳朵，你别乱动。
1: 我就想问问你，之前做手术那个地方好点了没？还疼不疼了？
0: 当然好了。你看我现在生龙活虎的，像没好吗？自从做完那个手术，小何呢就天天让我喝中药，都是你爸煮的。然后每三个月还得复查一次，健康的不得了。
1: 好吧，那我回头得好哄哄他了。
0: 干嘛要你哄他呀？咱们家都你爸哄我。
2: 那就该做鱼了，该做鱼了。

0: 我吃晚饭是因为我体重大，
1: 那体重大不就应该少吃点晚饭，让体重变小吗？
0: 我这不是
1: 作为医生，你看
0: 基础代谢高，民以食为天。
1: 嘿，你不吃饭对

0: 这不是你宝贝女朋友吗？回国了？
1: 啊？啊，是，前两天刚回来。
0: 真的是小别胜新婚，吃个午饭都得见一面。
1: 懂什么？哎，
2: 我懂。啊？立刻消失。走啦。
3: 不是，我不懂，他消失，我没吃饭。
2: 我请你。
3: 你消失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是医院，被人看见影响不好。你看那儿，那儿都有人。

0: 太好了，说吧，来这儿做什么？
1: 找你吃饭呗。
0: 你吃饭不能等我下班吗？
1: 不要。
0: 不对，你到底想做什么？
1: 我啊，就想趁你女朋友不在的时候呢，趁虚而入，入侵你的生活。小声点，胡说八道
2: 什么？这人这么多，被人听见了影响多不好。
1: 影响怎么不好了？啊，我一没挂你的号，二没去你的诊室，完全没有影响你的正常工作啊。怎么样，我是不是超乖的？
0: 行，你赢了。

0: 樱桃吃。
1: 新品到。
2: 嗯。
1: 没发售的哟。
3: 好好看。
2: 哎呀，规格够高的啊！许老板亲自服务。
1: 这可是我的供应商，肯定要好好招待的了。
4: 确实啊，卖相不错哎，看这照片，多好看。
1: 求求你不要发出去，别影响我的新品发售好吗？
5: 看来许老板是想提高供应价格了哈。
2: 哎，别这样。小件还没回本呢，高抬贵手。
4: 那不行，得看许老板态度。
1: 求！
3: 好了，今天呢，把大家叫过来是有件事儿想宣布一下。嗯，我跟象牙打算一起经营这家店了。
2: 啊，这么突然？
1: 不突然，我们都研究好久了啊。
3: 嗯，
4: 那你不回酒店了？
3: 嗯，不想回去了。刚好我在留学期间也看了很多商业案例，我呢就一直想打造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品牌。象牙这家店就刚好有，那就是中药，但是它缺少体系化的管理，所以我打算过来学以致用一下。
1: 嗯，我们两个一拍即合，专门研究了当下热门的网络环境，已经有了初步计划哦。
3: 嗯，
2: 你们两个背着我干了不少事儿啊。啊，这事儿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我也第一次听说。不过确实可以试一试，毕竟不是学了酒店管理就得回酒店的嘛。
3: 嗯，
4: 哎，你们看看，
2: 嗯，
4: 这次我女朋友是不是有很大的变化？
2: 嗯，何出此言？
3: 是吗？
4: 变好看了。
2: 看了。
6: 哎呀，好看，好看，好看。
2: 嗯，
4: 行。
6: 哎呀，这茶真不错啊。
4: 尝尝这个。

0: 喝点热的。哇，巧克力！韩思燕，嗯，下雪了。
1: 是吗？
0: 去年冬天好像没下雪。那是因为去年冬天我不在。你看，今年我回来了就下雪了。今年还是初雪。嗯。
1: 那我问你，
0: 嗯，
1: 这杭氏的雪和瑞士的雪有什么不一样呢？
0: 那当然不一样了。瑞士的雪里没有你，所以格外冷。但是杭氏的雪里有你陪着我。

你留学的这一年，我想了好多好多。我每天都想和你沐浴着阳光醒来，听着雨声入睡，想和你在夕阳下奔跑，在月光下聊天。就像这个金银花一样，过了这个冬天，我们一地莲花。

0: 拍张照片，好看。
1: 聊的火热
2: 啊，你看吧，不错啊。好，稀饭的舅舅啊。
3: 其实何医生跟新娘子就是吃的我的麻辣烫才认识的。
4: 真的假的？
3: 这个不是听你的。
4: 那我吃完龙头蛋吗？
3: 你放心，你只要吃我的麻辣烫，你的爱情很快就到了。
4: 是不是？
0: 今天天气还挺好。
5: 哎，真的。
6: 哎呀，你们找到了。
2: 哎，不是，这以后得改口了，叫亲家了。
6: 亲家，
7: 是是是，
6: 亲家母。
7: 您没见过面吗？这是小王。
2: 哎，您好。
8: 你好，你好。
7: 这是小王的儿子。
8: 你好，你好。
6: 叫拜拜。
8: 叫拜拜。
6: 拜拜。哎，叫爹爹，叫婶婶。
8: 你好。
0: 哎，小泽，你慢一点。小李哥哥。
9: 小泽。有毛板的。
10: 我上次跟你说
9: 最近身体怎么样啊？
8: 我恢复特别好。我妈妈说我下学期应该可以参加运动会了。
9: 你还参加运动会呢？
8: 怎么了？我很强壮的呀。
9: 多热呀。不过你加油啊，得个金牌给我好不好？
8: 好。
9: 让我看看。
4: 老板，哎，再给我加一串那个。
0: 老板，给我拿份麻辣烫加方便面，重麻重辣，谢谢。
4: 不是，你这人懂不懂得先。你赶紧给这位姑娘做一碗麻辣烫，重麻重辣。好。
8: 哇，188哎！
4: 你好，我叫宋峰，今天的新郎是我师弟。姑娘，你敢不敢加一小心思？谢谢。

0: 帅吗？
1: 随我。

啊，新郎官和苏叶先生，请你稍安勿躁。我们都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我想问一下，你想不想看看你的新娘到底有多美？想。好，那么我先替你看一看。真的是美。 真的是美不胜收，我知道你的内心一定感慨万千，一定有好多话想对他说。那么，我再嘱咐一句：如果你说的不够让他满意，不够真心，不够真诚，他就会站在原地不动，或者打车回家。所以，你做好准备了吗？话筒。 交给你。

我曾经无数次梦见过你穿着婚纱，手捧着鲜花，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

0: 而今天，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里，一起走过许多许多的街道，一起穿过下雨的山林，也一起看过山林上的花海。你跟我说，往后的日子里，我们还要一起看更多更美的风景。但在我的心里，你才是这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1: 好，好，好。

爱上你是我做过最幸运的事。爱你是我做过

我们相遇在一个不那么好的时机，甚至在那时我都没有想到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会这么有趣，让我灰白色的生活突然充满了色彩。

那时候的我，在茫然和无措中，放任自己慢慢坠入深渊。是你抓住了我的手，一直没有放开，让我努力重新浮出水面，能够喘息。就像那场深海噩梦醒来后，天空中那束金色阳光般的救赎。

0: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1: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2: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4袋，120元9袋，拆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家庭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3: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问题一副搞定。
0: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4: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5: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6: 我们花旗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7: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8: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9: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0: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11: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姜，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12: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3: 粉条可搭百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14: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15: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16: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7: 我今年78岁了，菜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看都爱吃。菜我粉条好得很，
18: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机器煮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3: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7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保真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 买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四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4: 无怨无悔，守正创新。
5: 华气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6: 我们华气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7: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8: 我们华气一共参加了6次国庆阅兵，
9: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10: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2: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0: 见证、
1: 传播、
2: 记录、
1: 守望、
2: 时事、
3: 经济、
1: 民生、民情，
4: 我们一同关注。
0: 升级、
1: 创新、
0: 变革、
1: 融合，
2: 更具权威，
1: 更有温度。
4: 全媒传播，广泛覆盖，
0: 旗帜鲜明，唱响主旋律，
2: 用心用情传播最强音，
1: 塑造新闻旗舰影响力，
5: 打造最知名品牌栏目。
4: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大连新闻与您天天见。
6: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7: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8: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6: AI 互动，懂你一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1: 愿无悔，守正创新。
2: 华企转型，完不成就地解散。
3: 我们华企不是孬种，一场仗打败了，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勇往直前，制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4: 我们华企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5: 装配了我们华企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6: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7: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2: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7: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9: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10: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11: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8: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12: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梗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8: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0: 吃个苹果吧。
1: 谢谢。
2: 这本书我能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2: 谢谢。爱长安。
3: 华岭站就要到了，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了。
1: 我们快到了。
3: 华岭站快到了，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
2: 生活的悲欢离合，远在地平线以外，而跳舞是一种青春的姿态。

0: 于谁？谁属于我？属于你。
1: 我很喜欢这本书里的诗，什么时候借给我看看？
2: 好书不外借。
1: 书是好书，只是旧了。书里说，眺望是一种青春的姿态，但是青春的魅力就在于，我们都有重新选择的权利。
2: 谢谢你选择来华记。
3: 下了车，出站还有一会儿时间呢。
4: 哎，让哈，让哈，哎，让哈，快上班，快点吧。
5: 干啥呢？
4: 不好意思啊，快快快，快点。
6: 过去，快点啊！
7: 爸，我今天大吉了。
6: 前进，前
7: 进！啊，那

0: 你买冰棍啊？
1: 给谁买的？
0: 给沈夏买冰棍。哦，
1: 你怎么给我买一根啊？
2: 要吃自个儿买的，帽给我。
1: 这抠的！哎，
0: 我先过去，你们赶紧啊！
1: 抠的，
0: 对不起啊。
3: 自己买。
4: 那我挑个大的，
3: 我来两个。
2: 行吧，行。
0: 帮我扛上，
5: 别跑！哎，放开！哎，
6: 什么情况？
5: 什么情况？
6: 我的钱包！
2: 治安也太差了
3: 吧！哎，班长，借咱们的人呢？
0: 别跑！别跑！

0: 身上钱包，啊！哎，可能在他身上呢。啊！哎，哎，
1: 钱包同志，钱包，
2: 快快快快，
1: 钱包，还有同伙，还有同伙啊！
2: 我不是，钱包，拿来吧。
0: 莫名其妙。
1: 谁莫名其妙了？干你们这行还有理的？
2: 不是，
1: 哎，
2: 哎。
0: 警察同志，
2: 看好了，怎么回事？
0: 这个人怀疑我是小偷同伙，想搜我的包。我可以向您自证清白，如果包在我身上，我跟您走；如果我身上没有包，他们就是匪帮，你把他们带走。
1: 哎，谁是匪帮啊？退伍军人。
3: 咱们这到底算谁接谁呀？
0: 我去看看。
4: 沈夏，不用去，咱们是来实习的，不是来当少爷。这里十三线，不是北京。
3: 哎，班长，我可不是那意思。
5: 班长说的对，我们来之前就知道三线的条件艰苦，到了三线就要适应三线。

0: 微微是吧？
1: 嗯。
0: 证件给你，刚才是一场误会。
1: 谢谢。
0: 谢谢你们，见义勇为，社会需要你们这样的好青年。
2: 误会，误会，误会。
0: 再见。
3: 哎，再见。
2: 不，不好意思。
1: Idiot。
2: 嗯？不，等会儿他说什么？
3: 什么丢了？
4: 哎，等会儿，你就是杨薇薇啊？我们是来接你的。
1: 火车上太脏了。
5: 沈香，沈香，哎，站着。那，欢迎回家。
6: 沈夏，你那冰棍什么味道啊？
1: 小时候的味道。
2: 好吃吗？
1: 嗯。
7: 上车吧，好青年。
4: 杨会计，你爸住一号楼，我也住一号楼。
1: 嗯。
4: 艾婵跟小菊也住一号楼。
1: 嗯。
5: 好吃吗？
1: 嗯。
8: 小心点啊，坐稳了，没事吧？
5: 你好，
9: 你好，
5: 我是艾长安，退伍军人，
9: 徐迟，他们的班长。
1: 哎，哎，刚才忘给大家介绍了，这些都是跟我一起回厂实习的同学，孙红卫、钱黎民、李斌、赵俊，这都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何小军。组装车间的，开车的刘国庆，铸造车间的。
5: 你们哥几个不都是北京人吗？我们的关系呢，就是你们北京孩子说的，那叫什么？发小，哎。
1: 啥人拿我冰棍的？
5: 几年没见，你怎么还变小气了呢？
1: 停车！
5: 停车干嘛呀？
1: 停车！停车！
4: 咋了？
5: 哎，不用管他，没关系。我这是口渴，吃了口的冰棍儿。
4: 哎，别生气，别生气，等到了我再给你买一根。小时候我也没嫌弃你啊，是吧？
1: 那不是小时候吗？
5: 啊，好，好，好，别生气，别，你坐着，你坐着，坐着。来，哎，
1: 我不想跟你坐一块儿。
8: 嗯。那你坐这儿吧。
5: 你来一个。哎呀，冰棍儿。
10: 绑回来，绑回来，
11: 又
10: 梦又绑回来，快点说，
11: 还好说吗？
10: 我这枪刚给梦了，
11: 绑回来。
10: 坐，
11: 不用，不用，
10: 上去，上去，一会儿，一会儿，
11: 去去去，哎，这驴子都在食堂门口拴着呢，这苏慧才的功夫，战神都没有两，肯定是你们厂人偷的。
12: 你这头驴，
11: 放胡正，
12: 是不是自己跑的？
11: 你给我往哪跑的？胡扯淡呢！
13: 我都看到了，两个人牵着驴走的。
12: 这个两个人你都看清了
13: 啊？没有。
11: 哎，你们看看啊。这就是你们欠的辣子、白菜、猪肉啊，这些钱养一下，这些账还没结呢，你们又拿走了一头驴。
13: 哎呀，
11: 哎，你们不能这样，
13: 你胡说啥了啊，老哥，
14: 你那一套绿，咱肯定是我们厂人偷的。再说了，我们粮食生产汽车的，让那绿干啥用了？你们

0: 我们厂是生产汽车的，要驴，有啥用啊？
1: 猪肉吃不细了，你们就打的已经算盘了。胡说八道！
2: 我一直守在门口，根本没看见什么驴。
0: 老刘，赶紧带大爷到财务处去把财钱结了。
3: 好嘞。
0: 财钱结了，驴还得找，找不着又得赔。
1: 穆科长，
0: 带几个人去全厂查，只要查出来是咱们厂里人偷的驴，一律开除。
1: 开除？
0: 大爷。
4: 我对驴的处理你还有什么意见呢？这啊，那就这样吧。哎，上车！走走走走走，上车都说过了，现在你们去上车。警察长，他们已经堵了，你们都保护了。哎，班长，咱们这一路都快成滚烟硝了。
5: 关键不在路，在减震。抛锚的金解放，掉沟里的幺四零，怎么样？这回见识了吧？是不是烂的名不虚传？
4: 那你别坐呀，别再给你晃下去。
5: 就是啊，就这样的车还敢号称去过前线，那不就是白白去送死？
4: 干什么？干嘛呀？干嘛了？干嘛？想走事是吗？啊，怂！
6: 海辰，纪连兵白当了，一点长进都没有。哎，沈佳，你没事吧？
4: 沈佳没事吧？有没有手绢？
6: 白茶，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动手？难道部队上花那么大力气培养你这种废物吗？
7: 你说谁废物你？查！查！你别打了，你！再说一遍！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查
0: 人都已经安全接回来了，哎，你疼不疼啊？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没事，没事啊。我们撞拐呢。啊，对，我们撞拐呢。
1: 打架！哎，不是老杨家孩子挺烦人啊！你们愣着干什么？赶紧帮着卸行李，丢人呢！
2: 来来，搭把手，哎，走吧，行李。那个给我，
1: 别生气，
2: 雨霞，
1: 来，
2: 我来。
1: 哎，我告诉你，有什么事儿别找我哥们儿，冲我来，我不是这厂里人。
2: 那你什么人？
3: 刚退伍半个月，待业好青年。
5: 事儿吧，让人给打的。
6: 杨小军，
7: 把我
6: 刘冠杰，过来。
8: 彭里派你们作为代表去迎接人家大学生，你看你们把人家弄成什么样了？去，跟人道歉去。
9: 葛叔叔，我们在玩游戏呢。
3: 葛叔，我替他们俩道歉。
8: 你不是厂里的人，你没资格。
2: 葛站长，沈霞说的对，我们的确是在玩游戏，没有必要道歉。
8: 我们华气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诚的欢迎和充分的信任啊。
10: 吕
11: 同
10: 林，吕，喂，谁跑了？
8: 拦着！
5: 这驴跑挺快呀，
12: 真的吗？
8: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追去！
13: 长安，上车！
14: 你找到

0: 我们走啊！国庆，你来看，离开不一样，关键是个调量。
1: 刚才是老乡那头驴跑厂子里边来了。哎呀，我就说这事儿不靠谱嘛，被厂长逮个正着。哎呀，这下好了，
2: 驴惊了，厂长也惊了。
1: 都是爱城安，非让咱们送什么零件给他占用，这不正好看见他占有家的驴拴在食堂门口吗？心想顺手的事儿，这可好。
2: 我想个好办法。
1: 说，
2: 自首。
1: 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首！自
0: 治不了你了，我。小军，哎，你们俩先回吧。这大学生刚来，肯定有的你们忙活的。到时候老葛要追啥去打架的事儿，你们俩就往我身上推。哎，
1: 多大点事儿啊？反正也没工资可扣了。走了，
2: 走吧。哎，走了。哎呦。
3: 你个奶大，
4: 别，你奶大，
3: 算了算了，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哎，这麻袋不是俺的呀？
5: 叔，是你们的。哎，
3: 长耳，哎呀，又麻烦你了。
5: 哎，不麻烦啊，叔。不过。
3: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您看这驴已经找着了，是吧？哎，这事儿就别跟厂子追究了吧。哎，
6: 我不是我胡搅蛮缠你啊，有空到屋里来坐，北北给你做臊子面吃。
5: 得嘞，叔，那回头我再去找马占啊。
3: 哎哎哎，走，俺走了。哎，再见啊，叔。
5: 哎哎，
3: 走吧，走。哎，这次就这么算计吧。
5: 走走走。
3: 哎呀，再跑我来，我还是你儿子的战友。走，
5: 带去。
7: 我是一个兵，爱国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

0: 班长，刚才那小子我以为他多横，结果连个道歉的资格都没有，真没劲。哎，赵俊，你睡上铺，让老钱睡下铺。他半夜睡觉爱翻身。
1: 我呢，只关心车，不关心人，何况他都不算常理。班长，滑稽的车，恐怕比人的问题还大呢。嗯。
0: 就因为接咱们的车呀，不只是检查，而且侧滑和甩尾的问题呀，也非常严重。就这车啊，是全方位的落后啊。还得是个五吨车而已。
2: 是啊，葛厂长呢，对咱们很重视，所以安排接咱们的车辆很有可能就是华汽生产线的最高标准。
0: 班长，你说这华汽是不是不行啊？
2: 那是咱们来之前，咱们到了这儿要干的。
3: 就是改天换地，起死回生的活，明白吗？
4: 明白。
5: 班长，你要这么说，我突然间感觉咱们不是来实习的，咱们是华汽真正的主人翁。<笑>
3: 那作为华汽的主人翁，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去看看咱们的生产线呢？
4: 得嘞，
6: 得嘞，走。
3: 我们来带你们去看看生产线。

0: 走走。
1: 咋回事啊？
2: 没事，赶紧打起来。
1: 那谁，
3: 驴的事儿。
4: 驴，驴的事儿没被发现吧？
1: 大哥，以后这种好事儿少找我俩啊。
3: 我不是为了接沈夏吗？不然我能麻烦你们两个吗？哎，你不是叫辆车吗？
1: 哪那么容易找车呀？我爸这几天脸跟苦瓜皮似的。你面子大，你找他提条去。
5: 我俩这好不容易把那台零件搬到驴身上，想从小门运出去，结果那马路上汽车喇叭一响，那驴当场就惊了。哎，不过还好啊，没人看见。
3: 行了，
4: 我知道你们两个够意思啊。今儿晚上聚会，跟你俩单独喝一个。
1: 那人得跪着。
6: 姑娘，你给他们介绍吧啊。
3: 哎，大婶来了，我先撤，懒大爷。
1: 晚上见。
7: 来，跟着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儿呢，就是五改期最核心的地方，样车车间。

0: 连最基本的组装设备都没有，效率太低了。整个就是打地摊儿。
1: 这是磨合坪，葛太平，我们厂组装车间的工人。
2: 班长，这样车组装怎么跟手工作坊似的？就这水平，你别说跟瑞典的沃尔沃、斯堪尼亚比，就是跟大众刚在上海建的民用厂比，那都是落后一大截。
1: 行，
2: 你要是不懂华汽，就别装懂。
1: 你也配说我们华汽落后吗？我这是实事求是。那我也跟你实事求是。我们华汽人质朴老实，但是造出来的车还算长脸。经过数次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天安门前，我们华汽的车也常走，了解那儿的程度，就像是你了解你们学校食堂一样。 看你这唇红齿白、面色红润，学校食堂不错吧？千万别交出眼高手低的酒囊饭袋之徒。我告诉你，就算我们的车再不好，它也是跟过边防战士、上过战场、保家卫国的。别以为喝了几两墨水，就可以随便评价我们华汽的车。
0: 正因为我们多喝了几两墨水，我们才更懂华汽的车。你说的没错，华汽的历史的确需要铭记，而且非常值得尊重。可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并不是为了要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为回避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去寻找借口，对吧？
1: 没错。
0: 我知道，
3: 也许在你们大家眼里。
0: 华汽的车很好，但是恕我直言，华汽的车跟世界同类产品相比，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咱们先不说德国的奔驰、法国的雷诺这些大品牌，咱们就说捷克的斯柯达606卡车，早在1945年的时候，人家就已经设计并且生产出来6缸11升135马力的发动机，核定载重量为7吨的卡车。可华汽呢？ 比人家晚了40多年不说，时至今日，依然在5吨载重量、百里耗油为36升的车型上徘徊不前。再想想越野之王泰托拉，风冷发动机、全独立悬挂、摇摆式车轿，这些哪一样是华汽可以生产出来的？今天的华汽想上7吨车，还必须得借鉴斯泰尔的设计和图纸，就连变速箱。 都要把斯泰尔的12速变速箱硬生生的改成9档变速箱，艾乔安，我实在不明白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华汽的车多次参加阅兵，并且受到领导人的检阅，
4: 可那又怎么样？
0: 在我眼里，这些只不过是表面工程罢了，没有任何值得骄傲，也没有任何值得自豪的地方。如果这样的车， 真正上了战场，我实在不知道到底是去给边关将士们帮忙呢，还是去添堵的。
5: 班长，你干嘛？住手！哼！艾长安，你放开他。

0: 你没听到他刚刚说，我们华气的车只是表面工程。
1: 听到了，话不好听，但都是实情。时代在发展，现在我们华气的车确实不行。
0: 你说什么呢？
1: 我说，我们落后了，跟不上世界发展潮流了。
0: 所以，华西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了，是吗？
1: 至少在技术上，我们确实没有竞争力。

0: 你们说的很对，对不起，我们的确落后。你们可能很了解世界汽车制造业，但是你们有了解过中国汽车制造业吗？我们的确落后人家几十年，但我们为什么落后？国际上封锁我们。 苏联专家抛弃我们，我们是从一清二白的情况下，从零开始，从无到有，一个零件一个零件自己敲打出来的。我们的确比别人晚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是我们华企发展至今，并没有很多年。我们的发展速度很快，我也相信我们华企人。 凭着毅力和决心，总有一天能达到翻身的那一天。这一天并不会太远。我告诉你，徐志，我们从来没有盲目要骄傲过。华企能有今天的成绩，靠的不是高谈阔论的嘴。
1: 靠的是一双双长了血茧的手。

0: 你们如果真的不了解华旗，真的不懂华旗，就别瞧不起他。
1: 你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么懂华旗，你为什么不是华旗人？

0: 北京来的高沫，船长先。
1: 老哥，五改期进展慢，厂里运转难，
2: 几个月发不出工资，这压力都在你一个人身上。
1: 这北京来的茶叶，我们受之有愧啊。
0: 哼哼。北京来的高沫不白送，你俩得帮我留住北京来的那帮年轻人呢。
3: 你说的是那群大学生吧？
0: 还有你家那个大学生。
2: 我何尝不想让盛夏留下？
1: 可长安也好，盛夏也好，都是有主意的年轻人嘛。
0: 只说盛夏，没说爱长安。你家那小子去接大学生，半道上跟人家打起来了。你说这种行为性质跟厂门口那头被偷的驴有什么区别？都是给厂里抹黑。
4: 驴的事情我负责任，
0: 不管是主谋、帮凶还是涉事的，一经查处一律开除，没有什么情面可讲的。但是人的事儿你俩得多费心啊，尤其是老沈，这次把大学生安排在你们设计部门实习，不但要在工作上给予他们关心，更要在思想上去影响他们呢。啊，就这点事儿啊，我就不耽误你们了。
5: 喂，
0: 哦，好，马上过来。
5: 哎，
6: 茶叶，茶叶，
3: 我还哪有脸要你的茶叶呀？
0: 哎呀，我知道你想让你儿子进厂，但是算上今天打架的这件事儿，他退伍这半个月三次违反厂规了。我要是把他放进来，他不把我这厂办的房底给掀了我。
3: 谢谢厂长，我回去好好管教他。
0: 哎，还有啊，我听秀芬说，他最近在库房里边又捣鼓了好多废旧零件走。他又要干嘛呀？
3: 有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7: 哎，老马，这些零件你看着，能用的就用，用不了卖废铁。
6: 能用，你们厂那儿的军车要求高，不像我们村里报废车，够用了。
7: 哎，这车修完了之后有什么打算？
6: 联系了村里的叔伯兄弟一块跑运输。对了，这些配件多少钱？
7: 这都我们厂废件，没花钱。
8: 在连队的时候，你撒谎就不敢看我眼睛，
7: 是吗？
6: 真的决定离开华旗？

0: 你吃过海参花吗？
1: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2: 十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五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3: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
4: 说咱们的车上了战场，只配送死，
5: 那也不能打架吧？
6: 那就该打架。常言道，良言难劝该死鬼，慈悲不渡自绝人。
7: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8: 就咱俩今天弄驴这事儿哈，要是你爸知道了，然后我爸呢也知道了之后，他俩会不会给我们什么处分呢？
9: 开除。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跌

0: 戴眼镜。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贴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持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党建栏目期许。社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走实走深，才能真正走进群众心坎里？高新区龙王塘街道明珠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创建掌上明珠党建品牌，推出书记移动办公桌、蓝帐篷居民议事会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吸引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共建共享美好家园，大大提升幸福感和满意度。请看报道。

0: 高新区龙王塘街道明珠社区，是一个依山傍海、以18栋高层建筑为主的新建封闭式小区。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明珠社区以龙王塘街道党建品牌红系列之基层治理品牌红，创建党建品牌掌上明珠，以书记一栋办公桌、蓝帐篷19点居民议事会、喇嘛帮志愿服务队为抓手，构建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1: 肯定是直播开的，
2: 哎，
3: 怎么样？
2: 哎呀，你挺爱开堂，
3: 又是拍手，
2: 哎呀，
3: 哎呀，
2: 哎呀，真棒！
3: 哎呀，这个阿姨，
2: 好棒啊，怎么？
0: 书记一栋办公桌，进百家门，解百家事。把每一户群众的事当成心头事。
2: 哎，周叔，你真的好了呗？
0: 书记一栋办公桌，走进群众，心入群众和百姓紧紧贴在一起，并将发现的问题带进蓝帐篷19点居民议事会。
2: 咱们又来到了蓝帐篷哈，把你们的这一周的事儿讲一讲，有什么难心事儿啊？社区帮忙协助解决的事儿啊，都拿出来咱们说一说啊。
0: 蓝帐篷每周二19点是社区居民必要的聚会地点，今天又有很多居民汇集在这里，讨论近期发生的大小事宜。今天居民提出遗产分割问题，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解决。
4: 还得继承，就是平等也好，是应该是平分。
2: 这位叔叔提问哈，挺有代表性哈。
5: 被继承人呢，把自己所有的财产给某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意愿，
6: 其他人我也是赡养的老人，可是我没得到，是不是心里不平衡？
5: 对，是这样的。
2: 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吗？有没有？
7: 党建品牌掌上明珠，实际上就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与纽带。我们通过干部走进去，群众走出来，织密党群一张网，把极难筹判摆在了桌面上。
0: 针对群众小区建一个宠物粪便区等问题，社区都及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
8: 在咱们这个小区建一个宠物的专用的场所，
2: 单元706哈，您贵姓？
9: 我姓张。
2: 姓张哈，好。张姨哈，您针对于您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呀、我们会马上安排人去物业，叫物业提供一个地方，咱们看看有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地方。
10: 蓝帐篷议事会老接地气了，给我们老百姓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0: 自蓝帐篷居民议事会设立以来，明珠社区把社区治理中居民极难筹判摆上桌面，一年来及时解决了居民与物业间纠纷52件，居民之间矛盾29件，从源头上化解了各类矛盾隐患。蓝帐篷为社区党组织提供了一个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便捷渠道。议事会民主协商是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有效形式和途径，促进了社区和谐稳定，拉近了与居民的距离。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离不开群众，明珠社区喇嘛帮志愿服务队就是党建的活水源泉。在明珠社区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喇嘛帮，他们以共享发展成果、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责任感，用小事我来帮、难事大家帮的情爱义举，生动诠释着人间情暖。在社区党总支的引领下，喇嘛帮组建了专门帮扶空巢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的帮扶小组，建立了关爱台帐，提供整理家务、维修、代办。他们组建成先锋队、巡查队、民情服务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坚力量。
11: 我们喇嘛帮以桥里千家事、温暖万人心为口号，
9: 发挥奉献友爱、互帮互助的精神，把我们小区努力建设成幸福的家园。
12: 生活在明珠社区的我们呢，非常幸福，因为这里的党组织啊，把我们的每一件事都放在心上，我们就是他的掌上明珠。
0: 明珠社区党建品牌掌上明珠，坚持党建引领，坚强组织应民呼，联建联动解民忧，集聚力量暖民心，协同保障惠民生，做一颗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掌上明珠。

0: 1941年3月，山城重庆，一天，通往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山路上，走来一位脚步匆匆的青年，他叫肖林，是爱国实业家卢佐福麾下民生公司的一名职员，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1: 那么，在1939年，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那么，在民生公司工作期间，肖林是那么协助卢佐福。那么当时开展这个强硬工作呀，包括跟当时的国民党的各界也进行一些社交活动。
0: 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肖林，并交给了他一项绝密的任务，
1: 就是要广交朋友，挣钱，多多的挣钱。但是就不要有顾虑，就是说你挣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0: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和一切供应。党中央所在的延安和各根据地生存举步维艰。
1: 也为了能够适应我们持久抗战这样一个需要，决定要选拔一批特殊人才来，能够什么，去开展商业活动，为党筹集经费。
0: 周恩来立下规矩，所有经营开支不记账不上报，肖林断绝与党内的一切其他往来，他的所有工作只对南方局负责，由时任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直接领导，单线联系。
2: 周恩来继续说，党在哪些方面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我只能定个原则，就是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办法凑足，绝不能误事。
0: 不久，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城布市街开业，商行主人就是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琦。

0: 情。
1: 有一天，肖林接到他的重庆恒源字号经理李世民的一个电话，意外地获得了重庆市社会局几天以后要对食堂加税和提价的可靠的消息。肖林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肖林立刻联系了多位经纪人，展开了一场食堂收购大战。这次差价战，恒源字号大获全胜，这也是肖林为党经商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从1941年到1946年，肖林和王敏清起早贪黑，精心操持，他们深知挣的每一分钱都会化作打击日寇的力量。
2: 就是到延安的大量的经费，等学生大量的经费是由共产党提供的，另外是解决大量的抗战遗孤遗孀的生活困难。
3: 在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话，它更多就是说主要是用于我们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这些运行的经费啊，包括它一些人员的转移或者慰问这些文化界人士。
0: 那段日子，山城人都知道出了个能呼风唤雨的大老板，然而大家却不知道，平日里衣着光鲜的肖老板却住在江津东门的一所破房子里，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1: 当时呢，肖林他的有些亲朋好友认为他赚了钱嘛，就来找他借钱，但是肖林呢，他就一分钱都没有借过，所以这些亲朋好友呢，都认为他，都说他是财迷，装穷，啊，有钱也不借。
0: 1945年八月，抗战胜利后，肖林将业务逐步迁到上海，并将恒源字号改为华裔公司，这是肖林专门取的名字。华裔，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立足上海，华裔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抗战胜利后，山东党组织接收了一批黄金、美钞和法币，但在当时的山东无法变现流通。负责胶东地区经济工作的薛木桥想到了千里之外的肖林。
3: 当时就是肖林这个接受这样的任务之后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轮船，就把这些山东解放区的这些黄金也好、美元也好，是吧，法币也好，能够托运到上海来。
0: 肖林安排把黄金、纸币塞进花生油桶里，好不容易运到上海，肖林却发现很多金元宝上住着烟台两个字。在国民党严密管控的上海，出现带着解放区印记的黄金，这无异于自曝身份，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3: 说这个肖林又动用自己的关系，联系了他所认识的上海这个专门从事黄金这个交易的经纪人，通过各种手段把这批黄金就融成了，重新打造融成这个上海通用这种十两一个这样一个金条。
0: 1948年夏，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秘密组织在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北上，共商建国大计。这背后需要大笔经费支撑。
3: 这个北上运动呢，它都是当时主要是由钱志光来领导，但是其中很多的经费的来源，都是由这个肖林他来提供。
0: 1949年上海解放后，肖林将全部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还有折价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悉数上交党组织。
3: 他们手握百万、千万的资产，但是两袖清风。他们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时刻坚守自己的党性，保持我们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
1: 那个钱交了，轻松了。王敏清突然想起来了，还有3块银元，就放在了那个衣柜的衣服的一个口袋里边。
0: 随后，肖林找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让他留下3枚银元，作为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纪念。
1: 陈毅见状就说：“哎呀，你们两位不愧是那个红色商人，那个红色的掌柜，这么多资产、黄金、美钞都交了。”我看这3块银元嘛，你们就留作个纪念吧。
0: 1985年，肖林将这3枚珍藏多年的银元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他们见证着风雨如晦的红色岁月，更铭刻下战火年代的信仰与坚守，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赤胆和忠心。
4: 感谢收看本期栏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他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他。他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及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特别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刘志宏。备受关注的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拉开帷幕。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世界经济论坛两位重量级嘉宾，与我们在线分享有关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幕后筹备工作。他们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总监 Sheikh Tanjab Islam，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想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互联网电视、 OTT。 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2: 证监会严查非法跨境展业，老虎、富途等3家机构被立案调查。动产权利也能抵押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5年，用权利激活海量资产。大连金融机构跨域联动解决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难题，本期金融有约为您深度解析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消费

0: 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1至4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1至4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1: 近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控股、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富途控股、老虎证券相继披露监管拟处罚具体金额，两家跨境券商遭遇监管重罚。
2: 5月22号晚间，富途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相关实体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取得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相关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中国证监会已对相关实体的行为责令改正，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处罚金额总计约人民币18.5亿元。此外，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创始人及 CEO 李华先生本人罚款人民币125万元。此外，老虎证券也在昨晚发布公告称，北京证监局对其相关子公司处以合计约人民币3.081亿元的行政罚款，并没收合计约人民币1.031亿元的违法所得。同时，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邬天华也收到警告，并被处以人民币125万元的罚款。
3: 一些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在没有获得境内监管许可的情况之下，利用境内的一些关联主体和合作渠道招来客户通过网站、APP 向境内投资者违规提供了境外的账户的这样一些开户交易全链条服务，长期游走在监管的这个灰色地带，严重破坏了国内的金融监管的秩序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注意的是，境内投资者通过此类的这样一些非法渠道参与境外的投资，不受国内金融法律体系的这样一个保护一旦出现交易纠纷，那么平台风险资金亏损的问题呢，难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有效的维护投资风险非常大。
2: 受监管重拳出击影响，5月22号晚间，老虎证券、富途控股每股盘前股价大幅跳水。截至当日每股收盘，富途控股股价下跌27.53%，报每股89.76美元，成交额超5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1800%。老虎证券股价下跌25.34%，报每股4.36美元，成交额超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900%。
1: 面对监管处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自己账户里的钱怎么办。根据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投资者可在2年过渡期内有序规划资产处置。
2: 整治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具体措施为：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 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4: 首先处罚出来之后，账户应该还是可以使用，就按照国家的要求，然后渐渐的去收拢这一部分资金吧。
5: 给你两年的足够缓冲的时间的话呢，相当于你是自由选择的一个退出的一个点。我个人的话肯定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在这两年当中，然后根据我对市场的判断去选择退出。长期来看，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更健全，市场会越来越好。
2: 此外，投资者可能还会有疑问，整治工作是否会切断投资者投资港股等境外市场股票的渠道呢？对此，专家表示，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
6: 采取过渡期缓冲、存量有序出新的柔性处置方式，而不是搞一刀切，不强行平仓清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治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冲击，实现了这个金融监管、风险防控，还有这个民生保障的多重平衡，同时呢，明确了境外合规服务与境内非法展业的边界，完善跨境金融的监管体系。
1: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7: 全理记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动产权利也可抵押贷款了，没有房产和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照样能用动产预期收益获得银行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五年来已激活海量资产，权利无形资产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资金。来看报道。
1: 大连汇成铝业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航天航空轨道交通用的铝合金产品，企业年用电量高达1200万度，年电费约1000万元。就在企业打算筹资自建光伏电站的时候，大连德泰港能投主动找上门来帮助免费建设，这让企业喜出望外，不用自己花钱不说，每年还可获得低于市场价的400万度绿色电能。
2: 与港能投合作以后，我们的电成本一年节约30到40万。这个项目使用年限在20年以上，我们的电费综合成本会节约700万以上。
1: 汇成铝业能省事儿又省钱，是因为德泰港能投看中其电费的预期收益，他也有钱可赚，因为用这种权利做抵押就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德泰港能投是一家没有房产、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依托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用光伏电站未来的电费收费权担保，从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获得2250万元贷款授信。
3: 然后目前呢，我们已经使用了1800万元，主要的投入呢就是光伏组件，包括逆变器等一些主要材料。贷款周期呢，目前是10年，那这个成本回收期是重合的。我们每个月大概是能够收到20万元光伏电费的一个回款，10年之后就是我们的一个纯的一个利润了。
4: 我们已经累计为30多户，普惠的中小微企业呢，应用于动产融资平台呢进行授信。那么后续呢，我们主要是想依托于这个核心企业的供应链模式，采取一加N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对造船企业，对于这个进步新区的这个装备制造业的核心企业进行批量的扩点扩面的授信。
1: 动产抵押、权利质押、融资租赁，让动产及其权利动起来、活起来。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分行大力支持各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应用新场景，创新推出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供暖收费权质押、农业设施抵押等多种贷款新模式，
5: 助推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绿色低碳等领域经营主体倾斜，汇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等，促进担保品体系显著扩容与多元化。
1: 据统计，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落地五年来，全市已累计完成动产担保登记7.4万多笔，业务查询量突破34万次。今年一季度新增登记8600多笔。本台报道。
0: 眼下大棚作物迎来丰收上市期，田间处处一派繁忙景象。此前不少种植户借助惠农金融完成棚舍改建和规模扩增，充足高效便捷的资金保障，让大家安心生产，稳步增收。来看报道。
1: 瓦房店是富州城镇八里庄村种植户赵正慧，种植樱桃已有11年，今年他的1000棵樱桃树预计产果5万斤，品种主要是梅枣和俄巴。从仅有2座简易大棚起步，如今发展到11座标准化大棚。赵正慧的致富路离不开金融支持。
6: 东跑问一下，这大棚最近今年收入怎么样？
7: 收入非常乐观。
6: 就自从俺们资金支持之后，有没有改观？
7: 主要就是你们资金支持的，我能才能发家致富。
6: 听说现在已经10多个棚了，这农忙时候是不是也挺忙的？
7: 忙，关键心情好。
1: 赵正慧利用大连农商银行的50万元联农易贷信用贷款，新建了9个大棚，包含暖棚和春棚，实现了从3月中旬到6月中旬樱桃产果的时间段全覆盖。
7: 服务态度还好，完定期还询问你这进展怎么样，利率利息这也非常低，对我们这些果农非常那个有帮助。
1: 同样受益于信贷支持的，还有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红旗镇的伊松。他负责的青文果蔬合作社主要从事礼品小西瓜的规模化种植，今年合作社计划新增15座大棚，却面临建棚购苗所需的50万元资金缺口，扩产计划一度搁置。在银行开展的惠农大走访中，客户经理丁鑫发现了合作社的需求。
8: 挨家挨户每户都走到，然后询问客户有没有贷款的需求。我们上门实地考察，到回去准备材料，再到线上签约，到放款时间，也就是3天的时间。
9: 3天就非常快，对，非常便捷。贷完款之后，我就是扩建了大棚，对，种植了这个。就是礼品西瓜，现在目前这礼品西瓜现在就是，已经好下来了，就是好卖了，再有8个多月就可以卖。
1: 依托线上急速审批的便捷放款服务，大连农商银行瓦房店支行客户经理们化身金融联络员，今年已累计走访38000多户村民，以地毯式走访将金融服务精准送达田间地头，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大连金融街报道。
0: 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农业产业链发展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波动一直是养殖户、加工企业最头疼的难题，供需两端收益难以平衡，也直接制约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河南滑县与大连相隔1600多公里，大连的金融机构却成功解决了滑县烧鸡产业链的金融难题，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少波，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所所长李强，和大家深入聊聊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欢迎两位。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李行长您好哈，我们知道以往商业银行信贷服务呢，大多聚焦的是本地客户，异地客户传统上很难放贷。那当初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什么契机关注到了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上的这个痛点？为什么愿意介入呢？
10: 好，主持人好，因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深入践行了我们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积极落实国家和总行的一些帮扶政策。按着要求，我们是对口了滑县，也就是道口烧鸡的主要产地。今年的5月14日，我们也是带领着我们本地的企业韩伟集团，就当地的烧鸡企业进行了实地的调研，也促成了在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互补。经过走访和了解，我们得到就是蛋鸡上游的养殖户一直被鸡蛋过山车式的价格所困扰，价格高的时候的企业的不敢签长约，价格低的时候的就要亏本，整个产业链都堵在这个鸡蛋价格的波动上，而我们期货工具对冲价格的风险正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我们银行不仅要给企业输血，更要给企业造血，所以说我们就坚定的介入，通过我们专业的能力和我们的金融产品，帮助企业行稳致远。
0: 那结合滑县产业现状来看，其实传统的信贷产品已经无法从根源上来解决价格波动问题了。那李行长最终是如何来确定就要采用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那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10: 传统的信贷它只能解决贷款的问题，而不能解决价格亏的这个实际存在的这种现象。我们立足了我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这个优势，对接了大商所、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经过商讨专门制定了这种养殖蛋鸡养殖的鸡蛋的价格的一种期货加保险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它有核心的3大优势，第一大优势就是期货对冲，保险兜底，我们银行做好服务，在整个产业链条上就是完成了整个产业链条的这种养殖客户的这种需求。
0: 请您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具体是怎么运行的？那期货市场在这个模式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11: 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我们利用期货市场的一个对冲功能，给了我们的养殖户2次销售他们这个鸡蛋的机会啊。那么 如果细拆下来去看的话，其实就是养殖户因为鸡蛋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导致价格存在着这种波动，或者收入存在着这样的不确定性。养殖户的话就通过保险的方式把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的话又是通过购买期货公司子公司场外期权的这个产品，把这个风险又转移给了期货公司的风险子公司。那么风险子公司的话又利用期货衍生品市场上面的这个对冲功能，把风险又转移到市场。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各自能够承接风险并且转嫁风险的一个职能，满足了这个养殖户的风险对冲需求。那么如果落实到华县这个鸡蛋项目的话，其实在今年春节前后，养殖户非常担心双节这个中间价格出现的波动，以及双节之后淡季价格下跌的一个风险因此的话养殖户的话非常有这个希望把这种价格预期风险能够转移出去那么就形成了这样，由养殖户把价格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又转移给这个期货公司的子公司，由子公司在对冲风险。
0: 那在项目实操阶段，李总团队在产品设计、风险对冲、适配养殖户需求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针对性的优化呢？
11: 在产品设计上面的话我们的话考虑到这个行业对于价格稳定性的一个诉求所以确定了用了一种亚市期权，就是用市场的一个平均的价格和我们锁定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比较给农户提供一个相对更高的价格的卖出这么一个权利。在产品的这个周期设计上面的话，我们尽量呢就是把这种市场价格最不确定的那个时间段覆盖在这个保障期之内。在风险对冲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利用了这个复制期权它的一个操作手法，通过价格波动然后的话动态调整仓位然后能最大化最有利于农民的这种稳定性的方式实现对冲的一个效果
0: 那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有养殖户享受到了理赔了呢？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具体来讲一讲，李行长？
10: 是我们河南省滑县的磁州镇有一家这个养殖户，大概是养了5000多只蛋鸡在这种加入我们的保险之后这个在遇到这个鸡蛋的价格下跌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协同我们的期货公司保险机构进行了定赔和理赔款项已经到了养殖户的手里养殖户说自从加入了保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养殖自己也看到希望了。
0: 李总，目前涉农保险加期货项目在落地过程当中普遍存在哪些难点呢？您认为后续应该如何来优化模式，提升项目的覆盖面呢？
11: 保险加期货运作了十几年那目前的话在覆盖面上面其实还是不太足覆盖的深度上面也不太够相比于传统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来讲的话，这一块的话基数或者体量相对来讲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将来能够在政策的支持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力度。第二个的话就是农民或者养殖户对于保险加期货的这个认识的深度还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很多的农民或者养殖户的话参与保险加期货可能并不是完全意识到它的风险仅仅是因为成本很低实际上我们是希望的话未来的话这个保险加期货能够通过市场的培育以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效果的一个体现，农户能真正意识到保险加期货是他们在农业或者养殖行业经营的过程中所必须的一个工具那第三点的话就是目前保险加期货覆盖的品种主要还是一些农产品和养殖品，但是的话它的覆盖还没有完全达到所有的农产品这就需要我们将来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更多的农产品的期货能够推上市，同时的话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市场的活跃度为我们保险加期货提供更好的这个一个成熟的土壤。 啊，在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上面，未来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创新。从2015年最早的保险加期货到今天的话，保险加期货加 N 啊，可能是银行啊，可能是产业啊，多元化的一个组合，切切实实的解决了很多农户或者养殖户在产业链上面这个打通的一个诉求啊。所以未来的话，在创新的模式上面，我觉得还是我们期货行业和我们的保险行业能够共同去推动的。
0: 那李行长，这套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服务模式是否未来可以进行复制推广呢？在金融助农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还有哪些规划和布局呢？
10: 好，主持人，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这个模式啊，目前来看是可复制可推广。我们已经在其他的帮扶的县区已经落地了同类的一些项目，我们也会应用到我们当地的企业。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下一步主要是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强期货金融助农，也就是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这个产品做成常态化的产品，这也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做实产业的赋能，我们将引进龙头企业的这种技术，帮助产业链上的这种企业提升它的品质，提升它的标准，这是第二步。

0: 惯，导师理财练一练，
1: 高额收益看一看，提现日存看一看，商家直播赞一赞，专业股群转一转，换换练练看看，探探赞赞赚赚，不管手段如何变，最终的目的都是骗骗骗。
0: 一条龙服务假保障，
1: 一点点进入上了当，
0: 一瞬间脑子一盆酱，
1: 一糊涂拿起手机就转账。为什么房地思想总放松？为什么突破核心行不通？为什么能够屡骗屡成功？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熊茂平在六一前夕祝贺全市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寄语全市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班人。
0: 大连新机场设计审批收官，项目全线进入实施阶段。
1: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市开展多样主题活动，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
0: 良种、良法、良机协同发力，助力我市春耕春播高质量推进。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熊茂平29号来到我市部分幼儿园、小学，看望慰问师生，代表市委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崇高敬意。他寄语全市少年儿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树立远大志向，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
2: 中山区东港

0: 港第二幼儿园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孩子们正在开展绘画、书法、陶艺等活动。熊茂平走进专项活动室及托班教室，详细了解幼儿园设施配备、托育服务供给和校园安全管理等情况。他希望幼儿园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持续提升科学保育和教育教学水平，在寓教于乐中培养幼儿创造力和良好习惯，毫不松懈抓好校园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单位要围绕家长托育需求，完善基础设施，配强师资力量，不断提升保教服务品质。大连市实验小学内书声朗朗，处处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熊茂平走进校园，查看足球文化长廊、学生个人美术作品展、学校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等，观看学生足球训练，听取学校教育教学情况汇报。他强调，要科学安排教学计划，加强思想政治、品德修养、文化知识、综合素质等教育，培养更多建设伟大祖国的栋梁之才。扎实抓好校园足球建设，完善专业科学培养体系，努力培育更多优秀足球人才。勉励同学们珍惜大好年华，勤奋学习成才，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调研中，熊茂平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与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有关的各项工作，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更加有利条件。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要不断提高育人质量和办学水平，打造教在大连、学在大连教育品牌，为建设一流营商环境赋能蓄力。要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培育更多名校长、名教师，强化师德师风引领，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为人师表、潜心育人，当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引路人。要凝聚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教育、关爱少年儿童的良好氛围，加快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市领导郭铁军、王彪、莫傲峰参加。本台报道。
1: 近日，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第二批初步设计及总概算获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大连市政府联合批复，标志着项目设计审批工作圆满收官，将全线进入实施阶段。来看报道。
0: 本次批复覆盖飞行区、货运区、机务区及市政配套等核心工程。新机场布局南北两条远距离跑道，北跑道长3600米，宽45米，飞行区指标达到民航最高等级 4F， 可满足 A380 起降。南跑道长3400米，指标 4E， 可承载多数宽体客机。南北跑道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配置标准最高的枢纽机场。
2: 相关的设施里面，它还设置了很多那个智能化的专业的这种系统啊，包括沉降监测，应该都是上了一些自动监测的一些设备，还针对填海机场特点，然后针对性的开发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措施。
0: 作为国内首个离岸人工岛机场，项目创新打造垃圾焚烧余热、海水源热泵、光伏发电与污水零排放一体化多能互补系统，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实现全岛污水零排放，同步建设智慧防洪排涝系统，具备抵御风暴潮、强降雨能力，全方位保障机场长期运行安全。随着第二批初步设计获批，大连新机场飞行区、航站区配套工程全线进入实施阶段。
3: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深层地基处理已开展58%，航站楼桩基础已完成总工程量84%，航站楼核心区及 CE 指廊区结构已达到正负零标高，地下部分已全部完工，开始进入地上施工阶段。机场路高架桥、下穿通道及附属设施工程将于近期开工。
0: 本台报道。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来看报道。 市科协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冰山会谷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简希高与各领域科技工作者代表举行座谈会，围绕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科技惠民等话题深入交流。
4: 我们实验室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这个海运生物入侵灾害的防控工作。通过这次座谈，我们也更加了解这个领域，
5: 跟我们创造更多的，跟地方企业或者是地方科研院所交流合作的机会，促进我们学校的一些成果呢，在当地落地点化。
0: 在大冷文化宫，《问天》《神州总师》《七发任》等两部弘扬科学家精神的舞台剧正在上演，生动展现了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奉献精神。
6: 我觉得那些科学家太伟大了，太令人敬佩，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该追的星。
0: 一场场跨越年龄的科学接力也同步进行，在市科技馆致敬科技工作者同心探秘海洋科技系列亲子活动热闹非凡。在冰山工业文化展览馆，一堂向海图强中国潜艇发展史主题宣讲课让孩子们收获知识，树立科技报国的远大理想。
7: 听了这节讲座，我知道了潜艇是如何在水下藏起来的，它还能发射鱼雷呢。我长大也想设计潜艇，并且我要设计出那种谁都看不见的非常强的潜艇，
8: 让科技工作者呢感受到尊重和温暖，同时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让科技变成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让科技真正惠及咱们大连老百姓和城市发展。
0: 本台报道。
1: 眼下春耕春播进入关键时节，我市农业部门把技术示范推广送到田间地头，让粮种粮法粮机协同发力，为全年粮食丰产、农业增效筑牢根基。来看报道。
9: 在普兰店区大潭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玉米大豆生产技术示范推广活动火热举行，各地农技示范主体、种植户现场学习粮种粮法。今年这里试种了130多个品种，配套多项新技术，通过对比试种筛选，最适宜本地的品种和模式，让科研成果更快走向田间。
10: 大豆耐米高产技术、玉米集成综合应用技术，通过试验展示，把这个好的品种、好的技术学回去，达到高产、高效的目的。
11: 听老师讲，每年都推广新的品种，抗病能力强，产量高。大豆以前就是300-400斤，现在怎么地能达个500-600斤。
9: 春耕提速，现代农业装备成为田间主力。在另一片大豆种植现场，一台由沈阳农业大学最新研制的大豆双行密植精量播种机首次下田应用，实现双行错肥播种，播种量从过去每亩10,000株增加到16,000到20,000株。
12: 植株在田间分布非常均匀，这样发挥我们的品种的增长潜力。一亩地的话，增产个50-100斤是应该比较容易的。
9: 科技兴农，服务先行。今年我市发布粮食及特色作物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各39个，组建13个产业技术体系创新推广团队，整合农技推广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和农业经营主体，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13: 各乡镇围绕主导产业要建立区域工作站，依托基层农业推广体系建设与改革项目，建设14个以上的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遴选培育一批农业科技示范主体，然后带动一批小农户，点线面相结合，大幅的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
9: 本台报道。
0: 今天是应急局相关负责人走进大连新闻综合广播12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间，围绕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内容，接听热线回应诉求。来看报道。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直播中，市应急局负责人就群众关心的日用危险化学品和液体燃料的储藏使用等问题作出回应。
14: 针对纯级燃料、生物柴油、白油、蜡油等，全面摸清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各环节底数，全面消除隐患，规范秩序。
0: 针对重点项目安全审查、安全许可办理周期过长等问题，市应急局表示已建立网上预审工作制度，提前介入，指导帮扶，把问题解决在评审会前，从源头提高行政审批质效。
15: 我们市应急局共计56项政务服务事项已经实现了监听上网，可以通过大连市政务服务网进行申请。行政备案事项已经实现了一次不用跑，
16: 守牢全市安全底线，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推动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保障全体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报道。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前庭医学眩晕中心30号启用，将围绕听力损伤、耳鸣、眩晕、前庭功能障碍等常见病、疑难病开展诊疗，打造东北地区听力与前庭疾病一站式诊疗平台，补齐专科服务短板。
17: 多学科的疾病都可能引发这种眩晕，前呢往往患者在各诊室之间走来走去，而我们这样中心的成立，正是呢要整合这样一个力量。把他的前期的诊断，把他中期的治疗和后期的康复融合到一起去。
0: 本台报道。30号，第31届大连市朝鲜族民俗文化艺术展演在白云堰水公园举行，现场开展了精品文艺演出、紫菜包饭制作体验、民俗特色美食展示、民俗体育竞技等活动，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18: 近日，2026第二届大连金石滩杯风筝翻板冲浪邀请赛在金石滩快乐海岸举行，来自全国20多个翻板协会及俱乐部的130名选手用2天时间在风筝板、翻板、风翼板三大项目决出名次。
19: 我市日前发布2026年有序用电方案，建立6级预警机制，主动应对电力供需矛盾，严防拉闸限电，优先保障居民、医院、交通等民生用电，同时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实行错峰限电，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1: 5月3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22批群众举报问题24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
0: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6件、金浦新区4件、普兰店区3件、中山区2件、沙河口区2件、旅顺口区2件、庄河市2件、西岗区1件、高新区1件、瓦房店市1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9件、水方面问题7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生态方面问题2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其他方面问题1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区市县和市直部门。2026年5月20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1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当你徜徉在校园中，逐梦奔跑，你是2.91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父母眼中唯一的宝贝。当你徜徉在爱情的幸福里，你是764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整个小家庭唯一的后盾。当你为人生旅途而奋斗拼搏，你是8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妻子和孩子唯一的依靠。当你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不平凡，你是9.8亿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家人们唯一的守护。当你和老朋友们共享夕阳后，你是2.6亿400万分之一。同时，你也是子女们唯一的牵挂。也许你只是众多人中的一个一，一旦遭遇诈骗，受害的不是一个人，还有你的爱人、你的子女、你的亲人、你的未来。电信网络诈骗，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唯一。提高警惕，谨防诈骗，别让罪犯毁了所有。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阿姆。佳佳，

0: 造中国汽车工业奇迹。
1: 我们华汽一共参加了六次国庆阅兵，
2: 装配了我们华汽自主研发的国六发动机的柴油重卡，
3: 研发的第一辆无人驾驶重卡。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沸腾人生。

0: 喂，
1: 江记者，你还记得我吗？
0: 你怎么会知道我？
2: 我想查到你的身份，还是个难事吗？但是你不用担心，我对你不感兴趣。
1: 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跟你做一笔交易。
0: 我和你能有什么交易？
3: 江记者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跟台里爆料，是你告诉我徐来暗访工厂的事儿，我想大家都会很有兴趣。
0: 你威胁我？
4: 怎么能说是威胁呢？
3: 我提供你报道材料，你如实报道，不是很简单吗？

0: 我桌上有个文件夹，帮我整理成文字，发到邮箱吧。
1: 你快要把整个办公室都搬到医院来了。是不是打扰到你休息了？
0: 不是。其实你不用天天陪着我，我怕你因为我耽误你的工作。放心吧，组长已经同意我在医院办公了。我呢，这叫做爱情事业两手抓，情场战场两不误。
1: 你在处理 TC
0: 公司的事儿？是啊，我想尽快把真相报道出去。你不怕他们报复你？当然怕了，但是这个时候不能退缩，不然就愧对我职业了。
1: 干嘛？以前我确实对记者有点误解。 是你改变了我的想法。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群人，愿意做通往真相路上的一盏灯，为黑暗中的人照亮前路。
0: 我不是灯，我是火炬。嗯，是你给了我火种。我？嗯，当年是你的出现照亮了我的世界，我也想跟你一样。
2: 成为光照亮别人。没想到，以前那么胆小的小朋友，现在变得这么勇敢。
3: 那当然了，不然怎么散发魅力吸引你？笑什么呀？我没有吗？有没有？有，过来。
0: 还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你现在需要休息，睡个午觉。来，听口令，哇，Good
4: boy。哎，你们最近有没有发现？ 这个平安状态越来越不好，你始终不行。
5: 平安一直跟着进展，肯定想进站了。进站这段时间住院，我也想他了，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4: 你们就没想过，万一进站不回来怎么办？
5: 怎么可能啊？进站绝对不可能离队，你这假设压根儿就不成立。
4: 我听说上头一直想把进站调到总队去。
5: 我看等他这个病假休完了，上头的调令也就下来了。你说真的？我骗你干什么？我亲耳听政委说的。
4: 哎，这进站可是咱们特勤站主心骨啊！进站要走了，我们怎么办？我跟着进站时间最长，我了解他。以前他有过很多次晋升的机会，他都放弃了。放心吧，他不会丢下咱们不管的啊！
5: 哎，我当时觉得这进站要是升到总队挺好。
4: 但他同年入伍，功绩还不如他的人，升职都比他高，就他还一直在这儿。
5: 你说的也有道理，反正不管进站怎么选择，咱们都支持他，是吧？
4: 要不咱们这两天去看进展吧？
6: 行啊，
5: 行啊。
4: 对吧？
6: 哎，
5: 你想看进展？
6: 啊，
5: 还是想看那女大夫？<笑><笑>
6: 我这一片忠心，满脑子只想进站，好吧？
7: 我看你满脑子只想的。
8: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刷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现在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赵伟世，那天手术的时候，我发现你左腿的外伤没那么简单，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你腿之前有没有出现过麻木的感觉？
9: 没有，那失去知觉呢？没有。但我左腿之前有受过伤，但是小事，我现在都不疼了，应该快好了，没事。
8: 没有疼痛感也不一定就是好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来医院检查？你就是对自己极度不负责任，你知道吗？而且你们这个工作本来就容易受伤，你就更应该引起重视。 消防站那边，我帮你开假条。检查结果没出来之前，哪儿都别去。 好好照顾自己，才能照顾好别人，知道吗？
0: 谢谢你。
8: 不用谢我。

0: 你怎么没走？现在过了探病时间，
1: 我舍不得你妈。
0: 万一被护士看到怎么办？
1: 我偷偷进来的，没人看见。
0: 你确定你是偷偷进来的？
1: 嗯。
0: 你确定没人看到？
1: 确定。
0: 怎么可能？

0: 吓死我了！你还想？
1: 我是走了。
0: 你心跳声好快啊！
1: 我知道。下床。
0: 我不要。
1: 那等一下藏秋过来，看到你这样，不是骂你，是骂我。
0: 我想陪着你。
1: 听话。下床。

0: 去钓钓。哎，这我本来以为东西太多了呢，这么一看，可能不够。进展就是进展，都伤成这样。
1: 咱们现在就是要做到不打扰，没看见，小心点。
2: 24号床在吗？哎，该换药了。
3: 我走了，出来吧，我去上班了，你们照顾他。
4: 金展，那个你早日康复啊，好好歇着。
0: 我们拿了水果，还有营养品啊。
5: 他只是来探病的。如果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我就拉黑谁。
4: 是，都明白。有事儿您说话。
0: 我们
4: 撤了啊，金展。
0: 走走走走。

0: 这篇报道实在是太精彩了。 TC 这条黑色生产链一旦被爆出来，肯定会引起舆论的重视。你之前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太厉害了姐。
1: 这还得多亏另外一个人，得谢谢他。
2: 哦，你说的是进展吧。
1: 对了，这件事情除了你以外还有别人知道吗？
3: 江欣姐也知道。
1: 江欣？他怎么知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件事情一定要对所有人都保密。
3: 是他先记下来的，他还说是你告诉他的。
1: 怎么可能？ TC 这件事情你没少处理吧？
4: TC 的案子一直是你在调查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怎么

0: 知道我在调查 TC
1: 啊。知道我在调查 TC 啊。知道这个有什么难的？我还有稿子赶着要写，别在这浪费我时间。
0: 小周，咱们以后要多提防江心这个人。 TC 这一次能提前知道，一定是他搞的鬼。等我忙完这一阵，再收拾他。
2: 根据我的调查 ，TC 公司一直存在着一条黑色地下生产线。他们回收大批旧零件以后，贴牌加工做成新型的车载冰箱，大规模的投入到了市场当中。而且这些年来 ，TC 一直利用这种压缩制作时间和成本的手段，快速的占据了我市的家电市场，并且他们今年还想要注资上市。我认为这一次的暴雷不仅会给其他急功近利的行业敲响警钟。
3: 而且还可以重新规范企业的商业伦理，树立正确价值观。
4: 徐兰，你的这篇报道真是太棒了，证据充足，论点犀利，辛苦了。
3: 组长，刚好咱们这期缺少一个主推的专题，就用徐兰的这篇报道，怎么样？
4: 我也是这个意思，要不这么定了吧，徐兰，就用你这篇报道。 做这一期的专题，好吧？
0: 谢谢组长。

0: 喂，徐兰，我看到你的报道了，很精彩啊，恭喜你啊。
1: 我要谢谢你才对，
2: 这一次要不是你帮忙，调查结果也不会这么快出来。
0: 我刚好在你电视台附近，不如我一起吃个饭，你当面谢我好了。
2: 可是我要去照顾金石川，
1: 车都叫好了，等金石川吃润以后，我请你吃顿大餐，怎么样？
0: 嗯，也好，嗯，
1: 好，拜拜。

0: 我马上就要到医院了，等我。24号床吊瓶到时间了啊！吊瓶打完了啊！
1: 你现在就好好卧床休息，不要随意走动啊。
0: 我感觉我的腿恢复的都差不多了，不怎么疼了。
1: 不疼了也得养着。 那个每天来医院见你的女记者是你女朋友吧？
0: 是，
1: 还挺漂亮的。

0: 徐兰，
1: 张医生
0: 来了。啊，正好我跟你说一声，赵丽已经拿到补偿了，我刚给她办完转院手续，现在就可以去省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了。
1: 太好了，谢谢你啊，张医生。
0: 他让我跟你说声谢谢，这次的事情多亏你帮忙，
1: 这是我的本职了，能帮到他我也很开心。
0: 剑川有你，我是捡到宝了。
2: 你没事吧？
1: 那我先上去了。
0: 哎，好。

0: 你怎么下来了？腿没事吧？我感觉我的腿好像真的被你说中了。慢点啊！去哪儿了？怎么不在病房好好待着？啊，刚刚做完检查回来。
1: 碰到了苍秋，慢点。检查结果怎么样？
0: 恢复的挺好的，刚刚包扎完。
1: 挺好的。真的？
0: 真的。你不信，我做给你看。
1: 哎，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

0: 快回来。
1: 好。
2: 恢复的好也不能随意活动，好好休养。
1: 嗯，
0: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他的。
2: 嗯。
0: 慢点。对了，
1: 嗯，
0: 你有没有看电视啊？
1: 嗯。
0: 我这一次的报道被做成专题了，而且还是主推呢。现在那个 TC 地下生产的呀，已经在网上引起热议了。孙磊也将面临多项起诉。

0: 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你想休息啊？天黑了，怕你路上不安全。你要赶我走？对我来说，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近战身边，有你在，你会保护我的。
1: 不能一直保护你的。什么意思啊？我的腿伤了，万一你有事，我就连保护你都做不到，到时候你怎么办？
0: 你可是近战，而且还有那么多人等着你呢，不许多想，要快快好起来。
1: 那你先答应我一件事，不要让我担心。现在回家。
0: 我不要，我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好了，待完了。你答应过我什么？我想多待一会儿吗？ 好吧，那我真走了。

0: 穿上外套，外面凉。知道了，好好休息啊，明天来看你。
1: 拜。

0: 你真的不能再乱动了，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你的膝关节受外力作用，造成股动脉钝性损伤，形成了血管瘤，必须尽快手术。
1: 最快什么时候能做？
0: 手术的难度比较大，我们还在商量手术方案，我也尽快安排。
1: 不要告诉雪莱。你是想一直瞒着他是吗？我希望手术成功了，再告诉他，免得他担心。万一不成功，以后我保护不了他，不想拖累他。
0: 好，我答应你。
1: 行了。
0: 我答应你，只是因为我是医生，我必须要尊重病人的选择，并不代表我认为你是对的。好好休息吧。

0: 专题播出后，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这篇报道大加赞赏，不仅增加了我们台的社会影响力，而且真正起到了新闻监督社会的意义。TEC 公司现在面临多项起诉，受害者也即将得到应有的赔偿。大家辛苦了，这篇报道，算是圆满结束了。
1: 组长，我认为这篇报道并没有结束。我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其中有多条录音跟这次的报道有关。
2: 我是个商人，只考虑利益。之所以问你这些，是以防万一，将来出了问题，我好知道该怎么解决。毕竟，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利益是共同的。
0: 胡总，这条录音证明，其实霍彦宗一直都知道且默许
3: TC 违规生产。现在事情暴露了，他就急着从 TC 撤资，以求全身而退。你胡说，他根本没有参与
4: TC 的违规生产。组长，当时霍彦宗只是想帮我套取情报罢了。你拿什么来证明？万一霍彦宗只是在你面前演戏呢？好撇清和
3: TC
0: 的关系。江欣，你这个时候。
3: 放出这样的录音，是什么目的啊？组长，我希望台里本着尊重事实真相的原则，曝光霍彦宗。
4: 组长，请你相信我，我很相信霍彦宗的为人，他不是这样的。哼，
3: 徐来，大家都清楚你和霍彦宗是什么关系。你现在阻止录音曝光，是否出于私心？你自己心里清楚。而且我听说，其他媒体也收到了这封匿名邮件。
0: 假如这条录音是由其他媒体先报道出去，那外界只会怀疑台里是为了跟云开的合作，故意掩盖事实，找了孙磊来当替罪羊。万一对台里产生负面影响，你负得起责吗？
5: 就是呀，这样对我不好。
0: 江欣说的对，如果其他媒体先我们一步发出这段录音，那我们台会受到非议。我们要客观公正。
5: 江欣，接下来的报道你来负责。好了，散会。姐，你平时一向冷静，刚刚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呀？我不能因为我把我朋友牵连进来。
4: 孙磊给你的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你很清楚。当初你推荐我的报道上专题，等的也是今天吧？
3: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我现在承认和孙磊有联系，你也改变不了了。
4: 不是你这么做到底是什么目的啊？
3: 徐来，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要轻视你的对手，否则你就会像今天一样。

0: 霍总，请问您对录音流出有什么要说的？录音内容是否属实呢？您是否早就知道
1: TC 的地下生产线 ，TC 的违规生产是否出自您的授意呢？霍总，听说一开始调查
2: TC 的徐记者与您私交甚好，所以您才会在事发后迅速做出反应，提出撤资，与 TC 撇清关系，请问是这样吗？我和徐记者只是普通朋友，他是一名好记者，如果没有他的坚持
3: ，TC 生产黑幕也不会那么早就被曝光。我记得你和徐记者是同一家电视台的。
4: 你应该向他学习，提升你的业务能力，而不是捕风捉影、造谣生事。啊，大家不要轻信谣言啊！关于大家的质疑，我司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解释。谢谢，谢谢。
5: 哎，霍总，霍总，霍总，
4: 舒老舅吧，霍总。 刚才真的太冲动了，你压根没必要搭理那个女记者。你现在对徐来的问题当众回应了，会给你落下画饼的。这件事情牵扯到了徐来，我没有办法不冲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现在云开的股价受到了影响，今天开盘之后大幅度下跌，所有股东们对你的意见都很大。相关政府部门联系到法务，让集团提交资料。 说要对我们展开调查，我们要不要开个发布会澄清一下？
3: 不，这样反而会显得欲盖弥彰。掉头吧，
4: 去哪儿？

0: 师傅，这是我今天刚录到的，希望能帮到你。
1: 霍总，孙总到了。好。昨天霍总还跟我撇清关系呢，怎么今天就主动要求和我见面了？今天我约你见面，是想和你做一笔交易。霍总，我以为我都成了霍总的一枚弃子了呢。说吧。
2: 什么交易？我要你公开澄清，我和云开对 TC 违规生产并不知情。作为交换，云开会取消撤资。
1: 之前你利用完我一脚踢开，现在你是自身难保，想起我了。你我都知道，你放出录音。
2: 无非就是逼我跟你一起趟这趟浑水。现在 TC 内忧外患，如果真的失去云开的投资 ，TC 的下场不言而喻。及时抓住机会这个道理，不需要我来教你了吧？我凭什么相信你？在商言商，在利益面前，没有永远的敌人。 我现在需要消除云开的负面影响，而你急需云开的注资资金，我们的利益方向是一致的，不是吗？
1: 好，我答应你。

0: 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来了。想什么呢？让我看看。怎么天天养着，还越来越憔悴了？看来我们进站长还是要赶紧恢复回站里拉练你的队员。嗯。还没吃药呢。没有。
1: 对了 ，TC 集团那边的报道，
0: 有没有怎么样啊？我现在去给你拿抗生药膏。

0: 对不起啊，没事。你刚才不是说有什么好吃的吗？肉包子。啊，帮我拿一下。这个包子可好吃了，要排很久才能买到。嗯，
1: 排多久啊？
0: 2个小时。哇，
1: 那我尝尝。我自己来。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的腿今天好像没有知觉了。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
0: 残疾。
1: 还有治愈的可能吗？

0: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不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取消撤资TC呢？你就不怕孙磊再咬上你吗？不是我怕他咬上我，而是我不想放过他。什么意思？
1: 今天提问的那个记者叫江欣，他和许雷之前有过节。江欣，录音是孙磊给你的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你很清楚。当初你推荐我的报道上专题，等的也是今天吧？就算我现在承认和孙磊有联系，你也改变不了了。
0: 不是你这么做到底是什么目的啊？孙磊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这是徐来发给我的。我跟孙磊的对话录音，就是这个江欣从孙磊那儿拿到的。他们俩的目的就是把徐来牵扯进来，然后报复徐来。我已经警告过孙磊，但是他竟然还敢碰徐来，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2: 说呢，原来还是因为徐来啊。走，咱们仨老地方聚一个。
0: 不行，现在外界都在怀疑我和他的关系。这个时候一旦和他接触，恐怕就会被江欣那样子的人拿来做文章。
2: 怕什么呀？咱有幌子呀。
0: 什么幌子？
3: 做包间二，你不知道做外表容易被拍吗？那正合我意啊！如果做包间，这顿饭不就白吃了吗？啊！你约我过来为的就是让狗仔拍？
0: 咱俩对外是情侣的约定，麻烦你配合一下。好。
3: 今天老娘就陪你演到底，宝宝，喂我。
0: 说什么？

0: 等一下，你爱吃辣。
1: 宝宝，今晚睡我家吧。
0: 我们当初说好的，我只配合你演戏，你可不要想趁此占我便宜哦。
1: 你想都别想，一会儿下了车各走各的。嗯，哼哼。

0: 你过火吗？不过火一点，起不到效果呀。
1: 什么效果？
0: 这个你就没必要知道了。你只要配合我，把这出戏演好就行。
1: 停车！我说停车！

0: 你又怎么了？姓霍的，现在是你有求于我，你到底说不说？好。有人想拿我和徐来做文章，为了保护他，只能用你来转移外界的注意力。
1: 你为了那个记者拿我挡枪？
0: 有什么问题？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互联网电视、OTT。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2: 排个队能吵吵什么？
3: 我有把事儿。
4: 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5: 叔叔，我上学要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6: 你就能让？
7: 不能。
6: 我也感觉不行。
8: 肯定不能。
9: 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你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儿。
5: 我谢叔叔，谢
9: 好好学习啊。
5: 哎，再见。
9: 哎，再见再见。哎妈，这小伙子真年轻。再见再见，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10: 能让都能让。嗯。
11: 在大连都能让。
0: 注意看。
12: 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3: 审判。
7: 在哪里？
8: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

0: 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0: 你为了那个记者拿我挡枪？
1: 有什么问题吗？
2: 你下车。
1: 哎，什么？于诗诗，你到底要干嘛？
2: 你现在就下车，否则我就给记者打电话曝光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1: 你发什么疯啊？
2: 你现在才知道我很疯吗？晚了，下不下车？行。
1: 哎，行。下。哎，你怎么还锁上了？能不能好好聊？
2: 上回你把我丢在路边，这次你也尝尝那种滋味吧啊！
1: 神经病啊！

0: 对了，忘告诉你了，可能你在别人那里是情圣，但是在我于诗诗这里，你就是个没有良心的混蛋。幼稚。
1: 是我的车。

0: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Sorry, the phone you...
2: 他最近是不是有点状态不对？是我吗？
3: 好像是哎。
4: 哎，某人的老情人出事了，后台要垮了，他状态能好吗？徐雷，你干嘛？
5: 早上没刷牙吧？帮您清洁一下。
4: 看什么看？都工作去。
6: 你在我电脑上动手脚的视频我还存着呢，我劝你不要乱说话，否则我不确定我会把视频交给谁。

0: 新闻我看了，为什么跟你给我的录音素材不一样？难道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利用完我之后就过河拆桥是吗？
1: 小小姐，你这样说话特别难听。我是个商人，我得权衡利弊。在我看来，
2: 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云开的投资。
0: 虽然胡延宗是个老狐狸，但是他也有软肋。

0: 手机怎么关机一天了呀？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
1: 睡着了，没看到。
0: 来，吃饭了。给你带了牛骨汤，还有你最喜欢吃的粤菜，趁热吃。不，
1: 那怎么行啊？要多吃点东西。可以吗？我要是不给你打电话。
0: 你是不是都不记得你还有个妈？
1: 你最近有点忙，怎么了？
0: 你工作这么辛苦，你什么时候能找个对象照顾你一下，结个婚呢？这个事儿不用你操心。我能不操心吗？我告诉你啊，薛兰，
1: 找对象要找人品好、身体健康、能安安稳稳过日子的，知不知道？你可要吸取你妈的教训。先不说了，我又在忙。
0: 来，吃饭了。
2: 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吗？是不是因为我妈刚刚说的话你不开心啊？你别往心里去，她这个人说话就是这样的。你妈说的对，我不是你的最佳选择。我的工作性质时间不稳定，假期不稳定，而你也不是我的最佳选择。 我回家就想吃口热饭，但你的工作比我还忙。我们在一起能见上几次面？我要找一个传统顾家的伴侣，你要找一个可以陪你过安稳日子的人。你我都不是彼此的最佳选择。
1: 你在说什么呀？是因为我妈妈刚刚那通电话，你故意设计计划气我吧？ 什么热饭呀？你想吃我都可以给你做。现在我的世界除了工作就是你，我一直都对我们的感情很坚定，你为什么不可以啊？到底怎么了？
2: 我们需要时间冷静一下。
1: 冷静什么呀？昨天还好好的，你怎么了嘛？
2: 我累了，你走吧。

0: 我对你太失望了。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残疾。
1: 徐来。

0: 酒是好东西，能解千愁啊！这是干嘛呀？饭也自己带？哼，说说吧，这大半夜给我叫出来，不能干喝呀？下酒瓜也上上。
1: 你们男人为什么总那么冷静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顾虑？不能对感情稍微坚定一点吗？就算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责任，两个人可以一起承担啊。
0: 听明白了，这是跟进食商吵架了。因为什么呀？
1: 还不是因为我妈。嗯。在电话里劝我说，叫我不要跟高风险职业的人谈恋爱。
0: 你叫他怎么样吗？他叫我冷静冷静，还问我要不要考虑放弃，
1: 莫名其妙。所以你就生气了？我不应该生气吗？几句话就想放弃，说明他心里根本不在乎我。人家都为你成那样了，怎么可能不在乎你？
0: 你说他为什么突然这样？猜不透就别猜了。这爱情就跟酒一样，有的人喝了他觉得是苦的，有的人觉得是甜的。照我说，压根就别品，你管他什么味儿呢，喝多了都得醉。所以我从来都是浅尝辄止，无论是爱情还是酒，多了都伤身。
1: 今天所有的坏情绪都在这酒里了，明天我就去找他和好。

0: 老霍，刚才不是 TC 的王总吗？他怎么来了？股份收，你要收购 TC 公司？TC
1: 的大部分股东我都已经见过了，他们都同意转让手里的股份。唉，还真是把孙磊往绝路上逼呀！
0: 要不然你以为我开玩笑呢？
1: 我是没心思琢磨这事儿了，头疼。
0: 昨晚干嘛去了？
1: 陪徐来喝了一晚上酒，都说了喝酒伤身，姐妹不听劝啊，往死里喝。我在旁边不能光看着吧。
0: 徐来怎么了？非要拉着你一起喝酒？
1: 他还不是因为靳世川啊，突然找他说要冷静一下。徐来表示很伤心，找我诉苦来了。

0: 需要扶你吗？不用。你这腿，你来不是探病的吧？我想和你谈谈。坐。我最近听说你对徐来的态度很冷淡，他很伤心。
1: 我也听说。 你最近有个明星女朋友，还不如花时间多关心自己的女朋友，少操心别人的事。
0: 我和玉石是没有谈恋爱，那都是假的。徐来还介意我对她的感情，我只能用这个方法留住她。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徐来。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0: 你这伤看起来也不是小伤，你现在这个情况根本就没办法照顾好徐兰，反而是他在照顾你。都这样了，你还在伤害他？我劝你早点退出。我想告诉你，我很在乎他，所以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1: 我要说的说完了，等等，你是不是真的能照顾好他？
0: 当然，
1: 我退出。 你说的对，我现在这个状况根本没有办法照顾他。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答应我，让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也保证，我会永远从他的世界里消失。
0: 是认真的吗？
1: 是。
0: 好好养伤吧。

喂，我想让你帮我查一个人的病情。

0: 在吗？
1: 徐处长，你来探望进站了。
0: 对，给他送鸡汤。嗯，
1: 要不我帮你送吧，他正在休息。
0: 不打扰他，不想跟你走。
1: 他今天特意交代过不接受探视，给我写什么？对不起啊，徐记者，我们医院必须要尊重病人的意愿。
0: 明白。

我知道你没睡，这罐鸡汤是我好不容易炖的，就放在门口，你趁热喝。还有，我会在楼下等你。

0: 我不想劝你，因为我知道劝了也没用。只是我作为女人，我挺同情许来的。她还不知道真相就被你剥夺了选择的权利，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
1: 这是对她最好的选择。难怪你和方怀能做好兄弟，都一样自以为是。你知道吗，金石川，我们女人其实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脆弱。
0: 我们可以和自己心爱的人患难与共，但你们呢？你们打着为对方好的名义，自以为是的把自己的爱人往外推。你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保护，是吗？但这其实是最大的伤害。
2: 也许方式不对，但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方怀最想看到的，就是你的幸福。
0: 鸡汤还是趁热喝了好，要不然就像人心一样，放久了就凉了。

静之川，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想放弃，我都会继续坚持到底的。我徐来从来就不是轻言放弃的人，我也不准你放弃。喝了我的鸡汤，继续做我的男人吧。

0: 你好了吗？你许的什么愿啊？我希望你能永远幸福。
1: 傻瓜吧你！今天是你的生日，干嘛许我呀？
0: 你才傻吧！你幸福了，我不就幸福了吗？

0: 喂，
1: 丹青。
0: 嗯，
1: 给你发消息，你一直也没回。哎，对了，今晚的同学聚会你来不来？
0: 我就不用。曾子豪也去吗？
1: 哦，他去。怎么突然想起问他了？
0: 没事，想找他帮点忙。地址在哪儿？
1: 在南悦春酒店，你记一下。
0: 嗯。行，好嘞。
2: 旭哥，
3: 嗯，
2: 你说金湛会喜欢吗？
3: 金湛肯定喜欢。
4: 你，
3: 哎，
5: 来来了，
6: 要买什么？
5: 买了，都买了。
6: 哪儿呢？
5: 嗯，
6: 这儿呢。嗯，
7: 你认真的？
5: 嗯，
7: 不是说买花吗？
3: 哎，旭哥说买这个养的时间长。
5: 是啊，玉石、盆栽多漂亮！
7: 这个你会过，赶紧的，赶紧走走走。
6: 金湛，我们再看见来了。
8: 金湛，
6: 金湛，
8: 金湛，
9: 金湛，
10: 大家伙儿都想死你了。
8: 金湛，
10: 好久没回来了。
8: 金湛，
9: 好久没。
10: 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归队呢。
6: 好久没。
2: 金湛，我们送你的礼物。
6: 嗯。
2: 谢谢。金湛，你不在。我们队的主心骨都没了，
7: 我估计还要康复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好好专心工作，训练不要落下，不要偷懒。
6: 放心吧，金湛，我们昨天刚做完体能训练，一个猛得很。大鹏，展示一个。
3: 啊，好，
7: 好。你呀，作为副站长。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是全队的主心骨，要做好带头作用。平常的日常管理和工作分配，操你心。
6: 放心吧，金湛，我一定帮你加油。
7: 刘旭，
5: 走。
7: 老班长，平常出警的时候，多盯他们几眼。
10: 放心吧，金湛，交给我吧，都乖着呢。
7: 张扬，
11: 到。
7: 石磊，涛子，
12: 到。
7: 大鹏，要配合他们俩的工作。平常站里的维修维护，细致一点。
5: 是
6: 是。
12: 明白。
10: 你今天怎么了？跟你不打算回来似的。
7: 没事，只是不放心你们。
6: 哎，对了，我刚在医院大厅的时候看雪莱。
12: 雪莱，你现在看金湛的吧？怎么还不上去？
13: 他不愿意见我。
12: 吵架了？
13: 也不算吧，确实有点小误会。
12: 有误会就说开呗，又不是说不明白。我们进站又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13: 嗯，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他掰回来的。去忙吧。
12: 行，走了。
13: 哎，记得提醒他把清汤喝完，还有帮我说几句好话。
12: 加油。
7: 又吵架了， 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你们回站里吧。
10: 哦，那行，那就走吧，下午还得训练呢。
6: 啊，对对对对，
10: 走吧，
6: 还训练吧，
10: 走吧。
6: 行，那个花给金湛放上。
12: 好，
3: 金湛吃水果啊。
12: 行，
11: 我们走了，金湛，走了，拜拜，金湛。
3: 走了，金湛，
12: 走了，
10: 保养病啊，
3: 好好的，
6: 好好休息。
10: 我们走了，金湛，
12: 走了，
3: 走了，金湛。
10: 走了，金湛。哎，你觉不觉得金湛有点怪怪的？
12: 肯定跟徐磊吵架了呗，这都看不出来，问都不让问。
10: 嗯。
6: 那个，哎，先带他们先回去，我有点事儿。
10: 桑大夫，
12: 走了。

0: 哎，请问一下，张医生呢？你又来找张医生啦？张医生请假外出啦？请假外出？嗯。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张医生好像是去参加什么聚会吧？我看他还特意打扮了一番。不过太可惜了，张医生打扮起来可好看了，你没看到？
0: 谢谢啊。什么聚会，还专门打扮？该不会又去相亲吧？

0: 那，子豪跟我求婚时送的。哎呦，你这钻戒几克拉的呀？哎呀，我们家子豪呀，总是把最好的给我。哎呦，
1: 我给你倒点茶喝。
2: 你们俩呢？抓点紧。
0: 我看看。
3: 你说你那……
0: 哎呦，
4: 这有啥？
0: 好久不见。
5: 哎，藏秋，
0: 来快来。
4: 好久不见，子豪。
1: 好久不见。
0: 藏秋真是没变啊。
4: 对啊，还是那么漂亮啊，不愧是校花。
0: 挺好的，你看咱们这么多年没见，也没有个联系方式，给我留个电话吧。想找你帮点小忙。
4: 行。
0: 人家臧秋现在可是咱们市医院的外科主任医生。
4: 哎，还有一事儿，你们不知道吧？曾子豪现在在他爸的医院上班，他爸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神经外科专家呀。
0: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调到他们医院了。
0: 我突然想起来，咱们以前上学那会儿，子豪可是追过藏秋，藏秋是他的初恋，对吧？是吗？
1: 好像真有这么回事儿。
0: 什么初恋呀？他们俩就根本没谈过恋爱。藏秋后来不是嫁给了一个消防员吗？可是我听说，
1: 他死了。
0: 不好意思啊，你们继续聊，我出去接个电话。
1: 啊，真是的。可以啊，陆芳琪，这电话打得很及时。你没事吧？
0: 没有啊，心情很好。
1: 阿秋，你现在在哪儿呢？你怎么不说话？出什么事儿了？
0: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

0: 哎，你刚刚是不是故意的？明知道桑秋她老公的事儿还这么问。
1: 我上大学那会儿就看不惯他，装什么清高呀，看着就丧气。
0: 哎呀，确实挺丧气的。不是说她刚结婚老公就没了吗？
1: 什么笑话呀，我看呀就是个笑话。年纪又大了，哪还有男人敢要他？
0: 行了行了，咱们也别聊他了，走吧。

0: 丹秋，刚刚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的情况，说错话了。啊，对了，我有一个朋友，他刚离婚，年纪是大了点儿，还带一个孩子。不过他跟你的条件特别合适，要不要考虑考虑？你不是小姑娘了，眼光不要太高了。你看，现在都不是你挑别人了，而是别人挑你了。
1: 是啊，身边有个男人陪着，总好过自己待着吧。要不改天介绍认识一下？
2: 不用介绍了，她有男朋友了。麻烦挪一下，谢谢。不好意思啊，各位，来晚了。你怎么不告诉大家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0: 男朋友？这么年轻？这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吧。
2: 哪里，大姐，我今年26了。
0: 你叫我大姐？
2: 哦，不好意思啊，我看你比丹秋大很多，实在不好意思。
0: 26，比臧秋还小4岁，臧秋，你可以啊，找了一个这么帅的小弟弟。哎，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2: 我去臧秋的医院看病，对他一见钟情。你们不知道，我追他可追得太辛苦了，但是终于还是把他追到手了。像臧医生这么优秀的女人，身边总是有无数个优秀的。

0: 还没男人敢要，他就是，对吧？小倩，莹莹，我这个人其实不在意别人在后面说我什么，我只是觉得到现在了，还有人拿嫁人与否来评判女性，挺可悲的，你们知道吗？是，我是丧服了。对于我来说。
1: 是悲痛，但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所以我不会找个男人来证明自己。来吧，这杯酒我尽再多的各位，敬我们逝去的同学干敬。我干了。
2: 挺帅的哈，有个性。我跟你走了啊，你慢慢吃。哎，怎么走了啊？
1: 张医生，你怎么那么快干嘛？
2: 谁让你来的？明明是没经过我同意就说是我男朋友。
1: 不是，我在电话里听你声音不太对，我怕你出什么事，我才赶过来的。他们那样为难你，我就想把你出口气。
0: 不用你帮，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
2: 你觉得你这样英雄救美，我很感动是吗？你又不幼稚。
0: 没错，我是幼稚，但我幼稚我要帮你。朱芳琼还要说多少遍啊？我不喜欢你，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可能。哎，
2: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你说具体点，我可以学。
0: 啊？我告诉你，他个子高高的，肩膀很宽。 笑起来的时候像个孩子一样，他的外表成熟稳重，但他的内心温柔又很浪漫，而且他还很聪明。只要我不开心了，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哄我开心。他知道我喜欢雏菊。 只要我们一见面，他一定会带一束雏菊来送给我。他很傻，被我扎错了针。他跟我说，没事儿，一点都不疼。每年过生日。 他许的愿望都不是关于他自己的，他告诉我说：“你知道我许的生日愿望是什么吗？我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你幸福。”
2: 你说的这个人就是方怀吗？

我知道你很难释怀，我也知道可能这辈子我没办法超过方文，但我有一点跟他不一样，我绝对不会抛下你，我会一直陪伴着你，一直守护着你，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0: 我就知道你会来。每次我害怕的时候，你都会来的。你为什么还在这儿？我不是说过我不想见你，你是听不懂的。不想见我，你还来这里干嘛？回去吧，别再来了。
1: 哎，等一下。5、4、3、2、1，时间到。你说不想见我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过期作废。嗯。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盒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区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区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盒遥控器属于键区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盒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盒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松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爸妈，我回来了。
1: 王子请进门。
2: 哎，好，我们的九九六打工人回来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1: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2: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

0: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但是生气也不要乱说气话嘛。我没有乱说话，我考虑得清清楚楚，我们分手吧。是因为我妈那天说的这些话吗？她只是随口一说的，你要相信我，就算我妈不同意，我也会。
1: 跟你妈没关系。 这是我们两个的基本问题。我们在一起，谁也照顾不了谁，只会给对方添麻烦。与其拖到以后那么痛苦，我们不如早点做个了断。
0: 怎么了，季时川？那为什么当初决定要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这么说呀？
1: 也许一开始就是错的。
0: 我不同意，我不接受这个理由。分手只是你单方面提的，我不同意就没有分手。 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为什么你要说分手？
1: 我们已经分手了，听明白了吗？
0: 我不同意。

0: 你要不要和我谈恋爱？
1: 我想直接坦白的告诉你，我喜欢你。
2: 因为我怕如果掉下去的话，我会很后悔，没有早一点跟你表白。

你现在这个状况根本就没办法照顾好徐兰，反而是他在照顾你。都这样了，你还在伤害他，我劝你早点退出。人前故作的逞强，人后要怎么收场？

0: 家。
1: 如果时间反转，
0: 还要在这里等几十周？可不会来了，雨下这么大，再淋下去会生病的。回家吧。
2: 不会的，他不会不管我的。
0: 如果他真的关心你的话，不会丢下你一个人在这里的。走，回家。
2: 我不走。如果我今天走了，我和金旭川就真的结束了。
0: 你们已经结束了。徐来，你再等下去，他也不会回头看你。就算你再等十年，他也一样不会爱你。你信不信吧，徐来？
2: 别说了，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0: 上手！好了好了好了！
2: 徐小金，我要去找金石川，松手！
0: 我忍心看你再这样伤害自己。我守护了你十几年，我视若珍宝的你，凭什么要被人如此对待？
2: 松手！

0: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看住他？
1: 他自己偷偷跑出去的，一回来就精神恍惚，什么也不说。
0: 多少度？
1: 39。
0: 这么高。
1: 金石川，金石川，你醒醒，能听见我说话吗？金石川，
0: 不行，赶紧打退烧针。

去换身衣服吧，你全身都淋湿了，要不然会感冒的。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下。 求你了，先回去吧。

雪兰，忘了他好不好？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管是10年还是20年，我都会一直等你，等你有一天回头看看我。

0: 行了，你昨晚一直在这儿。
1: 我担心你再出什么事儿，所以就没回去。
0: 昨晚我……
1: 饿不饿？我煮点粥给你喝。
0: 不用，我没有胃口。
1: 多少还是吃点吧，吃了东西才能恢复体力。

0: 是不是很难喝呀？要不我带你出去吃吧。
1: 不用。在想，昨天我给金石川送的鸡汤，不知道他喝了没有。

0: 没有口就别喝了，别勉强自己。是啊，很多事情都勉强不了。我明知道我们已经分手了，明知道他不想见我。 明知道我不可以想他，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我是不是很没出息啊？
1: 放心吧，时间久了就会忘记了，啊！
0: 我好想他，我忘不了他。
1: 十年，整整十年。这不还有我呢吗？啊，别害怕，我会一直陪着你，陪你彻底的忘了他，好吗？谢谢你啊，老胡，昨天晚上一直陪着我，你就别担心了。
0: 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清醒。
2: 好，你需要我的时候，随时联系我，我一直都在呢。

0: 你明明知道自己腿伤的有多严重，还大半夜跑出去淋雨。不过还好，这次伤口没发炎，要不然你这条腿就真的废了。治疗了，也没有什么用。
1: 什么意思？想放弃治疗是吗？你知不知道我们医院所有的医生为了你这条腿，每天没日没夜的给你想方案，你凭什么就放弃？
0: 我坚持还有什么意义？
1: 怎么就没意义？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这样对自己不负责任。你记住了。
2: 你这条命是方怀用他的命换来的，你没资格放弃。爷爷，你怎么来了？你上成这样都住院了，也不通知我。要不是老文告诉我，我还蒙在鼓里。你这不是小病小灾，这么大的事儿你瞒我？ 你还有我这个爷爷吗？不想让你担心吧。我能不担心？你这伤，
0: 应该治不好。

0: 什么叫治不好了？啊？只是说有可能，又不是说绝对治不好啊。你打起精神来，别垂头丧气。只要有一分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能放弃。
1: 小徐呢？他知道你受伤住院吗？分手了。什么？什么时候？是因为你受伤？啊？
0: 不是。那……
1: 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受伤。
0: 瞒着他。
1: 我伤成这样，爷爷你自己看。 我当不了消防员，我也保护不了他。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这几天我连站都站不起来，我跟一个废人有什么分别？我怎么可能拖累一个女生？我怎么可能让她来照顾我？

0: 这次 TC 的案子呢，徐来表现突出，发扬了新闻人应该有的态度和精神，值得大家好好学习。另外呢，江欣，你未能将证据核实，就急于公开，没有做到认真、谨慎和实事求是，在这个方面，多向徐来好好学习，下一次呢。 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好不好？
1: 组长说的是，徐来，以后咱们俩要多沟通，一起进步。
0: 好了，周会就开到这儿，大家回去干活吧。徐来，你等一下。 你什么情况啊？你是不是最近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我失恋了。失恋？这个我能理解啊。一个人谈恋爱，确实会影响自己的状态和情绪。但是一个人如果情绪失控的话，就会什么都做不了，而且什么都判断不了。可我认识的徐来。
1: 那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新闻记者，所以我相信，你应该能把自己的状态找回来，并且克制好自己的情绪，对不对？放心吧，我会尽快找好自己状态的。
2: 别以为你会一直好运下去，虽然这次霍延宗得以脱身，你也侥幸逃过一劫。
3: 但是不会有下一次了。你笑什么？我向你提醒的正是时候，我差一点都忘了还有你这号人等着看我笑话呢。看来我得打起12分精神工作了，毕竟我不能让你这样的小人得逞。
1: 你
3: 没空跟你多嘴皮子，工作去了。

0: 喂，下班了没？没有，我还在加班呢。身体有没有好点啊？要不要我带你去吃宵夜？
1: 对啊，工作还没做完，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0: 身体刚好，就这么透支自己。老霍，吃完饭了吗？没
1: 有，我饿。
0: 别弄了，太晚了，送你回去。
1: 不行，我得让自己忙一点，这样才没有时间乱想。
0: 你最近一直没去医院看看吗？
1: 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不想他感情的事情。你以后别在我面前提他。
0: 走吧，你看你眼圈都黑了，一直这么透支自己的身体是不行的。送你回去，我去按电梯啊。

0: 老霍 ，TC 公司那边股东已经谈好，他们答应转让股权，咱们可以着手准备收购 TC 公司了。老霍，
1: 啊，要不要告诉徐来？他不需要知道。当断不断，匕首即乱。我必须要为他斩除一切后患。

0: 我先走了，七点你送我回来。
1: 徐磊，
0: 怎么了？没什么。我看你最近太疲惫了，你要多注意休息啊。
1: 放心吧。 注意安全啊！

0: 让下来，让下，迟到了。
1: 哎，等会儿人倒了，
2: 人倒了，
3: 根本没水呀！
4: 我操！
5: 你让一下，哎呀！

0: 他怎么了？你们认识啊？
1: 是我朋友。
0: 没事儿，感冒加过度疲劳引发的低血糖，打个针休息会儿就好了。
1: 谢谢。
0: 哎，没事儿。

0: 喂，你在忙吗？
1: 我现在很累，不想说话。刚做完三台手术。
0: 那等你不忙的时候我再打给你吧。
1: 虽然很累，但是喝酒的力气还是有的。
2: 我下班了，一起喝一杯。
0: 好啊。
3: 来过。

0: 不行了，你回来，你不行了，你再，你这样倒了，我救不了你的，我告诉你，走吧。啊，那个，走，快起来，亮亮，阿七，
1: 怎么了？怎么了，雪儿？你不是说喝酒能忘记一切吗？
0: 为什么我更想他了？你知不知道我等了他整整十年，整整十年的时间？好了好了，你是个笨蛋吧？你想见他，你还能见，但是哪里像我呀？ 我想见都见不到。啊！我想他了。没事，我们去找他，没关系的，好吗？

0: 哎，
1: 喝醉了。

你在干嘛？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喝醉了。你到底为什么要跟我分手？你知不知道我都每天很想你？ 川，不要放弃我，好不好？

0: 昨天你喝醉了，都干了什么？你知道吗？哎呀，不许动！我是来拿保温壶的，让一下，让一下。
1: 我的字条呢？什么字条？没看到最好。既然都分手了，昨晚就当我没来过。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
1: 你的沉默可能是欺凌的帮凶。勇敢发声，守护校园安全。

0: 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1: 读书改变命运，知识照亮人生，让世界更包容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证监会严查非法跨境展业，老虎、富途等三家机构被立案调查。动产权利也能抵押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五年，用权利激活海量资产。大连金融机构跨域联动解决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难题，本期金融有约为您深度解析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

0: 电视机前和移动端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演播室，欢迎收看大连金融街。我们的节目通过大连新闻频道官方微信视频号、抖音号播出，您也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金融街收看节目视频。首先走进金融这一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 12.3%、 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45%、65%、186%和145%。
0: 近日，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控股、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富途控股、老虎证券相继披露监管拟处罚具体金额，两家跨境券商遭遇监管重罚。
2: 5月22号晚间，富途控股发布公告称，公司在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的相关实体未经中国证监会核准或取得相关许可，在境内开展相关证券业务、公募基金销售业务及期货业务。中国证监会已对相关实体的行为责令改正，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处罚金额总计约人民币18.5亿元。此外，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创始人及 CEO 李华先生本人罚款人民币125万元。此外，老虎证券也在昨晚发布公告称，北京证监局对其相关子公司处以合计约人民币3.081亿元的行政罚款，并没收合计约人民币1.031亿元的违法所得。同时，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邬天华也收到警告，并被处以人民币125万元的罚款。
3: 一些境外的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在没有获得境内监管许可的情况之下，利用境内的一些关联主体和

0: 合作渠道啊，招揽客户啊，通过网站啊 APP 向境内投资者违规提供了境外的账户的这样一些开户啊交易全链条服务，长期游走在监管的这个灰色地带，严重破坏了国内的金融监管的秩序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注意的是，境内投资者通过此类的这样一些非法渠道参与境外的投资，不受国内金融法律体系的这样一个保护一旦出现交易纠纷那么平台风险资金亏损的问题呢，难以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有效的维护投资风险非常大。
1: 受监管重拳出击影响，5月22号晚间，老虎证券富途控股每股盘前股价大幅跳水。截至当日每股收盘，富途控股股价下跌27.53%，报每股89.76美元，成交额超5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1800%。老虎证券股价下跌25.34%，报每股4.36美元，成交额超3亿美元，成交额较前一日增加超900%。
2: 面对监管处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自己账户里的钱怎么办。根据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投资者可在2年过渡期内有序规划资产处置。
1: 整治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具体措施为：设置2年集中整治期，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3: 首先处罚出来之后，账户应该还是可以使用，就按照国家的要求，然后渐渐的去收拢这一部分资金吧。
4: 给你2年的足够缓冲的时间的话呢，相当于你是自由选择的一个退出的一个点。我个人的话肯定会按照国家的要求，在这2年当中，然后根据我对市场的判断去选择退出。长期来看，这个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流动性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更健全，市场会越来越好。
1: 此外，投资者可能还会有疑问，整治工作是否会切断投资者投资港股等境外市场股票的渠道呢？对此，专家表示，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及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
5: 采取过渡期缓冲、存量有序出新的柔性处置方式，而不是搞一刀切、不强行平仓清户，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整治对市场和投资者的冲击，实现了这个金融监管、风险防控，还有这个民生保障的多重平衡，同时呢，明确了境外合规服务与境内非法展业的边界，完善跨境金融的监管体系。
2: 好，更多金融热点信息，身边理财服务，大连金融街稍后回来。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关爱腰椎健康，祝您挺直腰杆过春天。千粉护腰大礼包限时免费发放，现在拨打84496917报名，价值108元护腰礼包等你领。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动产权利也可抵押贷款了，没有房产和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照样能用动产预期收益获得银行贷款。动产登记制度在大连落地5年来已激活海量资产，权利无形资产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资金。来看报道。大连汇成铝业公司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航天航空、轨道交通用的铝合金产品，企业年用电量高达1200万度，年电费约1000万元。就在企业打算筹资自建光伏电站的时候，大连德泰港能投主动找上门来帮助免费建设，这让企业喜出望外，不用自己花钱不说，每年还可获得低于市场价的400万度绿色电能。
1: 与港能投合作以后，我们的电成本一年节约30到40万。这个项目使用年限在20年以上，我们的电费综合成本会节约700万以上。
0: 汇成铝业能省事又省钱，是因为德泰港能投看中其电费的预期收益，他也有钱可赚，因为用这种权利做抵押就可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德泰港能投是一家没有房产、土地等不动产的轻资产企业，依托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系统，用光伏电站未来的电费收费权担保，从兴业银行大连分行获得2250万元贷款授信。
2: 然后目前呢，我们已经使用了1800万元，主要的投入呢就是光伏组件，包括逆变器等一些主要材料。贷款周期呢，目前是10年，那这个成本回收期是重合的。我们每个月大概是能够收到20万元光伏电费的一个回款，10年之后就是我们的一个纯的一个利润了。
3: 我们已经累计为30多户，普惠的中小微企业呢，应用于动产融资平台呢进行授信。那么后续呢，我们主要是想依托于这个合营企业的供应链模式，采取一加N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对造船企业、对于这个金浦新区的这个装备制造业的核心企业进行批量的扩点扩面的授信。
0: 动产抵押、权利质押、融资租赁，让动产及其权利动起来、活起来。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分行大力支持各金融机构积极拓展应用新场景，创新推出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供暖收费权质押、农业设施抵押等多种贷款新模式，
4: 助推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普惠小微、绿色低碳等领域经营主体倾斜，汇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等，促进担保品体系显著扩容与多元化。
0: 据统计，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制度落地5年来，全市已累计完成动产担保登记7.4万多笔，业务查询量突破34万次。今年1季度新增登记8600多笔。本台报道。眼下大棚作物迎来丰收上市期，田间处处一派繁忙景象。此前不少种植户借助惠农金融完成棚舍改建和规模扩增，充足高效便捷的资金保障让大家安心生产，稳步增收。来看报道。瓦房店是富州城镇八里庄村种植户赵正慧，种植樱桃已有11年，今年他的1000棵樱桃树预计产果5万斤，品种主要是梅枣和俄巴。从仅有2座简易大棚起步，如今发展到11座标准化大棚，赵正慧的致富路离不开金融支持。
5: 我想问一下，这大棚最近今年收入怎么样？
6: 收入非常乐观。
5: 就自从俺们资金支持之后，有没有改观？
6: 主要就是你们资金支持的，我能才能发家致富。
5: 听说现在已经10多个棚了，这农忙时候是不是也挺忙的？
6: 忙，关键心情好啊。
0: 赵正慧利用大连农商银行的50万元联农易贷信用贷款，新建了9个大棚，包含暖棚和春棚，实现了从3月中旬到6月中旬樱桃产果的时间段全覆盖。
6: 服务态度还好，完定期还询问你这进展怎么样，利率利息这也非常低，对我们这些果农非常那个有帮助。
0: 同样受益于信贷支持的，还有瓦房店市三台满族乡红旗镇的伊松。他负责的青文果蔬合作社主要从事礼品小西瓜的规模化种植，今年合作社计划新增15座大棚，却面临建棚购苗所需的50万元资金缺口，扩产计划一度搁置。在银行开展的惠农大走访中，客户经理丁鑫发现了合作社的需求。
7: 挨家挨户每户都走到，然后询问客户有没有贷款的需求。我们上门实地考察，到回去准备材料，再到线上签约，到放款时间，也就是3天的时间。
8: 3天就非常快，对，非常便捷。贷完款之后，我就是扩建了大棚，对，种植了这个就是礼品西瓜。现在目前这礼品西瓜现在就是，已经好下来了，就是好卖了，再有8个多月就可以卖。
0: 依托线上急速审批的便捷放款服务，大连农商银行、瓦房店支行客户经理们化身金融联络员，今年已累计走访38000多户村民，以地毯式走访将金融服务精准送达田间地头，打通服务农户的最后一公里。大连金融街报道。
9: 好，休息一下，稍后一起走进金融有约。大连金融街，欢迎回来。农业产业链发展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波动一直是养殖户、加工企业最头疼的难题，供需两端收益难以平衡，也直接制约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河南滑县与大连相隔1600多公里，大连的金融机构却成功解决了滑县烧鸡产业链的金融难题，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少波，新湖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研究所所长李强，和大家深入聊聊这套特殊的金融外挂模式。欢迎两位。
1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9: 李行长您好哈。我们知道以往商业银行信贷服务呢，大多聚焦的是本地客户，异地客户传统上很难放贷。那当初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什么契机关注到了河南滑县烧鸡产业链上的这个痛点？为什么愿意介入呢？
10: 好，主持人好。因为民生银行大连分行是深入践行了我们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积极落实国家和总行的一些帮扶政策，按着要求我们是对口了滑县，也就是道口烧鸡的主要产地。今年的5月14日，我们也是带领着我们本地的企业韩伟集团，就当地的烧鸡企业进行了实地的调研，也促成了在产业链条上的一些互补。经过走访和了解，我们得到就是蛋鸡上游的养殖户一直被鸡蛋过山车式的价格所困扰，价格高的时候的企业的不敢签长约，价格低的时候的就要亏本，整个产业链都堵在这个鸡蛋价格的波动上，而我们期货工具对冲价格的风险正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我们银行不仅要给企业输血，更要给企业造血，所以说我们就坚定的介入，通过我们专业的能力和我们的金融产品帮助企业行稳致远。
9: 那结合滑县产业现状来看，其实传统的信贷产品已经无法从根源上来解决价格波动问题了。那李行长最终是如何来确定就要采用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那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10: 传统的信贷它只能解决贷款的问题，而不能解决价格亏的这个实际存在的这种现象。我们立足了我们大连商品交易所的这个优势，对接了大商所、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经过商讨专门制定了这种养殖蛋鸡养殖的鸡蛋的价格的一种期货加保险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它有核心的三大优势，第一大优势就是期货对冲，保险兜底，我们银行做好服务，在整个产业链条上就是完成了整个产业链条的这种养殖客户的这种需求。
9: 请您用最简单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保险加期货这种模式具体是怎么运行的，那期货市场在这个模式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12: 简单的说的话，就是我们利用期货市场的一个对冲功能，给了我们的养殖户2次销售他们这个鸡蛋的机会啊。那么 如果细拆下来去看的话，其实就是养殖户因为鸡蛋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导致价格存在着这种波动，或者收入存在着这样的不确定性。养殖户的话就通过保险的方式把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那么保险公司的话又是通过购买期货公司子公司场外期权的这个产品，把这个风险又转移给了期货公司的风险子公司。那么风险子公司的话又利用期货衍生品市场上面的这个对冲功能，把风险又转移到市场，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各自能够承接风险并且转嫁风险的一个职能，满足了这个养殖户的风险对冲需求。那么如果落实到华县这个鸡蛋项目的话，其实在今年春节前后，养殖户非常担心双节这个中间价格出现的波动，以及双节之后淡季价格下跌的一个风险，因此的话养殖户的话非常有这个希望把这种价格预期风险能够转移出去那么就形成了这样，由养殖户把价格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又转移给这个期货公司的子公司，由子公司在对冲风险。
9: 那在项目实操阶段，李总，团队在产品设计、风险对冲、适配养殖户需求这些方面都做了哪些针对性的优化呢？
12: 在产品设计上面的话，我们的话考虑到这个行业对于价格稳定性的一个诉求，所以确定了用了一种亚市期权，就是用市场的一个平均的价格和我们锁定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比较给农户提供一个相对更高的价格的卖出这么一个权利。在产品的这个周期设计上面的话，我们尽量呢就是把这种市场价格最不确定的那个时间段覆盖在这个保障期之内。在风险对冲方面的话，我们也是利用了这个复制期权它的一个操作手法，通过价格波动，然后的话动态调整仓位然后能最大化最有利于农民的这种稳定性的方式实现对冲的一个效果
9: 那到目前为止，是不是已经有养殖户享受到了理赔了呢？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具体来讲一讲，李行长？
13: 是我们河南省滑县的磁州镇，有一家这个养殖户，大概是养了5000多只蛋鸡。在这种加入我们的保险之后这个在遇到这个鸡蛋的价格下跌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协同我们的期货公司、保险机构进行了定赔和理赔，款项已经到了养殖户的手里。养殖户说，自从加入了保险之后，心里也踏实了，养殖自己也看到希望了。
9: 李总，目前涉农保险加期货项目在落地过程当中普遍存在哪些难点呢？您认为后续应该如何来优化模式，提升项目的覆盖面呢？
12: 保险加期货运作了十几年那目前的话在覆盖面上面其实还是不太足覆盖的深度上面也不太够相比于传统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来讲的话，这一块的话基数或者体量相对来讲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将来能够在政策的支持上面有更多的一些力度。第二个的话就是农民或者养殖户对于保险加期货的这个认识的深度还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很多的农民或者养殖户的话参与保险加期货可能并不是完全意识到它的风险仅仅是因为成本很低实际上我们是希望的话未来的话这个保险加期货能够通过市场的培育以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效果的一个体现，农户能真正意识到保险加期货是他们在农业或者养殖行业经营的过程中所必须的一个工具那第三点的话就是目前保险加期货覆盖的品种主要还是一些农产品和养殖品，但是的话它的覆盖还没有完全达到所有的农产品这就需要我们将来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有更多的农产品的期货能够推上市，同时的话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市场的活跃度，为我们保险加期货提供更好的这个一个成熟的土壤 在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上面，未来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创新。从2015年最早的保险加期货到今天的话，保险加期货加 N 啊，可能是银行啊，可能是产业啊，多元化的一个组合，切切实实的解决了很多农户或者养殖户在产业链上面这个打通的一个诉求啊。所以未来的话，在创新的模式上面，我觉得还是我们期货行业和我们的保险行业能够共同去推动的。
9: 那李行长，这套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服务模式是否未来可以进行复制推广呢？在金融助农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还有哪些规划和布局呢？
13: 好，主持人，跨区域金融加产业的这个模式啊，目前来看是可复制可推广。我们已经在其他的帮扶的县区已经落地了同类的一些项目，我们也会应用到我们当地的企业。民生银行大连分行，下一步主要是做好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做强期货金融助农，也就是把我们保险加期货的这个产品做成常态化的产品，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做实产业的赋能，我们将引进龙头企业的这种技术，帮助产业链上的这种企业提升它的品质，提升它的标准，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也就是我们银行的这种属性，就是我们经对我们的金融做好普惠的精准滴灌。
9: 通过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可以了解到本次民生银行大连分行联动多方机构打造的跨域服务模式，跳出了单一信贷服务思维，完美破解异地特色农业产业链痛点。未来也期待各类金融机构持续创新服务模式，输出大连金融力量，助力更多特色农业产业稳健发展。

0: 畅享生活，爱在大连，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呢是每天早上7点都会与您准时相约的早安大连，我是小叶，
0: 我是池子。今天早上看到一则新闻，说是春天吃芽菜效果翻倍。
1: 对，因为呢春天是一个萌发的季节，当时当季的营养其实最适合我们的身体。我就想知道池子有爱吃的什么芽菜吗？包括野菜。
0: 哎，野菜的话啊，我觉得我爱吃的还是挺多的，最爱吃的其实是刺嫩芽。
1: 刺嫩芽，
0: 然后呢，如果包包子吃的话，我爱吃赛马扎。
1: 赛马扎，对，赛马扎我也爱吃。
0: 但是我不喜欢吃婆婆丁，
1: 咸苦呗。
0: 对，
1: 但是其实是这样的，春天呢，因为它容易，春天比较燥，吃这个婆婆丁呢，它虽然有点苦，但是它挺败火的，所以就是很多老人家呢，非常喜欢在这个季节，挑出那种很鲜嫩，就是刚发芽的婆婆丁来吃，也是有好处的，扇麻扎，你包过包子吗？吃过。
0: 对，扇麻扎肉渍了包啊。
1: 扇麻扎放点油渍了哈，那是咱老大连的这个吃法。这个扇麻扎呢是一种小灌木，雨后它就发芽特别快。当年咱电视台呢是在劳动公园那个山上办公，我们会几个女生说好了，今天每个人递了个塑料袋，一起去山上采这个扇麻扎。然后这个扇麻扎怎么办呢？比方说今天给你家采，这一个中午的午休，这一个小时咱们三个人采完的全给你。然后呢第二天再去再给我，要不然那点午休时间采那点东西不够包包子的。
0: 对，一家不够吃。
1: 对，
0: 叶老师，我不知道您家有没有一种习俗传统啊，就是槐花下来的时候要吃槐花包子。
1: 槐花我不光是包包子，还包过糖饼。不过槐花还早吧？
0: 是啊，
1: 槐花有点早，宝贝儿。现在呢，就是能吃到的这些野菜呢，其实很多都是非常的鲜美，而且很有营养。就是有几件事儿要提醒大家：第一，要洗干净。尤其呢，你不是在大田里采的，比如你路边采的啊，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要把它洗干净。然后能熟吃的咱就熟吃。沙麻扎呢是碱性的一种小灌木上的叶子，吃之前一定要用水焯，最好呢再泡一泡，焯完了之后你要说采的特别多吃不了，可以把它冻起来留到以后吃。扇麻扎适合加点韭菜，加点油滋了啊，加点肉丁，要是说家里有什么扇贝丁啊海米啊，放点都是很好的。哎呀，说着说着怎么觉得都流口水了呀。总而言之，春天来了，不光是风景美好，还有好多的美食在等着我们，好好的享受春天啊。
2: 两手攀足不甚腰，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岸反穿摩月，攀足 上举鱼，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回收，攒拳怒目抓握，背后七颠百病消，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颠足，体肿收拾，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

0: 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咱们一起走进健康早知道。其实啊，我每一次到医院去采访，我最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呢，科技在进步，特别是医学科学的进步呢，简直是让我们觉得哈太开心了。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可怕哈。人家说呢，就是机器人做手术，机器人。

0: 有大数据的推算，一个机器人的医生他可能万个病例，所以呢他算的是非常准的，但是他有一种概率，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别人是别人，你是你，那么你自己的病你需要怎么治还是要跟专家来协商的，
1: 对、
0: 就是既不能说完全的相信机器的算法，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些朋友呢会这样，去看病之前先查一顿，先问问豆包，再问问元宝，然后 DeepSeek 有的
1: 也
0: 会问一
1: 问
0: 啊，然后自己综合了一套再去见医生。
1: 嗯。
0: 然后呢见到医生之后他比医生知道的都多、
1: 是
0: 有时候大夫就特别尴尬、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算机器是没法给你开药的，没法给你拿出具体的这个应该怎么治，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一方面要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确实可以看病之前先查一查，但是等到了医院之后呢一定要听专家的，别在那现场跟医生掰扯哈，有的人就争得面红耳赤的，大夫有时候都非常的就是说觉得你很奇怪，那你要自己能看你自己看呗啊、所以呢我们真正到了医院的时候要有依从性，
1: 对，
0: 这样的话你看病的效果才能好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我们的专家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特别是咱们年龄比较大的朋友哈，我们一定要关注牙齿的健康，因为牙齿的健康呢，关乎着我们全身的健康。可是呢，人上了岁数之后，有时候往往还会有一些就是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啊，比如说糖尿病，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哈。所以一说到要治牙，他本身就害怕了。我们今天呢，请到了来自大连市友谊医院的口腔科的专家，我们请吴大夫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老年人如果要去拔牙或者治疗牙齿的话，我们该注意哪些问题。是吧，吴大夫，这个挺重要的。
1: 嗯，
0: 好多人说我不敢去，比如说有的患者觉得自己哈高血压，
1: 嗯，
0: 完了去看牙，大夫也总问你是不是血压高啊，是不是高血压的人就不能拔牙或者治牙呢？
1: 高血压是可以拔牙的。如果说患者平时血压控制的比较好，高压呢能控制在180以下，低压在100以下，是可以耐受拔牙的。
0: 嗯嗯，那治疗牙有时候也是，本来上台的时候呢没觉得怎么着，治着治着血压上来了。
1: 嗯啊，那我们有对应的急救措施啊，或者说让患者再平复啊，再休息一会儿啊，等血压平稳了再进行拔牙。
0: 嗯嗯，因为咱们本身就是有这个心电监护，
1: 对，
0: 就是我一边拔一边有这个监护的仪器在旁边看着你血压什么有没有变化，是吧？
1: 嗯，是，
0: 那这样就比较安全，
1: 对，
0: 也比较踏实，省着呢大夫一问你高不高血压，你自己先害怕了，哎呀我有高血压不行。
1: 对，
0: 还有有糖尿病的人他也会有一点，领人都知道有这个糖尿病的人呢创面不容易愈合，
1: 对，
0: 免疫功能不好呢，一个是容易有炎症，
1: 嗯，
0: 一个是创面不容易愈合。
1: 嗯，
0: 那你说我又有糖尿病，我牙齿又出现松动需要治疗，
1: 嗯，
0: 应该怎么弄？
1: 如果说咱们的患者的血糖呢能够空腹控制在8.88毫摩每升以下，是可以拔牙的。但是拔牙也要看患者的综合条件，比如说牙他的牙周条件并不太好，那可能我们要事先呢先冲洗啊，先上药呀，让他尽量的这个做到一个安全的情况再
0: 进行拔牙。就是先把牙周炎控制一下。
1: 对，
0: 哦，
1: 嗯，
0: 就是牙周炎控制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拔牙，它这安全性就上来了。
1: 对
0: 吧？
1: 嗯嗯。包括我们还要问诊患者是否平时用药啊，比如说他用抗凝血的药，是否可以就是在心内科医生的这个同意下呢，咱们可以停药，然后再进行拔牙。总之拔牙呀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
0: 嗯，
1: 需要医生进行一个正确的评判。嗯，
0: 其实我有一个主意，不知道对不对。比如说呢，我因为心脏不太好，住进了咱们友谊医院，
1: 嗯，
0: 就在住院期间，我顺便把牙齿也解决一下。
1: 嗯，
0: 就是他可能心脏科正好把你的心血管呢调得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下，
1: 嗯，
0: 利用这个最好的时机然后进行治牙。
1: 嗯，
0: 治牙的时候因为又有那个心内的专家什么在周围，他比较安全。
1: 嗯，
0: 咱可以在老年科综合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是不是可以这样？
1: 嗯，也可以，
0: 是吧？
1: 嗯
0: 嗯，所以我想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不管你有这个高血压

血压呀，还是血糖也偏高的朋友，它依然是可以治疗牙齿的。我们可以接受综合性的治疗，最后达到满意的效果。

0: 市长，您先跟我们说说这怎么来挑选这个海参，怎么就是好海参？
1: 对，海参呢，你像这种即食的海参呢，第一个呢，你先看它外表带刺儿、粗壮，像有些那个吊笼养的海参或者棚子里养的那种海参呢，刺儿特别尖，然后呢，甚至秃没有刺儿。像我们大连这海参呢，它刺儿比较粗壮一些、
0: 哦、
1: 啊，这是它是一个好的海参的一个特征。
0: 先看刺儿，
1: 对对，然后再看它的底足，
0: 看底足，
1: 底足呢也比较茂密，这底足、
0: 哦、
1: 证明是海底下爬的。像你在育苗室里养的，在大棚里养的，没经过那种风浪。然后呢，地下吃的时候，当然看口感。现在呢，海参呢，确实市场上也比较乱，吃起来很硬、很脆的海参呢，那种海参呢，一般就加了一些完了，加了一些碱了。一般加碱呢，它会硬一些。
0: 啊，咯吱咯吱的有。
1: 对对对，像我们这海参呢，本来的特点呢是软和糯，所以那吃海参呢，软糯应该是好海参。另外看海参这个包装啊，
0: 嗯，
1: 首先看它的配料啊。
0: 啊、
1: 配料我们这只有海参和纯净水，另外固营物含量、
0: 啊、
1: 固营物含量呢，我们这大于等于80%，
0: 80%
1: 有很多呀、啊、那个是60%左右，甚至50%多。这个为啥叫固营物含量呢？就是水、
0: 啊、
1: 这一根海参呢、哦、如果我加水，哎，再加20-30%的水，
0: 嗯，
1: 哎，这不增重了吗？所以价格可以卖的、
0: 啊、
1: 卖的很便宜，但水很多。
0: 所以它这个净含量里面500克里面可能水就
1: 对那样的
0: 太多了，
1: 水占了一半，占了50%。我们的水可能占了不到20%。
0: 嗯，这个水它是自然的，
1: 自然的水，
0: 嗯、
1: 海参本身它也是、
0: 嗯、
1: 有水。
2: 对，一动一化它就有失水率。
1: 对、
2: 嗯、
1: 对, 对,
0: 对。所以这个买回去之后，我们直接把它化冻，
1: 对，
0: 就可以吃了。
1: 对
2: 对
1: 对 对, 对。另外呢，中国海参呢哪里好呢？中国海参呢，确实看辽宁，辽宁海参呢。看大连，
2: 有句话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它生物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辽宁呢，它这个纬度呢是北纬39度，这个温度呢，像我们的水域呢是比较冷的，就是冷水，然后它盐度还比较高，水质特别好。
1: 另外你就看这个，品牌是不是大连的，生产地是不是大连的，
0: 嗯，
1: 最主要还有发货地是不是大连的。
0: 所以要学会看后面的这个资料表。
1: 对，
0: 就是你在家里，如果你想第二天吃的话，头一天从这个冷冻拿出来放到冷藏，
2: 对，
0: 是吧？然后它就自然解化了，化完以后直接撕开，你愿意蘸一点什么小调料，直接就可以吃。
3: 啊，对，因为我爸妈这么都80多岁了，你让他们再起火弄饭，说实话有点费劲。
1: 对，对，就把这冷冻缓化一下。你看我老丈人、老丈母娘也是。我自从做了海参这行业之后啊，基本上每天都在吃海参。
3: 这得吃多久才能说让身体变得好一点？
1: 一个人呢，我那样讲，如果我看很多人，你要连续吃半个月，看你的气色就明显不一样
3: 啊。真的
1: 啊？真的。
0: 嗯，吴冰，你感觉怎么样啊？
4: 因为我们家也是常年吃，我差不多吃海参也吃了13-14年了。
0: 哇，
4: 我今年44岁。啊，
1: 看状态明显不一样。
0: 嗯，
4: 跟海参有关吗？
1: 就明显比石老师年轻多了。
4: 对，其实石老师才比我大2岁，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吧？
2: 石老师不吃海参，
5: 其实大20多
4: 了。我可能对海参有一些自己的情节。首先，我也是辽宁人。
1: 啊，
4: 刚才我看你们介绍说里边那个沙囊是没有的。
1: 对，这都去掉了，即食海参都是去掉的。
4: 哦，都是干干净净的，是吧？
1: 干干净净的。
4: 哦，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放心了。然后我回答一下白老师的问题，这个最简单的做法，我们家做法啊，就是两种。第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煮粥的时候，你就直接化完了，把它切成段放粥里就行了，简单吗？分3步。对啊，然后第二个呢是蒸鸡蛋羹。
0: 其实海参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就看你怎么赋予它味道。
4: 对，
0: 就是做起来的方法就是有很多很多啊。
5: 直接开袋也能吃。
0: 对，开袋即食。
4: 是的，
5: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类型的人不适合吃？
1: 多数人都没问题，都能吃海参。
2: 老年人，包括我们用脑过度的学生啊，像过高考、中考了，对，还有术后的人群，吃完以后可能一补充一下这个元气，提升一下免疫力，它就恢复特别快。就有利于术后的恢复，特别好。
0: 我们看一个好品质的海参，其实你看包装袋上股票代码都写在了上面，上市公司。
1: 对，
0: 所以我必须要好好的给我们董事长来介绍一下，状元海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大连市重点龙头企业所承包的海域，是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1: 对，
0: 生产的即食海参荣获了第一届辽宁海参节的金奖。
1: 对，
0: 我觉得此处应该有掌声。 现在年销售额1.6亿左右。
1: 对，1.6亿，今年有可能突破2亿。
0: 啊，
1: 然后我本人呢也是很荣幸的成为了大连市的劳动模范，
0: 哎，
1: 大连市的人大代表。
0: 所以我们吃起来会更踏实更放心啊。
1: 感谢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我们伟大的国家，让我们能够在这国泰民安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创业。更感谢我的老婆，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感谢我们的默默陪伴我们的全体员工，我会一直坚持奋斗下去。
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如果您是我们早安大连的老朋友呢，可能数年之前就已经加入了我们的观众交流群。
0: 嗯，
6: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我们的观众交流群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二维码和以前不一样了。
7: 哎，现在的二维码呢，变成了我们大连云 APP 的下载二维码。
6: 嗯，
7: 其实呢，这个 APP 从上市开始，其实呢，这个 APP 从上线开始呢，就做了很多的惠民活动。
6: 嗯，
7: 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个呢，是它经常有抢霸王餐的活动。
6: 哦，是吗？
7: 是的。
6: 怎么抢啊？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呗。
7: 你关注他们的直播间呢，我们主持人就会说，今天呢，我们探店探的是哪家店，然后呢，会给大家上霸王餐。
6: 嗯嗯，就是你如果抢到的话，你到那儿就是折扣特别大。
7: 哎，是有的时候是1元抢霸王餐。
6: 哇，真的呀？
7: 哎、对，
6: 哎呀，太开心了。
7: 嗯，包括咱们之前做的活动呢，也有这个送秦王葡萄礼盒，
6: 嗯、
7: 还有我们的头疗卡。大枣馒头礼盒，反正是特别好。
6: 对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哈，你拿出手机，然后扫一扫这个二维码。
7: 嗯，
6: 这二维码呢，现在就是大连云的，将来你在我们大连云里头能了解更多的有趣的事儿啊，重要的事儿啊，还有就是很多的福利都会在大连云里边推出，记得打卡哦，打卡也有福利。

0: 在中国管乐史上，有一位传奇人物，他将一生奉献给了萨克斯这门西洋乐器，让东方情怀与西方旋律完美交融。他就是国家一级演员，被誉为中国萨克斯第一人的范胜奇。
1: 生命的长度也许无法由我们决定，更有质量的时间是我们留给百岁人生的答卷。
0: 这一次恰逢珍奥三十年，九旬艺术家范胜奇时隔二十余载再度踏上大连这片土地，赴一场跨越岁月的特别邀约。
2: 我叫范胜奇，山东人，1933年生的，今年94。
0: 与萨克斯的缘分始于9岁那年的哈尔滨。年少的他师从白俄罗斯音乐家，从此与这门西洋乐器结下不解之缘。
2: 你看赶上那个时代呢，20世纪结束了，有的日本人要回国卖东西，我大哥他买两个萨克斯，还买了一把小提琴，那经理说这叫萨克斯风，我大哥参军，这乐器留给我那两只。这个人的生活在世界上往往时机特别重要，就中央大街马迭尔对门有个叫马尔斯舞厅，那时候呢我还不认识我的老师，他就是伴奏吹萨克斯，然后我认识了。
0: 就是这样一位误打误撞走进音乐世界的少年，日后不仅加入哈尔滨吹奏乐团，考入铁路文工团，更以专业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跻身中央音乐学院双簧管专业。
2: 我命运特别好，1946年共产党进哈尔滨，刘直找到了我，写一条大河的青年的作曲家，他找到了我，就说你会吹萨克斯，我请你来给王坤伴奏，是刘直同志教我的简谱，我给他伴奏。
0: 1965年，作为指挥，范胜奇登上了国庆16周年天安门庆典的荣耀舞台，直棒丰收歌方队乐队。
2: 两个俄国老师，一个德国老师教的我。1956年考中央学院，全国我考第一名，双管全国我是领军的第一个。
0: 现在的他，作为老树皮乐队队长，依然活跃在舞台上，致力于爵士乐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2: 因为工作了一辈子，你说人生活在地球上，追求是什么呀？我认为，只有一个目的，追求。自己开心，就像我原来演奏萨克斯管独奏，全世界很多的国家总统级听我演奏，技术达到了顶点。
0: 这份对艺术的极致追求也让范老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2: 我60岁退休了，我没事就上萨克斯管，我一天吹两句，吹个10分8分钟的半个钟头，到了我70岁了，我就成家了，吃得顺口，五杂粮啊，蔬菜啊，菜啊，什么各种都配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想吃的东西不要吃饱。我爱吃肉，每天吃多少就吃一口，心情要开阔，这是很首要的。记住点，因为人们就怕生气，一生气减少寿命，就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就这么多的事儿，你自己为什么不想开呢？我珍惜我自己，做任何事情错了我就改，对的我就坚持，非常光明正大的来对待生活，所以大家伙生活的高高兴兴的。
0: 30载珍奥薪火相传，一支萨克斯风承载毕生热爱，以岁月见证同行，匠心生生不息，经典永不褪色。

0: 小锅私房菜您一定听说过，那知名度老高了，尤其是他家的海肠捞饭，吃过的人都觉得忘不了。那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小锅私房菜里的小锅，谢谢你郭师傅。那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郭。
0: 嗯，

0: 现在呢，电视机前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还会像我这样，到了这个季节会囤一点白菜，腌一点雪里红。好多人都爱吃雪里红，但是你想没想过把雪里红和黄花鱼放到一起做呢？反正我是没想过。小郭师傅呢，我觉得从业做咱这个私房菜有十多年了，一直都特别有创意。所以今天这道菜呢，是用雪菜来蒸黄花鱼，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嗯，那特点是什么？这道菜？
2: 这道菜就保留了这个黄花鱼的鲜，然后，本身这个雪菜大家东西都很爱吃嘛，然后用黄花鱼完全吸收了这个雪菜的鲜，让它鲜上加鲜。
0: 鲜上加鲜。那今天要做这道菜呢，要选择黄花鱼，不用选太大的，中黄花就可以了。然后呢，配料呀，我们需要大葱、香葱、蒜，还有一些小米椒，再有就是我们大家司空见惯的腌制好的雪里红菜，选取的是中黄花，去鳞去腮，然后呢，它在背上还要拿上花刀。装盘的时候，哎，为什么底下垫个大葱呢？
2: 这样让它把这个鱼完全隔起来，底下是空气流通的，这样你蒸的时候，
0: 熟得快。
2: 对，会让它快的，因为你蒸的时间越长，鱼的这个鲜度越损失越大，
0: 还容易蒸老，是吧？
2: 对。
0: 腌制好的雪菜浸泡半小时以上，然后再把水呢全都挤干，把它切成细末就可以了。准备小香葱切成末，地蒸之前要放点这什么料酒，是吧？这是咱们刚才切好的雪菜，就是雪里红菜，然后把它堆放在鱼的背上。10分钟之后好了，现在呢需要把葱姜剪出来，这样才能更漂亮，让雪菜呢成为这个的主题之一。

特别期待的就是这个雪菜蒸黄花鱼，是不是这两样都挺好吃？我先来尝尝这个雪菜，一蒸之后会是什么味道呢？非常的软烂，而且那个鲜咸的味道当中呢，已经有了鱼的味儿，还有这个小米辣带来的这个辣椒的香味儿。我来尝一块鱼。这黄花鱼好鲜嫩呢，而且加入了雪菜之后呢，它就一点腥的味道都没有，就剩下嫩嫩的鲜鲜的口感了。好吃。

0: 咱家有缺牙，牙齿不得劲儿，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啊！
1: 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联合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
0: “齿间的幸福”帮扶公益项目
1: 正式开始啦！
0: 凡是年满60岁缺牙的老人，通过报名就可以在康贝佳免费种牙。
1: 另外，牙冠修复、磨牙调整、拔牙补牙也能申请免费帮扶。
0: 媒体监督、医院直补、三甲医院专家亲诊，
1: 深度解决咱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问题。
0: 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
1: 8886-5533，8886-5533。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是主播会选，主播带您零距离溯源好物。状元海，我最喜欢的海胆水饺，
2: 是吧？
1: 我心目中永远的 number one。
2: 对对对，这个海胆水饺呢是这样的，其实咱们大连流行用海胆包水饺没有几年，但是呢特别有名，全国各地呢很多人到咱大连来玩，
1: 第一顿
2: 啊，第一顿都要去打卡吃这个饺子。但是你也知道，海胆水饺是很贵的啊，那18块钱一份，
1: 哎，
2: 然后有的反正说18块钱一份觉得很便宜吧，那就两个，
1: 对
2: 啊，最便宜的海胆水饺没有低于5块钱的，那是因为呢，海胆这种海鲜是真的，我们老百姓自己用它包饺子太困难了，你看一个海胆，你要剪开，剪开之后拿这个镊子，
1: 对，
2: 把里边虾线挑出来，拿小勺活海胆包。挖一小勺，再加点猪肉啊、大葱什么的，这多麻烦呀！而且海胆多贵呀，所以总而言之，这就不太适合哈、家里边包。但是状元海呢，他们家的海里边就有海胆，所以他们那个黄金胆捞来之后呢，变成饺子，那咱们还是很实惠的。特别是呢，在我们早安大连的这个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看到了，一定要下单尝一尝。再有他家的海参也挺好的，好多人都说，哎呀，这个海参这么便宜，能是好海参吗？这就是特别不公平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在打这个价格战，很多平台上你都能看到100多块钱一斤的海参。状元海也觉得委屈，像自己哈，又是双认证，又是国家的这个示范牧场，也要去打这价格战，他就拿自己的好海参降低这个价格来做呢，他们是不愿意的。但是啊，为了做更多的宣传，在咱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到的呢，就是特别的实惠，好海参价格还便宜，所以你家里边要补货呀，记得经常啊，不是经常，每天早晨都可以收看我们早安大连。
1: 主播会选带您精挑细选家乡好物。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主播会选。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冬至时节，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这也是我们冬日进补的黄金期。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的老朋友状元海海参。那邀请到的是状元海品牌的负责人钟晓，你好。
3: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来到现场，为大家推荐咱们大连正宗的大连海参哈。提到这个海参呢，咱们来食用海参主要就是为了一个滋补，对不对？咱们买海参的一个前提是什么？第一，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大的品牌，我们吃的安心才放心。那么提到我们状元海品牌啊，相信咱们很多的大连的朋友都是非常了解的。首先呢，我们状元海是咱们大连的一家新三板公众公司，也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上市企业。第二，我们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大连呢，我们是自己拥有万亩的自有的海域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海参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的。
1: 对，所以这样的海参呢，我们才放心。在节目当中也销售好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是反复在购买哈。
2: 对，而且呢，大家有一个习惯哈，就是特别喜欢通过我们早安大连这个节目来购买状元海的海参。大家呢买海参要重视的就是它的品牌，然后就是说呢，因为现在呢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海参品牌比较多，但是咱们大连人呢还是喜欢咱们大连的海参。比方说它是从南方的参啊，或者是山东那边的参呢，心里边总会觉得赶不上咱大连的海参好。
3: 对，现在呢咱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也好，包括咱们老百姓，现在买海参的话，第一个问题就像刚刚小叶老师说到的，就是一个是产地发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参 有没有添加剂，有没有防腐剂。第三点就是咱们今天的海参呢，哎，为什么中小我回家化完之后那海参缩了变小了，这是因为啊咱们所有的这个海参呢可能里面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可能比较高，你化完之后全是冰全是水，海参就会变小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壮阳海这个海参，以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的哈。首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呢咱们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咱们全部都是彩色独立的一个包装，然后呢咱们给大家带到一个透视窗，大家收到货呢可以通过咱们整个的透视窗呢能清晰可见的看到我们每一个海参。再一个就是我们壮阳海海参哈，咱们整个的股票代码在咱们这个包装的中间的一个部位啊，股票代码给大家标注的非常明确。再一个就是呢咱们整个大连海参的这个地理标识全部都给大家贴在每一个包装上了。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就是你的海参有没有添加呀。咱们所有的海参哈，咱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咱们整个配料表的部分，咱们的海参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只有咱们海参和咱们的纯净水给大家做了一个保鲜。然后刚刚中小给大家说到说，中小我这海参回家化完之后为什么这个会缩小呢，冰和水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它的固形物是比较低的。那么今天咱们壮阳海的这个固形物哈，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是大于等于咱们80%的，这意味着什么？咱里面冰冰水水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咱们整个的海参的固形物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咱们整个的海参咱们发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发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海参，第一品牌是大连的，第二我们的海参捕捞地是咱们大连的，第三咱们的发货地全部都是咱们大连给大家做到发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但是很多朋友说这个海参中小我带回家什么样子啊，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所有的海参咱们收到货打开咱们这个彩色的一个包装，我们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这个海参回家你不用任何的水发水泡过程，你自然缓化啊，直接能达到开袋即食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这个海参打开什么样子哈，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哈，来，
1: 哎，我们现场给大家开袋哈，也能保证大家所见即所得嘛。
4: 看看它的水和冰，哎，你看真的是没多少。
3: 所有的海参，各位哈，咱们收到货是即见即所得的。咱们这个海参怎么来看是不是咱们大连海参？这个海参咱们怎么来挑，怎么来选？中小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哈。这个海参呢，咱们第一看色，第二看刺，第三看足啊，第四看咱们的整个的海龙丝、海龙筋啊。这个颜色，首先呢，咱们大连的海参都知道咱们是自然生长的，自由生长的，它是随着整个的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所以说你收到每一根海参可能它每一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哈。第二呢，咱们所有的背刺儿大家能看到吧，非常非常的挺拔，而且呢它特别特别钝，它能达到3到4排的一个背刺儿。然后第三点就是看到咱们整个的底足，这个底足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哈，它是确认一个海参的一个生长周期的一个重点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今天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第一点，我们全部都是3到5年以上的海参，给大家做到现捕现捞现加工。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底足它是非常非常粗的，它非常粗它怎么办呢，它会紧紧地扒在这个礁石上，它在扒在这个礁石上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呢它是非常非常有劲儿的，它有劲儿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海参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海参你想象一下，咱们家里的孩子，咱们家里的老人，咱们家里的孕妇宝妈，你吃这个海参它营养价值能不高吗，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像咱们海参当中的很多的一些营养啊，是在咱们在家里吃的一些瓜果蔬菜呀、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那什么营养价值呢，它里面的海参皂苷、海参粘多糖，包括海参精氨酸，包括海参脑胆酯，那这些营养在海参的什么部位呢，跟大家看一下哈，全部都在咱们这个海参的这个海龙丝里。咱们所有的这个海龙丝哈，它是非常非常粗壮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整个一个细节哈，它整个的这个皮板它是非常非常厚实的。我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咱们家里都有这个筷子哈，这个筷子咱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看
1: 哇，这一对比就发现了这个海龙丝还是非常粗壮的哈，
4: 是不
1: 是？
4: 对，
3: 它整个的这个肉壁 厚度，包括咱们海龙丝的这个粗壮程度，都能达到咱们3到5年的一个食用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海参呢，咱们回家你掐到1/3处，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我想吃口感稍微 Q 弹一点的，我能满足你的需求。然后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说我家里有70岁的老人、80岁的老人，这个海参我吃到嘴里，我能不能嚼动啊？我告诉大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收到所有的货，跟我手中是即见即所得的。然后接下来呢，钟晓呢再给大家切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哈。
1: 我们看一下海参内里是不是也像外观这么好，这么壮实哈。
3: 所有的海参大家切开之后啊，咱们全部都是弹刀的这种感觉。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肉壁，它是满长满质的这个状态。如果说咱们家里有老两口的话啊，每天早上咱们一根儿，或者是每天早上一人一半，这个海参都能达到大家的一个需求。来，
4: 对对，
3: 给大家看一下，
4: 我觉得大个的其实一人一半就可以。确实很有营养哈。刚才也说到了冬至，那么到了之后呢，如果家家户户好像这海参还没备足，心里会稍微有点慌。
3: 是，
1: 真是。
4: 咱大连人就是这么个习惯。过去呢，就是生活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咱家也会从冬至开始吃，吃到来年春天。现在有那个条件好的，全年都食用海参。但是到了现在这个越来越冷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备海参的时候了。我们特别希望钟晓呢能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好、特别超值、特别接地气的价格。
3: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以往咱们出去买海参的很多的这个用户啊，包括客户啊，包括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说它有大有中有小，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呢，我也是满除了价格之外哈，也是满足了大家一个需求。什么需求呢？就是有很多的用户说，钟晓我想要大的，今天我也有；钟晓我想要中等规格的，今天我也有；包括我想要小一点的，我想吃的天数多一点的，今天我也有哈。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哈，我给大家提供了3个规格给大家选。咱们今天一袋不就是1斤吗？1斤里面我有这个13到15根，中等规格呢我还有8到12根的啊，还有咱们想吃大的还有这个4到7根的，这是3个规格给大家来提供选择。
1: 就是1斤里面有多少根，那根数越多呢说明这个海参越小，如果头数越少说明这个海参越大。
3: 对，
1: 就是看大家喜欢大个的还是
4: 小
1: 个
4: 的。
3: 对，丹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当然大的哈，丹阳如果说大家出去常买海参的话，大的在外面价钱是要贵一点。
4: 对对对，
3: 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这3个规格都给大家带到是一个价格。然后这一袋呢，如果说去到专柜啊，因为在咱们大连咱们庄园海自己是有专柜的。这一袋在我们专柜是卖多少钱的呢？
1: 我们看看专柜价格。
3: 咱们的专柜这一袋的价格呢是799块钱这一斤。然后呢这一斤里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里面有13到15根的，有8到12根的，还有4到7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那么今天钟晓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呢？大家收到所有的大货啊，你收到货是一个大大的一个保温箱，这一个保温箱里呢，我们正常是给大家销售是3斤，但是今天在这档节目，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了这一大箱里面是买3斤给大家送2斤，也就是整整的5斤
4: 了。
3: 易老师，丹阳，如果说咱们按799的算的话，这个价格可能是大几千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1: 58差不多4000了。
3: 4000多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1299元的一个价格。
1: 1299元可以带走1箱5斤。
3: 对，
1: 但是现在毕竟是冬至了嘛，正是我们老百姓进补的黄金期。很多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差的、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啊，都说我想花少一点的钱多买一点这个好一点的这个海参。那今天对于咱们这部分中老年朋友，你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3: 我是有备而来的。但是今天名额有限的呀哈，我先跟大家这个先小人后君子啊。今天咱们这个海参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减300块钱，
1: 也就是说1299元再省300，999元能够带走我们一整箱
3: 是的
1: 5斤的海参。
3: 对，
1: 而且头数
4: 说好了哈，
1: 自己选。
3: 对对对对对，
4: 说好了哈。
3: 对，
4: 就是不到1000块钱就可以拿走5斤海参，
3: 是
4: 大的小的一个价。
3: 对，
4: 是吧？那我劝大家一定要买大的。
3: 然后这个海参跟大家说一下哈。
4: 对对对，
3: 咱们5大斤呢 一袋里面有四到七根的，有八到十二根的，有十三到十五根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就行啊。
4: 大的，大的好。为什么呢？要到你店里去呢？其实我知道大的和小的不是一个价。那今天呢，虽然就是说9995斤，哪怕是最小的也很超值。但是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都是大连人，大连人懂海参。大个的和小个的，它能一个价吗？今天就是一个价，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要大的，至少也要中等的。
3: 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
1: 400-666-0248，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请钟晓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承诺。
3: 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首先呢，这个海参呢，我保证是咱们大连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海参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的。第三就是我所有的海参呢，都是当时当季现捕现捞的现加工的新日期带到给大家。
1: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好，欢迎回来，小叶老师，你看啊，咱们的观众朋友是非常识货的。现在这个电话400-666-0248已经非常火热了，因为现在也确实到了我们冬季买海参的高峰期了。
1: 嗯，
0: 家家户户都想在今年冬天买一点品质更好的、价格更实惠的，那现在就是个好时候了。
2: 对对，我觉得特别开心在哪儿呢？今天中小带来的这个不光是好，而且特别的超值。
1: 哎，
2: 我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要买大个的呢？
1: 嗯，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滋补，咱大连都知道它生长期越长，营养聚集的越多。
1: 嗯，
2: 比方说老年人啊，岁数大的高龄老人，
1: 哎，
2: 那么他吃东西已经吃得很少了，
1: 嗯，
2: 所以咱们给他补营养的时候要补足，所以我就觉得大的比小的好。
1: 嗯，
2: 还有就是你去看望老人，
1: 嗯，
2: 你买的是最小的那种，我就觉得老人心里会多少有点不那么高兴吧。
1: 嗯，
2: 我觉得咱们的心意满满的还是大的最好，
1: 是，
2: 尤其是今天中小带来的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2: 还有女生也是啊，
1: 哎，
2: 女生这一辈子你说，什么生娃呀，什么就有很多，还有的人比方有病啊、住院啊这些，他都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咱大连人有个习惯，就你送他什么，他都不觉得好像特别的珍贵，只有海参，
1: 哎，
2: 一送到人家看懂。
0: 哎，另外呢，其实我现在在生活当中跟朋友交流啊，我也体会到有很多过了40岁以后的这个女性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衰老非常的快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海参呢，它的营养成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仅是有蛋白质，它里面还有氨基酸、精氨酸、脑干汁，这些营养成分其实对我们女性朋友来讲也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1: 哎，
0: 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说，与其花几千块钱买一整套的化妆品，用个2-3月，你不如呢买一整箱的这个海参，自己好好的滋补一下。
1: 嗯，
0: 所以今天呢，中小咱们给大家带来是今年冬天的这个好海参，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海参呢，咱们全部都是现捕现捞，当时当季现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的。发货咱们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咱这一袋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斤。
0: 嗯，
1: 一斤里面呢，今天咱们给大家提供3个规格来选哈。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吃周期长一点、天数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拍1斤13到15根的啊。如果说我想吃这个中等规格的，一天一根的，你可以去选8到12根的，对不对？如果说我就是想吃大的，你像小鱼老师刚刚说的，我送人走亲访友，你可以去买咱们这个4到7根一斤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是多少呢？整整的一大保温箱。这一大保温箱里面是给大家带到多少袋多少斤呢？是买3袋3斤，送2袋2斤，咱们是给大家带到价格，咱们正常销售价格是1299，其实这个价格
0: 也比专卖店省了将近3000了。
1: 对，刚刚大杨和小鱼老师一直跟我说，说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我想常年吃，价格能不能低一点？但是呢，今天咱们名额有限哈，打进电话前30个名额，咱们在1299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减300块钱，也就是说你收到整整的5大斤，到手价是999元。大家可以多组的来订购，
0: 平均下来一斤呢是200多块钱，也就是说平均不到200，平均199，就不到200块钱
1: 是
0: 可以买到一斤这个海参。
1: 嗯，
0: 那这么划算的价格，我们看一看海参的品质够不够好。
1: 嗯，首先呢，这现场呢给大家切了一段哈，现场咱给大家再拿出一根海参哈。首先咱们收到所有的货呢，全部都是独立的一个包装，咱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然后呢，剪开之后，以往很多叔叔阿姨遇到一个问题，说这个海参怎么化完之后，我以往买的海参化完之后怎么小了，怎么缩了呢？就是因为它的含冰量和含水量，包括它的固形物，水冰太多，固形
0: 物太多，就是厂家不够实在。
1: 对，
0: 但是咱们这个固形物，我看含量是挺高的。
1: 大家不要眨眼睛哈，咱们所有的海参来3、2、1。各位，咱们手中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海参，我是成年男士的这个手掌哈。
0: 嗯，
1: 咱们所有的海参，首先个头是够用的，非常大，3到5年的一个参龄。然后呢，咱们大连海参呢是什么特点呢？2头尖，中间粗，像一个小纺锤体的似的。
0: 嗯，
1: 再就是背刺能达到3到4排，一定一定来注意什么呢？就是海参的这个底足。这个底足能证明一个海参，好比大树的年轮，像海参的这个参龄是一个道理。因为咱们大连水流比较湍急，底足不粗的话，它扒不住那个礁石，水流直接冲走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3到5年的一个成参啊，底足非常粗，它要扒在这个礁石上。它扒得越紧，意味着什么？它越有劲儿。
0: 嗯，
1: 越有劲儿，意味着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你想想，这么高、这么有劲儿的海参，你家里的孩子、你的老人， 包括咱们中年男士顶梁柱的，你吃了这个海参能不好吗？
0: 嗯，
1: 再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哈，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大连人都懂海参，要看除了底足除了刺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海龙丝，这个海龙丝粗不粗啊？里面是满满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精氨酸、海参脑胆脂。我说的这些营养是你以往在家里吃的瓜果蔬菜鸡鸭鱼肉没有的营养价值，
0: 是
1: 只有在海参您才能进补到。所以今天你收到所有的货，叔叔阿姨们哈，跟我中小呈现的是一模一样的。很多朋友比较在乎什么呢？口感，口感它不是特别糯啊。你回家之后，家里如果说有70岁、80岁老人，我保证你是能嚼动的。
2: 嗯。
1: 第二点，很多朋友说我想要点口感，咱们大连说叫什么？叫梗啾。
2: 嗯。
1: 回家你吃到这个海参还不失梗啾的那种口感，所以我轻轻给大家掰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整个的回弹。咱们所有的海参给大家加工到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海参切完之后，就跟咱们前面给大家摆到整个的海参横截面是满长满筋儿，用我们大连话说是非常非常肥的。
0: 嗯，其实送货到大家的府上的时候呢，我们的海参的包装外面都是透明的，可视视窗是能够看到海参的。另外每一根海参也都是透明的，所以大家呢是可以觉得满意了再来收货，如果不满意是可以拒绝收货的。
1: 可以的，
2: 对对。
1: 然后呢，大家可以赶紧打电话哈，400-666-0248，所有的货，中小跟大家说，咱们货到满意再付款啊。
0: 对，400-666-0248这部电话呢，大家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了。那如果呢是第一次订购，可以留一下你的送货地址。那如果已经订购的话，直接告诉接线员你要几组就可以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
2: 对对。
1: 哎，小云老师、丹阳，咱们电话线现在全线满线了哈、我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一个提示哈，大家如果说打进电话占线的话，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拨打，因为咱们现在打电话的人、订购的人特别特别多。赶紧拨打电话，400-666-0248。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会选。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状元海品牌，也是我们大连电视台的观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大连知名海参牌子啊，在我们的电视上也给大家分享了差不多有快十年的时间了。所以呢，大家对它的产品的品质还是很满意的，复购率很高，才能够有我们的长期的合作。那仲晓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现在大家是非常喜欢，这个热线一直很火热。
1: 对，一直在打电话哈。大家如果说打不进电话的话，大家一定要坚持的拨打哈。咱们给大家带到什么组合，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嗯，
1: 咱们今天咱们屏幕上面已经给大家挂的是999的啊，咱们这一袋就是一斤，咱们今天是买三斤给大家送两斤，整整的五大斤。今天五大斤它好在哪里呢？咱们给大家提供了三个规格啊。什么三个规格呢？第一个规格就是咱们有一斤里面有13到15根的，咱们有一斤8到12根的。如果说你想吃大一点的，我想送人走亲访友的，你可以去拍一袋一斤4到7根4到7头的就可以哈。然后呢，咱们今天带回去的呢，大家一定可以截这个图哈，带回去999不是三斤哈，是999元，整整的五大斤。大家一定要看重点，我们全部都是现补现捞现加工的咱们大连海参啊。
0: 现捡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大连人只想吃我们大连自己的海参。
1: 是，
0: 你说现在啊，全国的这个海参当中，山东的海参、福建的海参的产量是高得多得多，
1: 对，
0: 我们大连的海参是很少的。但是我们还是认家乡的海参，因为我们的水更凉，我们的海参的品种也更是我们自己喜欢的辽参。
1: 对，
0: 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现场再请仲晓给大家看一下，
1: 嗯，
0: 咱们今天每一根海参的品质是看得见的哈，它都是透明的可视包装。
1: 哎，咱们收到货呀，所有的全部都是独立一个包装。回去之后呢，这个海参不需要任何的水发呀、水泡的过程，它是开袋缓化、自然缓化之后直接即食的一个海参。这个海参咱们一般在家里怎么吃呢？嗯，可以在家里早晨，哎，咱们家里。